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已经讲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今天我仍然要从第七节讲起。首先，让我们来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先读一遍。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七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对希伯来人来说，天使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多数的希伯来人很熟悉旧约，他们认为天使是伺候在神宝座旁边的。他们也读过一些记载，谈到天使曾经向神的仆人或者是先知显现的经过。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有人今天说他见到了天使，那我要劝他去找个心理医生谈谈，也许他所见到的是天使以外的东西。这是我想起一件事，有两个黑人，他们好久没见过面了，有一天他们碰面了，其中有一位就问说，你结了婚没有啊？另外一位就说，我结婚了。他的朋友又问，你娶了怎样的女孩子做太太？他说，哦，我娶了一位天使。另外一位就说，那你真是幸运，我的那一位还活着呢。当然，人不可能成为天使，神创造的万物中有肉眼可以看见的，也有肉眼看不见的。例如你看不见原子，但它是一个物质，它能够发出能量。在你我所居住的宇宙之外，还有神所造的居所，因为主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在那些的住处里有神所创造的智慧之物存在。除了你我以外，神在这个宇宙还创造了许多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东西。人类不是从动物来的，宇宙中有物质的国度，有动物的国度，有人类的国度，也有灵体的国度。在人类以下有受造的生物，在人类之上也有。我们既不是从动物进化而来，我们也永远不会变成天使。天使的意思就是使者。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一种超自然的受造物存在着。我们并不知道天使的数目有多少，但是很显然的，他们的数目既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他们在神的计划中有重要的职分，但是主耶稣基督是远超过天使的。好，接下去，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几节经文是从诗篇第45篇第六节第七节所引用过来的。这一篇诗篇是关于弥赛亚的伟大诗篇之一。诗篇第45篇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位从大卫的支系而出，他要以公义来治理。大卫为此深感兴奋，
因此他说，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他的意思是说，他如果用口来表达这件事，会比他用手来表达来得更好。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这一位要来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正是以公义来治你的那一位。神并没有把这个治理世界全地的权柄赐给天使。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又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是想想这个世界要是由一位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王来治理的话，它会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世界呀。这节又说，神啊，你的宝座，父神在这里称他儿子是神，你敢否认基督是神在肉身显现吗？如果你敢的话，那么你就是抗拒神，神自己也称主耶稣为神，那么你要怎样称他呢？我不知道你的看法，但是我要称主耶稣基督为神，他是神在肉身显现，他比天使更美，因为他要治理这个宇宙，他就是弥赛亚，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将来有一天，他要在全地上掌王权。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几节的经文是从诗篇第102篇25到27节所引来的，这里宣告主耶稣是造物之主，而且从中我们看出一些对比。例如他说，天使是受造之物，主耶稣这是造物的主。好，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13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节的经文出自诗篇第110篇第一节，也是新约中最多被引用过的一节。这篇的诗论到基督的神性，并且很清楚地描绘出基督来。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14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节经文的时间是指的将来说的，教会从地上被提之后，并且是在神悦纳以色列民及外邦人的日子。我们注意这一节的经文并没有说天使奉差遣为那现在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而是说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因此我们看到神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目的来行事的。总结这一章，我们可以指出以下的重点。第一，基督是神的儿子，天使是仆人。第二，基督是君王，天使是臣民。第三，基督是造物之主，
天使是被造之物。第四，基督现在正在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的那一刻来到。父神应许他的儿子将来有一天要掌王权，但是父神从来没有向天使做过这样的应许。这一章的经文显示出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以及他的超越的地位，他是远超过天使的。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就讲完了，现在要继续的讲解第二章。第一章讲到基督的超越地位，第二章就讲到他成为人，既成为人就比天使微小。基督是神的显现，也代表着人。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要看见有关基督的两件事。第一，他向人将神启示出来。第二，他在神面前代表人。我不知道你如何，但是我知道在天上有基督做我的代表，这是非常美好的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撒旦昼夜的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我不怕他的控告，因为有基督在神的面前代表我，并且为我祷告。前面我们看见基督的地位超越天使，因为他是神。现在我们将要看见他比天使微小，因为他取了人的样式，我们要看见他的人性的一面。希伯来书里面有六个危险的讯号，他们是向以色列民提出警告，如果他们不谨慎的话，恐怕就会失去进入神借着基督为他们所预备的完全福乐里面。这六个危险的讯号就是：一，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说的随流失去的危险；第二，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四章第二节所说的不信的危险；第三，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所说的听不进去的危险；第四，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二十节所说的离开的危险；第五，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九节邪慢的危险；第六，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五节到二十九节气绝的危险。信徒有两个地方可以生活，一个是活在沙漠有旷野生活的经历，而另一个是在灵里面经过约旦河进入神的福乐美地。以色列民给我们做了例子，神在加利斯巴利亚曾经警告过他们，如果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去，那么他们就享受不到神全备的祝福。在属灵上过约旦河，是指接着耶稣基督的死，我的旧人也死了，也被埋葬了，但基督复活，我也接着洗礼与他一同复活，有新的生命。约书亚当年是实际的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可是基督是在属灵上带领信靠他的人过约旦河，得到新的丰盛的生命。好，下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的经文。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我们要特别留意这里所指出的警告，
他提醒神的儿女不要随流失去。随流失去有忽略的含义在里面。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粗心大意，就会产生悲剧。而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如果我们听到了福音的信息而毫无行动的话，那就更可悲了。那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来防备不叫自己随流失去呢？什么都不能做。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乘坐一艘船在尼加拉瓜河上，到了晚上那个人睡着了，不久他的船就飘到了急流的地方，他的船在那里被困，他醒过来想救自己，结果他什么也做不到。后来他的船很快就被急流带到瀑布那里，一下就冲了下去，他也丧了命。有人问，我能做什么可以防备随流失去呢？另外有一个问题是，我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呢？《使徒行传》第16章第31节有答案，那里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可是我能做什么以防随流失去呢？这个答案是什么都不能做。你我都是失丧的人，既然失丧了，就无能为力了。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事我们必定不能够掉以轻心的。多年前，有一位当秘书的女孩生了癌症，医生嘱咐她必须要开刀，但是她一再的拖延，最后她的癌症到了末期，想去开。

男士对我说，牧师啊，有一天我会接受呼召相信基督的，但是到今天那一人还在随流失去，我不知道他现在飘到哪儿，相信他离开急流不远了，很快他会被那急流卷下去，他要冲到瀑布的底下，他可能在一次意外中心脏病发作，那个时候相信耶稣已经太晚了。我深深的盼望，凡是听到福音的人，积极的回应，现在就来相信耶稣基督，因为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刻。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要防备随流失去的危险。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节的经文。那接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举个例子来说吧，当两位主的使者到索多玛城去宣告说，索多玛要被毁灭，因为他罪大恶极，结果索多玛城就正如他们所说的毁灭了。所以你应该相信天使所传给你的信息。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的经文。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曾经有一位威尔斯的牧师这样开始他的正道，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自己无法回答，你也无法回答，连神也无法回答。然后他就说出这一节的经文，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我自己也曾经以这样的题目讲过道，题目是一个神无法回答的问题。我这样说并不是藐视神，是神告诉我们他无法回答的。你知道怎样能够陶醉吗？有什么样的途径吗？有的，那就是主基督。基督是我们皆以陶醉的唯一的道路。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箴言书又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有很多路人都以为对，但往往是个死巷。只有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借着他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第二章。现在我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先读一次。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

0: 王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我们读经也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你是一位超越天使的主，你是一位用公义要统治世界的主，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有一天你要来到这世界，亲自设立你的国度，来掌管这个宇宙。我们感谢你，主耶稣，让我们郑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逝去。愿主帮助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人还没有相信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愿主感动他们的心，今天就愿意敞开他们自己的心门，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
1: 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我们也特别为哥伦比亚麦德林地区的赈灾祷告，求主保守看顾BBN 在当地的同工和听众。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广播网为你播出的圣经讲坛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康牧师出生于台湾，曾在美国攻读神学博士。从1996年开始，康牧师在台北的信友堂牧会。今天他要主讲的题目是祝福在哪里。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也希望全能的神能够来祝福我们。真正的祝福在哪里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康牧师的祝福在哪里。
1: 弟兄姐妹平安。在讲以撒的时候，生平好像比较不好玩，比较没有那么多精彩刺激的事情，但是每一个圣经上的人物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每一个圣经上的人物我们都有看，都可以从当中看到我们可以从有什么类似的地方，有什么地方可以继续的往跟他一样靠着主往前面走。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大志，要为神做大事，要为自己做一番大事，圣经上说你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最好是不要图谋大事，因为图谋大事实在有很多的辛苦，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我们也不必图谋小事，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每个人，我们在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希望能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我希望我们不嫉妒，不骄傲，不张狂，不自夸。我们有上帝丰富的爱，我们认识上帝的丰富，我们就在上帝给我们带领的路上走。这个真的你不知道上帝下一步再会带领到什么地步。通常我会说对年纪比较亲的弟兄姐妹，我常常是会说这样的话，说好好寻求神，神在前面一定有一些很奇妙带领，如果神带领你们能够成为传道人，那真是很棒，如果不能成为传道人，当然 95% 以上的基督徒并不是传道人，不能成为传道人，不能成为侍奉他，不能成为一个宣教士，也就是全时间祈祷传道的人也很好，感谢主，就求主在主给你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好好荣耀上帝。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能够过得更好更美，而成为一个基督徒实在不一定活得更美更好。就是很多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也听到过，我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也看到很多基督徒这样说，真的我信了不觉得比那些不信的人好，事实上更烦恼更痛苦，因为信靠耶稣，信耶稣以后，第一个困难未必是减少了，第二个要求增多了。做基督徒，我们假说做基督徒，说学生，你信了耶稣以后困难并没有减少，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做了，不能作弊了，不能怎么样了，要求增多了，你要有见证，要对人家好，那我们的力量就更显得小。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许许多多的事，那么以撒也没有做许多的事。如果你真的希望过一个很平顺的生活，没有任何烦恼的生活，很平安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在今世不可能的。你要过一个相对的比较平顺的生活，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求的话，我不知道我要求什么。各位，那你的模子就是以撒。以撒真的有点像一个我们中国话说的长乐老啊，就是在圣经里面，特别在创世纪里面，在那个颠沛流离的世代里面，我看以撒是一个比较没有烦恼的人。以撒没有像他父亲亚伯拉罕要打仗，跟四国的盟军作战，以撒没有碰到这样的事。以撒也没有碰到像他儿子雅各碰到那么奸诈的那个拉班，那也是很艰难的事情。那么以撒也没有碰到他儿子雅各碰到的兄弟要杀他的事情。各位，以撒是一个独生子，原来他是有个哥哥，但是他的哥哥父亲保护很好，哥哥已经被赶出去了，所以以撒真的是平安。以撒又是老年得，亚伯拉罕老年得的，所以他的生命里面没有太多的波折，没有太多的起伏， 没有太多波折，没有太多起伏，也就没有太多绚丽的光辉。各位，这是一个矛盾。我根本不是叫各位说我们要有绚丽的光辉或者没有绚丽的光辉，我在说上帝一件非常公平的事，就是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生命里有很多光辉，那么就会有很多的磨练。你说我生命里最好平平静静什么都没有，我想神也会给我们，但是呢，可能那些特殊的光辉就没有了。我不是说我们就要有光辉，我也不是说我们就要有平淡，我觉得神都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在非常平淡的生活中也很喜乐的靠着上帝过日子。那但是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事，做宣教事，或者就是公务员上班，对不起，冒犯公务员了，好像公务员就是米虫一样，不是哈。不管你是，好了，我说做传道人，很多人觉得传道人是米虫，一个礼拜才讲一次道，像康牧师一个月才讲两次道，哇，收入那么丰富。我听说有一群人说将来要做什么，有人说做律师，有人说医生，说多少钱，他说哦，我要做牧师。为什么？牧师一个礼拜就看他讲一篇三十分钟的道，然后有十个人替他收钱，收奉献。哇，那牧师实在太好赚了哈！我说好，我们牧师是米虫好了。各位，我觉得人生也有哈，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台湾以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会碰到什么样情形，真的太难讲了。人生太多奇怪的事情了，在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很多38年，大概十几岁左右到台湾来的人都有类似的情形。我的亲人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那时候妈妈很艰难，父母亲很艰难，逃难，没有办法带两个孩子。那么有的故事里面真的是两兄弟带了一个留在大陆，有的是带了三四个到台湾，一个留在大陆，有的是带了一个到台湾，三四个留在大陆。我看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我想大概在两三年前 Time 杂志特别报道两兄弟双城记， Twin Brothers, Two Brothers Twin City， 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那你当然知道，在两三年前报道的时候，哇，在中国大陆的那真是好惨哦，在台湾的真是光辉哦，飞黄腾达。这里面甚至有一些现象，可能你们也知道的，就是当父母死的时候，我到最近不在我们教会，在一个教会讲到的时候，后来还有人来找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兄弟姐妹中间有很大的冲突，你们在台湾享受了40年，爸爸妈妈让你们享受40年，没有经过劳改下放、文化大革命、3年自然灾害，没有碰到过这些斗争，什么都没有。你们读了大学，我们就是贫下中农，或者说我们成分不好，你父母在台湾，我们受尽甘苦，受尽苦。那么现在爸妈死了，遗产多分一点可以吗？啊，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啊，我想我们也知道。那有的是很凄凉的。那我记得 Time 报告那两兄弟那遭遇真是生死天渊之别，那是两三年前。可是各位，时间变得很快，你怎么知道现在会不会有变化呢？会不会再过两三年，人民解放军到我们台湾，我们的那个分散50年的兄弟是师长了，或者是班长了，我们需要向他们讨一口饭吃了。你怎么知道不会？你怎么知道不会有什么转移？大陆的经济好像越来越好，台湾的经济越来越不好，有没有可能我们要向大陆的亲友讨一口饭吃？如果再这样变化下去，如果陶族的这个水那个旱灾继续的话，如果所有的工业都能跑到大陆去了，然后我们这里又天灾人祸的话，你怎么知道不会变呢？各位，我说这些话既不是在咒诅台湾，也不是在称赞大陆，我觉得人间我要表达的一点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带领，每个时代，每种遭遇，个人的昨天、今天、明天，在美国、在台湾，每一个遭遇，你都可以活得很光辉。但是你需要去信靠上帝，你需要全心信靠上帝，全心信靠上帝。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个传道人，但是你真的得信靠他，你能成为多人的祝福。我必须很遗憾地说，多数的基督徒真的是很痛苦。脚踏两条船，你脚踏一条船服侍一个主已经很累了，还要服侍两个主，脚踏两条船就会撕裂了。 我们看一个没有什么才干的以撒，平凡的以撒。讲到我真的很希望跳过以撒，因为他实在太平凡了，想不出什么很精彩的事情。那我们学习也从他身上来看到上帝的恩典带领哈。以撒碰到大饥荒，创世纪26:1他碰到饥荒。以撒碰到饥荒的痛苦比别人碰到饥荒的痛苦还要更严重，因为以撒哈，那真是天之骄子。那个我听过一个形容词啊，它有点像冬天的冰岩呐、啊。什么叫冰岩？岩就是口水哈。那个冰岩就是好像口水一样。你看在北方的时候，天冷的时候，那个屋檐底下那个掉的一串东西啊，天冷了结冰了，那个东西叫冰岩。那个东西他们说啊，第一个很脆弱，风一吹叮就断掉了，也很好听了，有点像风铃一样。我在芝加哥曾经看到过。很脆弱，风一吹就断掉了，太阳一晒就化掉了，你任何方法好像都没有办法保护它。因为冬天那个，尤其在芝加哥我看到的时候，风很大，那冰岩一吹就断掉了。那你要它不被太阳化掉，那么就要天冷，天冷但是寒风一吹它又容易断掉，很脆弱。那么你放在外边会化掉，会被吹断，你放在嘴巴里面会化掉。那个冰岩很漂亮，可是弱不禁风。我看以撒就是这样，大概从小到大，你想想看，亚伯拉罕100岁得到的孩子，那多宠多爱呀、啊，多照顾啊！所以他，我看他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患难，什么叫痛苦，什么叫艰难，他也不知道怎么承受这些。我听说在美国有一个区，有钱人区，老师有一次出题目，出一个作文题目叫穷人。那个区都是有钱人，所以每个小朋友都很有钱的。那有小朋友有一个人作文就说，这是从前有一家人，他们很穷，爸爸妈妈儿女都很穷，他们的车夫、他们的奶妈、他们的园丁、他们的司机、他们的管家，每个人都很穷。你们笑你们就知道什么意思，根本不穷嘛。不懂什么叫做穷，不懂什么叫苦，不懂什么叫难。我真是希望，真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希望台湾的水患能够那个干旱能够马上解决。我真的希望台湾的经济赶快好起来。我真的希望台湾马上那个战争没有。我真的希望哇，我们的经济又开始成长了。我真的希望我们一切平平安安，没有人失业，没有人会说康姆斯我丈夫失业了怎么办啊什么什么。我希望我们不要碰到任何的打击，不要碰到任何艰难。各位你要相信我，我不是那个喜欢冒险的人物，我不是喜欢生活中有不平安的事情，我希望平平静静的。我相信神也会给我们某种程度的，有的人可能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但是第一个，在现代我们这个堕落世界里，不可能没有灾难的。这是耶稣讲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有不公平的苦难，有打击的事，婚姻的、家庭的、身体的都会有，灾难都有。哎呀，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是有两个 teenager 的那种年龄的小朋友啊，实在是，从小到大都经历过很多的提心吊胆，一直到今天还有惊魂记。我现在回家啊，每次坐飞机回家路上啊，本来都应该很高兴，现在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这个比率太高了。我每次回家大概都有一些事情。记得比较最早的时候是我在华神的时候，那十几年前从美国讲道回来，我太太说：“哎呀，你不在啊，那个反正是林黛玉共康黛玉啊，反正就是伤到了她的腰，到今天都还没有好。”我上一次从台中回来。哎，突然看觉得家里的气氛有点诡异啊，那诡异就是两个儿子乖得不得了，哈哈哈，乖得不得了，就是做错事了。就是有一个，就是上礼拜六，对，就是上礼拜六，我在台中还是高雄，我太太5点的时候出门，因为这两个儿子实在算是精力过剩，你们千万不要打闹，就打闹了。打闹了，真正的情形是怎么样？我到现在还不太清楚，因为他们告诉我的那 version 我不是太相信，他们告诉我那个版本，我觉得有一点删改哈。反正就是 那个大儿子康强，反正打破了衣橱，然后手被割伤了，然后被割伤了呢，真天下也有这种书呆子，以撒康以撒，没有碰到什么困难的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都有妈妈在呵护，割伤了手，这里割伤了，后来知道是小动脉不轻哎，他就一直用水冲，把血冲掉，那怎么冲得掉啊？就一直在流血。后来是一个更大的恐惧，叫他们没有继续冲啊，就是要把那个玻璃收干净，把玻璃收得干干净净，然后玻璃哈，他们还会 vacuum， 因为那书橱，所以书还会一个个 vacuum。我说这些话，我都不觉得他们是，我觉得他们都反应错误，但这真是有很大恩典，对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也有很大的恩典，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些反省。我觉得他们做这些事，包括不要有血哈洗掉，然后把玻璃弄干净，就是什么，不要让爸爸妈妈知道。为什么不要让爸妈知道？因为我们太凶了。各位，我在反省，我在这里讲过多次，你要让你的儿女成为你的朋友，你不要让你的儿女出了事不敢跟你讲。各位，你要认识你的天父也是一样，我们都会做错事，做天大的错事，你不要想隐瞒上帝，但是上帝都知道，这还不重要，重要是你要知道上帝知道，以至于你做错会认罪，你有需要会祈求上帝，让你做得好你会感谢。我们跟上帝关系绝对不是上帝一个全能的神，我们就是一个木偶，不是的，我们是人，我们有位格的，我们要上帝喜欢我们跟他讲话，我们祈求，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他的。各位，因为他们在 vacuum 嘛，所以后来那个刀那个玻璃刮伤了呢，当然就血就没有流了，他们就还是来聚会。聚会之前呢，还写一个条子，那写一个条子是希望妈妈回来的时候，妈妈先看到，就是不要妈妈太生气，先看。然后他们那天呢，就在教会里面，就故意晚一点回去。然后妈妈先看到条子啊，妈妈对不起，我打破玻璃了什么哈。那我太太想打破玻璃了，好了，也就弄干净了，然后她自己再清理一下就完了嘛。然后你哪里受伤？哎，没有事啊。然后手，我太太一看，稍微一碰，血又喷出来了，赶快送急诊，就疯了。这个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就是对我太太最伤心的是这个事情，他们居然不敢跟妈妈讲。哦，然后他们也就讲了很多对妈妈爸爸抱怨的话。各位，这些事情哈，我自己觉得，我在这里我说一个很大的恩典，就这个恩典这件事情叫我们，如果你要发脾气，你看养你们这么大，教你们这么多，结果还是这样，还是欺骗，还是凶神恶煞一样，我们没有学到功课，我们会跟我们儿女，你们学会功课没有？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以后怎么样？爸妈不在的时候还可不可以打？出了事要不要跟我们讲？听懂了没有？会了没有？各位，我们做父母、做老师的、做牧师，常常都是这样。你学会了没有？各位，最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没有？在每件事情，各位不要先把指头指到别人身上，先看到。我学会了没有？我领受了恩典没有？神在这件事上有没有叫我学？以撒实在是天之骄子，神真是很保守他，是我们的梦，或者是在创世纪里面，或者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梦，那个梦就是我一生很平顺，不要有什么起伏，老婆也有人帮我选好，儿子当然有人生。以撒一生真的就这个事，他就是他就是吃嘛，真的，我看他就吃，哦，所以雅各就那个以扫就给他吃嘛，他就吃嘛，他就吃就喝嘛，他没有什么烦恼，也没有太多的什么逃难，更没有打仗，也没有跟什么要跟那个拉班这行人 deal， 真的没有。但是神所爱的神管教，神所爱的神提醒，神如果给你一些爱，这个爱是你在这一生里面不会碰到太多打击的，那也许你就比较平凡一点。各位对不起了，这一讲你又不喜欢了，你刚刚说啊不要打击，这好平凡一点啊，那不要。各位，天下又没有这种事，你又要非常的光辉，又要没有打击，这怎么可能？你要是一个名医，你就要碰到那些疑难杂症。如果你要成为名医，天天只看人家 我喜欢讲的例子，我想到最简单的病就是鸡眼。你天天只能看人家鸡眼，那怎么可能成为名医嘛？你要成为名医，要变 Time Man of the Year， 要像那何大一样发明鸡尾酒治疗法，能够治 AIDS， 那个才可以上报。我们都不是要出名，也不是要成大事，我只是要说，如果神给我们平平安医生很好，但是这样我们属灵的深度会不够，或者不是很够。如果你要属灵的深度够多，而且我希望我们够多，我们不是自讨苦吃，但我们就算在平凡的时候，神还是会给我们一些磨练的，让我们神一定要我们像样，像主的样式。以撒也是一样，当然他童年经历过那个，如果是一般的人啊，我们一下讲这些故事的时候都讲得太好听了。我自己觉得我是以撒的话，我以后真的看到我爸就会发抖。我从那个山上回来以后，我父子之间就会很有问题。谁知道哪一天他会发神经病，不发神经病上帝会发神经病，两个都不发神经病，会不会我妈妈有发神经病，把我绑起来拿一个刀要杀。哎，我怎么知道？各位，你们哪一个儿子会有这种想法的？哪一个儿子会有一个经验，就是爸爸把他绑起来然后拿一个刀要杀你的？以撒是很平凡，但这个经验也不得了啊。在世上我们都有苦难，如果在

可是每个人行的方式不一样。对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去到埃及，神没有警告亚伯拉罕，神没有说你不要去，神让亚伯拉罕去了。事实上神到亚伯拉罕到埃及这件事，从头从他去到回来，圣经上没有责备的。当然我们一般是责备他又犯罪，他又离开应许的地方，但是神没有责备亚伯拉罕。可是在这一次呢，对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我们要效法我们列祖的信心啊。有饥荒的时候，爸爸到埃及我也去埃及啊，不一定。各位，每一个效法不一样的。又各位记不记得那个伊索寓言里面有一个故事，那个老鹰生了小鹰，刚好同时猴妈妈生了猴宝宝。那么那老鹰是住在那个山上面，那个山脚那边哈，山崖那个鹰巢。那么猴妈妈呢，住在那个悬崖过来这边的那个树上面。那么猴妈妈跟鹰妈妈是好朋友，两个人都在夸自己的宝宝，两个人都在讲自己的宝宝怎么长大怎么长大，他们是好朋友。那么有一天，那个鹰妈妈看到了小鹰长得差不多了，就把它从窝边一推就推下去了。哎呀，你怎么把你儿子推下去，粉身碎骨啊。哎，没有想到那个小鹰就飞起来了哈。然后鹰妈妈说，我们都是这样训练我们的小孩，这样他们会飞的。这个是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这让他们能飞。我们这边希望没有猴妈妈，猴妈妈就把她的儿子带到断崖边，对那个小猴子说，我们猴子输老鹰就输一个，就是不会飞，如果会飞就棒了。我妈妈今天知道怎么飞，把你推下去你就会飞了。我看那个老小鹰是这样子的，那伊索寓言是推下去以后，那个小猴子被那个老鹰救起来了，然后就那个其他人就骂猴妈妈说，老鹰是老鹰，猴子是猴子，猴子不必嫉妒老鹰会飞，老鹰也不必嫉妒猴子会爬树。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上帝给我们的特性，同样一位主，同样一条道路，但是方式不一样的。亚伯拉罕可以去埃及，神不要以撒去。我不知道神为什么不要以撒去，也许以撒太弱了，埃及那个地方非常不适合他。亚伯拉罕在碰到饥荒的时候，神没有特别安慰他，可是神对以撒有特别的安慰，我会赐福你，我会祝福你。那以撒就在饥荒的时候，他就到了基拉尔那个地方去了。在基拉尔，在那个地方是神说会祝福他的。那么在那里呢，以撒虽然我看是很软弱，是不是甚至很笨我都不知道，但有一点，他也跟着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知道亚伯拉罕把自己老婆说成自己的妹妹，那个以撒也是这样，因为真的都有同样的妻子，就是漂亮的不得了。那以撒就怕那个地方的人杀他来娶他的妻子。好，我们会不会有这种困难？我们碰到这种困难，就是实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连实话都很难说。不仅是实话难说哈，连夫妻的关系都不太容易维持，有些艰难。各位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也有啊，我们刚刚讲到两岸关系就有这个情形啊。有的时候以前我听到的空中飞人，就是内在美的空中飞人，就是飞渡太平洋两岸啊，太太小孩在美国，先生在台湾。现在的空中飞人是内在中了，或内在台了，所以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大陆。空中飞人是飞渡台湾海峡，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因为夫妻分开，名义上是夫妻，其实上是好像没有夫妻一样。这也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有妻子的像没有妻子的。所以创世纪新约旧约都讲到我们会碰到这些困难，这些困难我们也感谢主。以撒也是犯罪了，也是说谎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这一次跟上帝解决亚伯拉罕问题不一样。上帝解决亚伯拉罕的问题是上帝在梦中责备那个法老，你这个死人啊，

0: 那么在第一次的时候没有讲，在第二次有讲说责备那个对不起，不是责备亚比米勒，说你这个死人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在这次没有讲上帝责备，上帝就是让这个亚比米勒看到以撒跟他的以为是妹妹其实是太太其实蛮亲热的。那这个看到我也觉得有一件事情说起来不太好说，但是我觉得很难过的，就是以撒在逃难的时候他甚至不太敢跟他妻子很亲近，名正言顺有什么不敢牵手。各位，为了主的缘故，的确在现在也有这个情形，有一些宣教士在比较接近回教国家的地方，或者是回教色彩比较浓的地方，他们的服饰还有夫妻在街上牵手都要被迫禁止，因为当地的风俗不允许这样子。那这个不是为了说谎，这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我们也可能有各样的情形，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会受到一些限制，感谢主，有限制神仍然赐福。我不知道为什么以撒这个兵盐放在嘴里会化掉，放在外面会被吹掉，哎，神祝福他，神让他很多的丰富，有很多物质上面的丰富。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只有物质上的丰富，但是也可以包括物质上的丰富，但是重要的是这个物质上的丰富有没有让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灵舍有改变，那是最大的福气。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我们可以从诗篇第一篇，我们可以从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我们可以从很多有福的经文来看。我自己想到有福的，我自己最早想到的是上帝神赦免其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上帝赦免我们罪的是有福的。上帝疼爱拣选的人是有福的。在上帝疼爱拣选中，如果我们在这个爱和拣选中，我们成为一个爱神信靠神的人，那这个福气就是原来上帝施恩给我们的目的。就是神给每个人都有福气，都有恩典，但是认识上帝人就能够因为信靠上帝把这个福气跟人家分享。以撒就是这样。以撒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他对人家有猜忌，那么人家对他也有嫉妒，当他富裕的时候，人家把他的井通通填起来。我们教会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教会有人开宾士轿车，我们教会有人开宾士轿车停车，停在甚至是停在车停车场，就被有人拿刀戳了一刀，就是那个轮胎戳一刀。有人就是不喜欢看到别人丰富，这是附近的，可能有些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在基督徒蒙神祝福的时候，甚至我们不要说基督徒，世界上的人有人祝福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难免产生的一个心态就是嫉妒啊。以前伯阳先生在早一点的时候，他还写过这一类的文章，说只要你写一篇好一点的文章，讨一个好一点老婆，就有人嫉妒；只要你生活快乐一点，就有人嫉妒。伯阳先生在那个时候写的，我想现在可能还是这样。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这么容易嫉妒？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所以我们有了再多，我们还是觉得怕别人幸福，怕别人快乐。那么以撒在灾难的时候，人家伤害他，人家填他的井，人家塞他的井，以撒的个性，以撒的能力是不能对抗的。亚伯拉罕可以，雅各可以，以撒就不能。那我们再一次也说，我们不一定说要有一样的模式，每个人可以有不一样的模式，但是我们要一样信主的心。在这里各位，你也不要做猴妈妈，就学以撒。以撒做法就让，人家填一个井他就让一步，人家填一个井他就让，他就另外再截，截了人家不是填就是抢走。各位，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你需要按着神给你的，也许你需要去找警察，也许人家填你的井，你需要去填人家的井。对不起啊，那里没有那么多井可以填。亚伯拉罕就不是让步的，亚伯拉罕是有人欺负他就派军队去打的，他就自主军队去打。我们不要死板，但是有人假如真的软弱，有人假如真的柔弱，他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对抗，怎么办呢？在柔弱之中神也怜悯他，就非常稀奇，在那个地方要解井挖到水很难，以撒就一直能挖到水。而且在这个时候上帝对他显现的特别多，特别安慰说，你不要怕，我会祝福你。我在教会里牧会， 我说了，我非常希望我是以撒，我希望我不要有什么服侍，我不需要有很重的工作，我希望就是很好的收入，很舒服的日子过就好了。那么现在一定要来服侍了啊，你不能不服侍。那么我就跟各位一样哈，我都很希望服侍我是能得心应手的，我希望我碰到的人和事都是能够处理的，我希望每次协谈的人、谈话的人都是那个属灵的、聪明的、能干的，他来跟我都是哇，都是我很喜欢啊。他问康牧师这段圣经，我不懂哈，就是他是很渴慕的哈。然后他问的问题呢，又刚刚好我能解决的啊啊，这个啊，这个意思。然后他哇，露出佩服的眼光，还让我很满意，也不要太多，但是就是让我都很得心应手。各位，但是不是这样啊？我在教会里不是都是那个我看得顺眼的喜欢的人来找我问问题的，或者说真的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形，但这大概真的十年只有一次。康牧师有笔奉献要奉献，这个请你来分配一下，像这样的哈，那我自然就产生一个个性，我想我们都是一样。就我们喜欢那些我们能处理的，而且处理很好的事情。我很怕那种有问题的人，拿起电话一讲，讲了半句，讲了半分钟就知道这个人精神有问题。讲了半分钟，有的时候真的几秒钟就知道这个人啊，又是一个无赖或怎么样。这样的人打电话来或者来谈话，我怎么办？各位，你怎么办？你在教学的时候，你希望碰到什么样的学生？当然都是好学生嘛。你在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希望碰到什么样的同事、什么样的上司、什么样的下属？讲理的嘛，合情合理，我们可以共识，共识的非常好的。你希望家庭里你碰到什么样的人？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婆媳之间，大家都讲道理，合情合理，做的都很好。各位，我再说，没有这样的世界，没有的。你越希望碰到的少，你可以希望碰到的少，但是我们身上的那种属灵的特质就不太容易出来。如果神也让我们碰到也很好，但是再少神还是会有一些磨练。感谢主，我最近有这经验哈，有人打电话给我，我一听有精神病，有这个问题啊，我不要讲他的现象，那怎么样？就敷衍啊。可是我不应该敷衍他的，每一只羊都是上帝给我的，每一只羊我都应该感谢的。好，我就更用力，因为假如说他来问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知道我能解决的，我就不需要太用力的求上帝，我不需要太用力的说主啊，你帮助我，给我力量，给我智慧，我要回答这个问题。但碰到一个有精神官能的症的，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我需要主你帮助我，我真是没有办法帮助这个弟兄或者姐妹，我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怎么跟他表达，我也没有办法提醒光照，我什么都没有办法，求主帮助。那我会碰到各种不同，有的人很严重，有人没有那么严重。各位，当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我有碰到这样的人，那么我可以说他很讨厌，他那个很讨厌，所以我想他也使很多人很讨厌，他使很多人很讨厌，他那个自卑感和他那个就是精神的状况就越来越不好，就越来越恐惧。那么现在他找到一个牧师，他找到牧师，牧师也开始在讨厌他了。我说主啊，我心里在祷告，我不能够讨厌他，我需要让他知道主的爱，但是他实在是讨厌，他实在是啰嗦，他实在是会猜忌别人，他实在是会嫉妒别人，这都是真的，你怎么办？感谢主，我在最近的学习里面，我真的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个反应先感谢主，主你把这个人带给我。各位，这不容易哦，你要不要下次试试看，办公室来一个你讨厌的人，哦，哈利路亚，感谢主。然后他说你说什么？哦，因为讨厌人来，我感谢主。你不是猴妈妈了，不会这么笨。你心里感谢主。各位，凡事先碰到打击，碰到艰难，碰到不喜欢人事，感谢主，主在带领。然后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想敷衍的时候，想到十字架路，主你帮助我，你是爱他的，你一定能给他指引，你是爱他的，你一定能给他光照。当我求主帮助我去掉那个厌烦躲避的心， 依靠上帝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最近对人电话中跟人谈到指责别人的缺点，说你有一些毛病，然后讲到上帝爱的时候，我不是很生气的在讲，我不是很敷衍在讲，我不是很想赶快挂断电话讲，我是求神给我力量让他得到帮助的在讲。我真的有过这样的经验，跟我不喜欢人讲话，一面讲一面刚开始敷衍他，是讨厌他，是觉得这种人真是人渣讨厌，然后一面就开始在圣灵的光照下先感谢，再认罪，再说主啊让我能爱他，然后我得到非常大的喜乐，我觉得我在讲的时候对方也得到帮助。让上帝帮助我们，让上帝帮助我们，使我们接受上帝给我们这一切的带领，给我们一切的带领。是神很爱以撒，以撒因为有这样一对父母晚年得子，所以给他特别多的保护。那么因为他这么软弱，因为父母给他保护太多了，所以上帝又给他一个非常爱他又很强的妻子。我们上次讲到那个娶利百加，利百加要做以撒太太真的很难的，这个太太必须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什么叫遇强则强？以撒他们住的地方都是强悍的迦南人，那以撒不行啊，不能对抗这些，必须有一个贤内助，遇强碰到别人通通啪啪啪啪一个都打败了。所有迦南人不能欺负我老公，但是他又不能太强悍，因为太强悍他会把他老公吃掉，所以他一回到家遇弱他又要弱起来。那你说这种老婆到哪里找？哎，神也帮他预备了一个，利百加就是这样老婆。但是神预备了一切叫你舒服平顺的事，同样也会有一点，就是你会比较弱一点，你没有那个能力应变。所以神爱以撒，也让他碰到饥荒，也让他碰到有人想要夺他的妻子，也让他碰到有人占他的水井，也让他碰到有人不讲道理。以撒的反应真的是他没有任何能力去做对抗的事情，他就让。我不是说让一定对，如同我不是说对抗一定对，我们说信靠上帝一定对。他继续信靠上帝，上帝怜悯恩待他，到最后是人家来找他，当初把他赶走的人来找他说，我们看到上帝跟你同在，我们签订和平条约，我们友好，我们明明看到耶和华与你同在。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在你的家里，在你工作的岗位，你都碰到不讲理的人，你都碰到你根本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为此感恩，为这个感恩，就像我为我没有办法处理的那些协谈的问题感恩。我不说那些问题都解决，那些人都解决，我知道那需要非常大的爱，需要非常大的耐心，但是我感谢主，主一再的提醒我我没有，主一再的提醒我他有，主一再的提醒我我给你，就是让你能给他。我在今天第一堂第二堂谈到那个包宗杰的父亲哈 Bartel， 他到我们中国1901年到1952年在我们中国传道的事情，那些已经谈的事情哈我不去再多讲，我讲几个细节哈。他们也有一点像以撒，有一点不像以撒，像以撒部分就是他们来中国传道当然非常艰难，那是义和团事件刚刚完，仇爱的心很强烈，他们又到山东那个地方，然后中国非常的落后。那么他的老大哈钟勇，我讲他4岁死，我这一堂要讲一下他死的那个状况，他是天花死的，那时候瘟疫整个山东区都是得了这个病。这个包牧师他们，包治理牧师一家除了母亲以外也都得了这个病。那么4岁的儿子死了，儿子死了连埋葬他们都不能去，为什么？因为包牧师自己也是快要死了天花，然后他们的一个女儿18个月的也是在很重的状况中。那么在小孩埋葬的第二天啊，有这一段事情。母亲预备了早餐，她和剩下的两个男孩，女儿也在病重中，和男孩一起吃饭。他们吃饭都有规矩，吃饭呢都要先读一段圣经。 这个记载说哈，他说前几天他们死去的这个儿子在跟他还跟他们一起吃饭，那个天花发得很快就死得很快啊，他说他背了一段经文，就是这个孩子忠勇包忠勇前几天跟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背一段圣经，四岁小孩背的圣经都很短，他背的那段圣经是雅各书四章六节，他赐更多的恩典，这个小孩现在死了，他赐更多的恩典。在这一家人经历是上帝把恩典拿走了，不是更多的恩典，这个被他赐更多恩典的小孩已经死掉了，所以他们真是饭都吃不下，很累。然后那天在午夜的时候，童工把包师母叫去，说大概包牧师要过去了，他就去了。包牧师在极昏迷、极虚弱的时候，他问一句话，他说：“忠勇有没有好一点？就是他已经死去的儿子有没有好一点？”他根本不知道嘛。哇，我真的很稀奇这些敬畏上帝的人哈。那个他的太太叫 Nelly 哈，他 Nelly 听到这一句话，记载说他忙乱的、慌忙的跟周围的人看了一下，他应该说什么话？各位，一个快要死的父亲问已经死去，他还不知道他已经死去的儿子现在状况怎么样，做母亲的应该说什么？对我们来讲，我猜很简单嘛，啊，他已经不错了，因为你讲刺激他，他就死了，对不对？可是他们这种哈很保守的基督徒啊，真是啊，他在这个时候他很慌乱，怎么样？他不能说谎，他绝不说谎，所以当他的丈夫问忠勇好一点没有时候，他慌乱的不知道怎么办。传记的作者说，但是幸好他的丈夫仁慈的没有问下去，就是他问了一句就没有再问了。这个情形很悲哀，不过后来算是喜剧，他们继续祷告，牧师好了。这有点像以撒在逃难的时候，在饥荒的时候，水井被人填起来了，但神又祝福了。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我们有艰难，艰难以后神有祝福，祝福以后又有艰难，到后来，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每一个艰难都是一个祝福，每一个祝福更是一个祝福。包师母的过世，那就更遗憾更难过了。包师母是70岁的时候过世，1946年，二次大战后不久。他很喜欢的一首诗歌是定睛仰望耶稣，那个词我根本不知道，这是19世纪的歌，我从来没唱过，是 MD Janser 写的哈。他说我的眼睛，由于我的眼睛只看耶稣，我对其他一切已经失去视觉了，我看不到了。我定义叫我的眼睛只看到耶稣，只看到为我钉十字架耶稣，所以我一切都为主在活，我就有非常大的力量。包师母后来是在极度的疲倦当中哈，越来越累，那么那时候他的孩子也不在身边，各位，那时候战争。那这里有一段话真的很动人哈。将近那中之之日的黄昏，什么叫做中之啊？舞动中之，中之之日，就是他快要得到荣耀的那个日子，就是他快要死的那个黄昏，他们夫妻做了一个很短的散步。散步的时候，包师母对包牧师说：“哎呀，我真是，从一方面来讲，我真是希望你先死。”因为包师母知道一件事情，过去这46年的婚姻里面，都是包师母在支持他。如果包师母没有了，包牧师会怎么办？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我，你会怎么生活呢？”他很体贴。 然后他们短短散个步，他们就休息了。那么休息了，那么包师母的姐姐也是他们的同工，那么他睡觉之前吻了他姐姐一下，说耶稣跟你同在吗？他说完全的同在，我有完全的信靠。然后姐姐离开，就是包牧师、包治理牧师跟他的太太在一起。在那个黑夜啊，他想到过去的年岁哈，过去这四十几年的年岁，他妻子怎么祝福、怎么带领、怎么成为他的力量啊，然后就后来在睡眠中，他发现他太太已经死了，他有一个惊叫，他叫他的名字 Nelly Nelly。 作者说他的妻子已经不会回答这个呼唤了，因为被另外一个呼唤喊走了。好，这个是我们觉得很悲哀的事情哈。但是还有更悲哀的事情，包括他的儿子，我在第一堂有讲到他的儿子，是包忠义，是唯一一个没有离开中国大陆的宣教士，就被共产党关在监狱死掉。1971年一直被关，而他没有留在，没有回去留在中国，因为他有一个，他只有一个想，没有，这次是这边，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他要在中国传福音。那么他在1947年放弃美国的国籍，他申请入中国的国籍，一直到死没有得到同意。事实上，他没有国籍而死。这些我们看到所碰到的这些事情哈，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最大的安慰，我觉得这些人是蒙福的。我在第一、第二堂也有讲到说，他们这一家人所结出来的果子哈，在这两代所结出来的果子，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信徒大概有200万，那个数字我在这一堂不讲了。可是200万也好，两个人也好，完全没有也好，有很多也好，没有关系，那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们是信靠上帝，井被人填了，井有水，有收成百倍，有饥荒也没有关系。我们希望的是收成百倍，我们希望的是有许许多多的水泉。但是如果在神慈爱的带领中没有这些，我们仍然感恩啊，我很感谢主。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持守到底，将来在天上你会碰到那个小小的那个4岁就死的孩子，你会碰到那个在中共监狱里面，他希望在中国贡献，把自己的命给中国人，却被中国人关在监狱里到死的那个忠义。当然你会知道，在香港那位包忠杰牧师，我们都可能会，包牧师是今年初过世的，好像是还去年底过世的。两代，不管你碰到什么事，你信靠上帝，上帝救我们脱离各样的凶恶患难，而且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赐下更多的恩典，在天花当中，这个孩子背这一句圣经后的2-3天，他也死掉，他赐下更多的恩典。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安慰我们，我不知道你特别宝贵安慰你的是什么。在这几天这两天里面特别安慰我就是雅各书第四章这句话，他赐下更多的恩典。但我也想到戴德森的内地会，当他后来退休，年纪大退休的时候，他回到那个时候好像在欧洲，我忘记，应该不在美国，他听到一个最坏的消息，就是义和团，就是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杀掉，然后有许许多宣教士死掉。那时候也有一句话安慰戴德森，也看起来从我们人身上看来是好像跟现实社会刚好相反的。那句话是希伯来书第10章23节，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这一句话听说是戴德生常常喜欢背的一句话，甚至常常在书桌上。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应许我们信实，即使你的宣教士都死掉了，即使你的教会都被拆毁了，都被烧掉了，即使你的儿子得天花死了，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不过各位，戴德生喜欢这句话，我今天还要把这句话的上下文念一遍，我们结束。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上文是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虽然上帝信实，上帝会抓住你，上帝会保守你，上帝会恩待你，你却不是在上帝的恩待保守应许中放松。要坚守我们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然后下面一句话，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上帝是信实的，但是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不可以因为上帝信实，我们就一根指头都不动。我们因着他的信实，我们彼此相顾，我们激发爱心，我们勉励行善。各位，你们的牧师，我说我实在是很差劲，缺少爱心，缺少耐心，缺少智慧，真的什么都缺少。我有以撒的孬种和懦弱，我有以撒那么漂亮太太，这你们务必跟康师母讲。我没有以撒的信心，我们第一第二堂讲到以撒信心，我没有以撒的顺服，我没有以撒的柔软。以撒的缺点都有，以撒优点我没有，但是这又何妨呢？即使我有这么多的缺点，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在有缺点的有软弱的人身上显出更多的恩典，我们能够不感谢他吗？以撒是的确是平凡的人，但他信心和顺服很了不起，他在被欺负的时候持守对上帝的信心，以至于最后欺负他的人来找他说，我们看到神跟你同在，我们订和平条约，神祝福了你，神也借着你祝福了我们，我希望我能成为这样的人。我什么都没有，我也不能帮各位，但是各位你为我们，我们彼此祷告。我希望在饥荒的地方，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有井水流出来，在尔虞我诈欺骗的世界，我们有诚实的真光出来，在仇恨的地方我们有爱出来，在黑暗地方我们有真理出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主，我知道我是平凡的，我不但是平凡，我是平庸的，庸俗的。主，但是我感谢你，你也在我身上让我碰到有一些时候有饥荒，有很多时候有恐惧，也有一些时候好像被欺负。我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也欺负了人，我也不体恤别人。恩主，奇妙又奇妙的救恩就是你不仅拯救我们，而且你改变我们，你让我们在饥荒之地丰收百倍，干旱之地凿到水井，被欺负的地方你让我们被高举。主，都是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圣经讲坛的节目，听了今天康牧师所主讲的祝福在哪里，你有什么感想呢？我们希望你来信与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来分享。保罗曾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六节讲到，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亲爱的朋友，你若得着了神的恩典，你就要持守住。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恳请你现在就点击首页的人生抉择，相信耶稣基督，这样你就可以得着神借着耶稣赐给你的平安喜乐。

0: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这里是 BBN 宣扬神对他儿女的信实。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以斯帖记》这卷书就像是一出编排精妙的话剧。在第四章，我们又看到了四幕场景。第一幕，墨迹改的反应。第一幕发生在行政大厅门外。我们一起来看《以斯帖记》第四章一到二节。《以斯帖记》四章一到二节说，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此刻莫迪改就在那里，他最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原来他也是那群大难临头的犹太人当中的一员。他正站在国王的行政大厅门外放声痛哭。我们来看第三节，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尽时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注意，这里说的是尽时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希伯来圣经中唯一一处同样用到这三个动词的地方，是在约珥书第二章的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尽时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在旧约，禁食哭泣和哀嚎单独出现的次数很多，但是只有在这两节经文中，这三个词同时出现。希伯来语学者们认为，以斯帖记最初的读者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会立刻把以斯拉所采用的句子结构和从前约珥先知的教导联系在一起。我对这种说法也表示赞同。换句话说，莫迪改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呼吁一场全国性的复兴，号召人们全然仰赖他们永活真神的怜悯。我也赞同圣经注释书作者们的看法，在第十六节，以斯帖要求莫迪改让住在书山城的所有犹太人为他进食。很明显，他是在请求所有人为他代祷，但是目前以斯帖还没有做出这个最终的决定。第二幕，以斯帖的犹豫。实际上，当以斯帖发现莫迪改穿着麻衣的时候，他送给他一套崭新的衣服让他换上。当他拒绝接受的时候，以斯帖就派自己的贴身太监出去了解情况。显然，他当时住在王宫里，还不知道宫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只是从身边的仆人那里听说莫迪改在围墙外痛哭，显然是他们的家族有人去世，或者是发生了某种悲惨的事情。以斯帖还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他大概甚至还不知道波斯王所发出的谕旨，所以就派贴身侍卫哈他格出去查个究竟。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不仅带着一份通缉犹太人的告示，还告诉以斯帖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她的丈夫波斯王和宰相哈曼下令要把全国的犹太人斩草除根。这个太监应该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这个秘密，他自己很有可能也是个犹太人，但是很快莫迪改的特殊命令也被传达给以斯帖，就像是一面威力巨大的炸弹。我们来看第八节，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
莫迪改，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没有人知道以斯帖也是个犹太人，波斯王和他的那些幕僚都蒙在鼓里。显然，只有他最信任的朋友和贴身的侍卫知道内情。以斯帖此时心里大概也在想，莫迪改，我可不想抛头露面。再说，你是不是忘了几件事啊？首先是法律问题。他派哈塔格转告莫迪改，他忽略了一个明显的法律问题。我们来看第十一节。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王宫禁地可不是什么人想进都能进的。其次是个私人问题。接着以斯帖抛出了一个私人的问题，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很多旧约学者都认为亚哈随鲁对以斯帖此刻渐渐失去了兴趣。在以斯帖看来，这个时机的选择实在是太糟糕了。正如一个古老的谚语所说的，如果你和魔鬼的孩子结婚，那么他的老爹迟早会给你带来麻烦。现在这句话应验在以斯帖身上了。看起来魔鬼让他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如果他继续保持沉默，波斯的臣民终究会执行谕旨，到那时一定会有人，甚至是莫迪改，透露以斯帖的秘密。但是如果他进去见王，不仅需要为自己的犹太同胞求情，还得承认自己欺骗了波斯王。王还以为以斯帖是个波斯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不是出自波斯的那七个名门望族，而是来自于草根阶层。这已经够糟糕的了。现在波斯王还必须面对难以置信的尴尬和羞耻。他居然下令处决自己王后的那个民族，他一定是个傻瓜。但是以前的那位王后已经证明，亚哈随鲁不能接受别人的愚弄，谁也别想让他当众出丑或者是难堪。还有一个问题是大部分人所忽略的，要想和王见面，必须先把自己的事情通报给王手下的最高官员，让他代为转告，并且根据实际情况的重要程度来安排和王见面。这位官员恰好就是哈曼。显然以斯帖不可能去恳求哈曼来帮这个忙的。再说波斯王也没有兴趣真的想和以斯帖见面，他陷入绝望，所以决定什么也不做了。或许莫迪改早就预见到他的胆怯和犹豫，毫无疑问，他意识到以斯帖有自己的苦衷，他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希望渺茫。然而，当他坐在王宫外的灰尘当中时，已经得到了神的默示，想出了对策。哈塔格把以斯帖决定置身事外的打算告诉莫迪改之后，他立刻做出了三项陈述，都是与关键时刻有关的。第三幕，莫迪改的质问。实际上，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讲话之一，挑战着当今的每一个信徒。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在关键时刻的第一条决定因素就是，即便是住在王宫里，你也是无路可逃。不要想当然的以为，犹太人在各个省份被屠杀的时候，你躲在王宫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你就是藏在深宫内院，也难免大祸临头。就算你戴着王冠，
也无法遮掩你的犹太人身份。以斯帖啊，你要面对现实，你根本没有逃脱的机会，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如果犹太人都死了，你也必死无疑。所以你最好现在就表明自己的身份。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这卷书里面看到这个女子有两个名字，哈大沙是她的希伯来名字，而以斯帖则是波斯名字。在这个关键时刻，她必须决定自己要选择哪个名字来定义自己的身份。我曾经去过一些国家，见过许多基督徒。初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会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接着会说，当我受洗的时候，我给自己选了一个名字，叫但以理或者耶利米或者彼得或者是其他某个圣经人物的名字。换句话说，对世界上很多的基督徒而言，受洗是一个关键时刻，他们会在当天选择另一个名字，他们希望用一个圣经中的名字来定义自己的余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父母给起的，另一个名字则是基督徒。人生的关键时刻在于我们选择要活出哪一个名字。莫迪改清清楚楚地告诉以斯帖，他的身份是神立约的子民，并且需要按照他和神的这种关系来行事为人。关键时刻的第二条决定因素就是，莫迪改警告以斯帖，他在王宫里也无法幸免的同时，还提醒他，他无法消除神的应许。也就是说，以斯帖是不能够消除神的应许的。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四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不是单单以斯帖面临关键时刻，莫迪改明确地告诉他，自己已经决定将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中。他说，解脱和拯救都来自于别处。这节经文中的别处，在希伯来语中指的是神。犹太拉比在提到神的时候，都会用别处这个词。莫迪改不知道神下一步要怎么样来做，但是他决定相信神的眷佑和保护。有一个绝望的犹太人，曾经为了躲避纳粹而躲在德国科隆的一个地下室里。他在墙上潦草地写了一句话，说，即使天色阴沉，我仍然相信云端之上有太阳。即便神保持沉默，我仍然信靠他。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以及在他之前一千年内的许多希伯来语注释书作者，都认为别处就是暗指神。神会采取某种方式保留余剩的子民，因为解脱和拯救都是出自于他的手。随后莫迪改又给以斯帖讲明了一个明显的威胁，神会实行审判的。以斯帖，你躲在王宫里也没有用，你无法消除神的应许。然后还有最关键的一项决定因素，关键时刻的第三条决定因素就是，你处在目前的位置责无旁贷。莫迪改的名言被铭刻在第十四节的后半部分，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你必须看清形势，这是神的作为，还有比你的王冠和我的职业生涯更要紧的事情。
是神施恩的手把你放在波斯王的身旁，为了保全神的子民。这才是今天服侍神的最大决定因素。这并不关乎对死亡的恐惧或者面对审判，而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参与神的计划和旨意。神的眷佑不仅要求我们降服于神，更是召唤我们参与他的行动，在全世界寻找那些用心灵在真理中敬拜他的人，在神的旨意和他儿女的顺服之间奇妙的协同效应中，这是最令人兴奋的部分了。主曾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同一位主在升天之前还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基督降世不是要给3岁的孩子上主日学，也不是要给教会事工和教堂建筑提供金钱，更不是要为成人查经班编写教材。你有没有为着神的目标而活呢？神要使用你，神对你有一些计划，他可能会让你洗刷餐具，或者教导一大群小学生，或者经营一家五金店，或者从事文案工作。你看到的是眼前的工作呢，还是神给你设定的目标安排的岗位呢？你有没有听见神在暗处所发出的微小声音？我给你制定了一个计划。我最近读到了有关3个层面的激励，第一个层面是身体方面的，第二个层面是认同和尊敬，第三个层面则是激发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和使命感。以斯帖啊，你现在是王后，然而在此刻这是无关紧要的，你已经获得人脉、权力、尊重和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们都不是最要紧的。你能想到吗？在那场上千人参加的选美大赛中，国王选中了你，让你成为王后。你能看到在这一切背后所隐藏的奥秘吗？你曾否预见到在你在波斯帝国会遇到现在这种时刻呢？这是属于你的时刻，你的关键时刻。你要么站出来发言，要么一命呜呼，但是不管你打算干什么，都不要保持沉默。这一章的最后一幕让我大气儿都不敢出。第四幕，以斯帖的肯定答复。以斯帖正面的回应了莫迪改的挑战，他采取了3个决定性的行动。首先，他召集犹太人进食，在第16节，他向莫迪改下达命令，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3昼3夜，不吃不喝。以斯帖实际上是在凭信心实践约珥书第2章的预言，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进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其次，以斯帖向犹太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在第16节的中间部分说，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换句话说，我们也会并肩作战。很多学者都认为，以斯帖出于对同胞的同情和关怀，在自己身边安排了许多犹太籍的男男女女来担任随从。在将近5年的时间里，这些人一定很纳闷，这位波斯王后为什么对犹太人那么照顾呢？现在他们终于知道了答案，原来他是自己人。最后，除了召集犹太人进食，声明自己和犹太人的同胞关系，以斯帖还降服于神的旨意。
我们再来看看第十六节的最后部分。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是属于以斯帖的关键时刻，挑战是很大的，他的胆怯变为信靠，犹豫化为决绝。他不再关心个人安危，而是顾念自己同胞的生死存亡。当初年轻的大卫看到哥利亚的时候，对周围的士兵说，这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我们只是看到了眼前的事情吗？难道背后没有隐藏着更重要的原因吗？以斯帖现在已经看出了端倪，正如一位作家所写的，有意义的人生没有安全可言，而安逸的生活毫无意义。这正是以斯帖的关键时刻。在结束今天的内容之前，我要谈一下自己对关键时刻的观察，他们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发挥的作用，或许超过了你所意识到的。关键时刻就是我们向着顺服迈出的每一小步，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门徒。无论如何，你都应该忽视那些恐惧，擦去那些眼泪，活出基督门徒的样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曾经说，在这个世界上不断会有针对勇敢者的阴谋，这是由来已久的冲突，一方是人群的咆哮，另一方则是良心的声音。针对基督的门徒，我把这句话稍加修改，一方是人群的咆哮，另一方则是基督的声音。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明天就会面临很多关键时刻，应不应该读神的话，在公司或者是学校食堂吃午饭之前要不要低头祷告，当别人问你周末怎么安排的时候，该不该告诉他们你星期天要去教会。关键时刻就是我们每一次小小的顺服，履行基督徒的职责，听从基督的声音。再者，关键时刻就是凭着信心迈出的每一小步，按照神实际所配得的去信靠他。关于以斯帖，基督徒学者作家尤金·彼得森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当哈曼得势的时候，以斯帖开始从美女王后变成了耶和华的信徒，从头脑简单的大花瓶变成了热情高涨的代祷者，从深宫内院的繁忙生活中转向了认同神的子民，为他们代言的冒险之旅。他需要开始这样的生活方式，神也确实配得这样的信靠，所以哪怕人群在咆哮，头顶的乌云在聚集，我们都要更加确信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他是信实的。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要为主发声，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献上，我们不再沉默。亲爱的天父，莫迪改和以斯帖在我们的面前树立了一个完美的榜样，虽然他们的言行举止并不完美，但是当他们在面临着那样严峻的考验，甚至面临着失去生命危险的挑战时，他们终于站了出来，为着自己同胞的缘故，为了与邪恶的势力去抗争，他们不再惧怕，他们选择坚定地依靠你，因为唯有你是主宰整个人类历史幕后的那一位主宰。我们何等的感恩认识你这样的一位主宰，认识你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在我们
每一个人前方的道路上都会面临着大大小小的挑战，都会面临着各种关键时刻。我们也愿意像莫迪改和以斯帖那样，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来顺服你，来依靠你，来听从你的声音，而不是被我们的环境所吓倒。天父，求你赐我们这样的勇气，求你赐给我们这样顺服的心智，让我们可以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得胜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大概从三四岁开始，这小孩子真的是可以教。三四岁的孩子就可以教他背一短短的，譬如说诗篇第一篇、诗篇二十三篇，这些不是很长的，我们分成很多部分来教。第一天就教他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可以这个礼拜一直重复这句话，然后你再教第二句话，慢慢的把它加上去。但是我鼓励大家教孩子能够背一段一段、一章一章、一篇一篇，因为我们解释神的话一定要上下文，我们才不至于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最大危险就是把神的话拿来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引用圣经的话，是因为我今天觉得这是对的，所以我就 quote 神的话。但是我引用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句话在上下文里面真正说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当我刚刚用那句说你们祷告祈求不论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有个上下文在那里，这个上下文加上去，才让我们解释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一个错误的解释。所以这是在背经我稍微提醒的一件事。那么到了学龄的儿童，我们就应该开始训练教导他自己开始读圣经。换句话说，大概在这边 kindergarten 的小孩就已经开始 read。特别我们在北美，孩子学英文其实是他们学习读神的话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一个叫做优点，一个长处哈。为什么呢？中文字是一个字一个字，你要学了相当多的字，你才能够认字啊。当然注音符号学会的时候也是可以拼，那就要买注音符号的圣经。但是英文字因为它是二十六个字母都是用拼音的，所以小孩子五岁的时候开始学几念，那时候就不要还是一直讲圣经故事给孩子听。所以像我们家的孩子，其实我真的是回想一下，我讲圣经故事并没有讲很多。我们两个孩子一年级开始会读的时候，我就鼓励他们自己读。我那时候用的方法是，我们家刚好那时候 Moody 他有那个一年读经一遍的那个一个表，就是你读完一章你可以自己画一个 mark， 画一个记号把它画掉哈。我就给他们两个人一人一章，我就跟他们说从新约开始，所以他们两个就拿着那一章，每一天他们就自己开始读，读一章，有时候读两章，读完他就把它划掉。所以他们两个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把新约就读过一遍。当然我这个时间我都不太记得，就是多长的时间他们把它念完，我已经不是太记得太清楚。但是我们从孩子开始会读，我们就可以教他自己来读神的话，培养他喜欢读神的话。那么最终的目标是要养成他自动自发，养成他自动自发哈。那么到了大一点青少年时期，我们更可以跟孩子一起研经，就是 study Bible 哈，跟他们一起来研读，来讨论神的话。甚至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去上课，像我的孩子现在都是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所以今年暑假我在 Golden Hour 去上了一门课，我就请了 Ruth Joyce 跟我的女婿啊，跟我一起去上，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验。事后他们特别跟我说，妈妈很谢谢你请我们一起去上这个课啊。那么所以这是关于神的话。那另外就是关于祷告，祷告跟读经同样的重要，这两个你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不可以偏废。 只读经不祷告，我们没有跟神个人的关系；只祷告不读经，我们缺少神客观的启示跟真理。但是小孩子学祷告从哪里学？父母的榜样。所以我们自己要先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那么最小的小小孩，会开始讲话的孩子，怎么教？我们可以说一句让他跟一句啊。所以我们说，譬如说父母说亲爱的天父，孩子就跟着说一句亲爱的天父，这样子来教他。但是小的时候这个祷告尽量的短，不要长。那等到他们再大一点，三四岁，我们家的小孩我记得差不多三四岁四五岁，他们就可以开始自己讲了，就不需要再爸爸妈妈说一句他跟一句啊。其实三岁两岁三岁三岁左右，他就可以自己很简单的可以自己来说。那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我知道我看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很好，很小他们就带着孩子谢饭啊，喝牛奶也要感谢神，然后吃饭也感谢神。但是我常常看到这些孩子爸爸妈妈叫他祷告，他呢眼睛还是张着，或者呢那大爸爸妈妈有时候就是自己就低头了，然后就讲了。那然后这个孩子就还是待在那里，他东看西看，然后你讲完他跟你嘴巴说一声阿们，他知道你要的就是阿们。 OK， 我们一开始教孩子祷告就需要教一件事情，祷告是非常认真的一件事，第二个是必须非常的恳切，这两件事情。所以宁可晚一点啊，我记得 Ruth 跟 Joyce 我没有那么早，时间我不记得了，宁可晚一点，也许到他两岁你才好好教。当你要教他祷告的时候，你要求他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严肃很认真很诚恳，从心里面讲的。那不要，因为我现在看到一些小孩子祷告是很会讲，可是你觉得缺乏那个从心里面那个恳切的一个态度，一个认真的态度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提醒。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当然慢慢让孩子从父母的祷告来学习祷告的内容，有敬拜有赞美有感谢有祈求有为别人代祷也有向神倾心吐意等等，这样子的祷告的内容跟方式啊，我们父母的可以让孩子从父母跟孩子一起的祷告这样的一个机会之下，借着父母的祷告的榜样让他们来学习啊。好，那么因此这个灵修生活呢，原则上是从学龄儿童开始就可以逐渐的来培养。那么第三，我们就谈到家庭的灵修时间，或者有人说是家庭崇拜。这个我曾经在讲家庭祭坛的时候说过，所以我今天就用比较短的时间啊。家庭的崇拜，很多时候我们所想的是一个很正式的，坐下来全家人有读经、祷告、唱诗。其实我觉得用家庭灵修时间可能更好啊。这个也就是全家人在一起，不仅有个人的灵修，也有全家人一起的。那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把时间定出来，我们一定要先把时间分别出来，这个没有做到，我想就没有，不可能有下一步。那这个时间当然每个家可以自己定什么时间是最适合你们的，至于内容跟方式呢，也是非常的自由，可以有不同的内容和方式。同时呢，要尽量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啊，就是让每一个孩子跟父母都可以参与。那我们可以很有创意，我的意就是说你可以想各种不同的方式。有的家庭他们用演戏的方式，有的家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大一点的孩子，你可以以这个礼拜一条头条新闻作为讨论的内容，来跟孩子讨论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件事情，怎么以圣经上的神的教训、神的话，以神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譬如说 Clinton 总统的丑闻 这样的事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就可以变成我们家庭崇拜的一个内容。所以要很活泼，很有创意，不要把它变成是很死板。孩子觉得说这是他最痛苦的时间，他不想参加啊。那我们家呢？我们家是有一些正式的，但是我们家基本上是每一天晚上孩子临睡前，我们全家四个人一起祷告。祷告之前，我们总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谈话，提出一些祷告的事情，或者谈一下教会里面哪一个叔叔阿姨需要祷告，或者他们提他们的小朋友，或者他们什么。然后我们就每一个人，我们家是四个人轮流开口祷告。 Ruth 跟 Joyce 一个人是135先，一个人是246先哈，然后就是妈妈，然后就是爸爸等等之类。我们家大概从他们四五岁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他们上大学离开家了，我们才停止。这是我们家的方式啊，所以各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那么第四，我就是跟大家提到教会的生活，这个也非常的重要。从小我们就要教导孩子过教会的生活。这个教会的生活分三方面，第一方面，主日崇拜。我们从小就教导孩子，不仅仅是个人，也不仅仅是我们全家，我们还需要跟其他所有的信徒一起来敬拜神的重要跟那个意义。我们从小就慢慢去教小孩，所以礼拜天不是只是让他养成一个到教会的习惯，我们要让他知道为什么主日要到教会去敬拜神，跟别人跟其他弟兄姊妹共同敬拜的重要跟意义。同时呢，我们要教导孩子把主日分别为圣，这上次我讲到安息日的原则已经说过。那么这样子到了他们上大学，他们很自然的，他们就不需要我们叮咛，不会睡懒觉睡过头啊。他们自己每个主日他们会把这一天分别出来，他们知道他为什么要到教会去敬拜神。当然我们也应该教导孩子怎么样敬拜神，这个可能我们自己要先学。我们自己每个主日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是不是只是坐在那里唱一些诗歌，听听牧师讲道？怎么样是敬拜神，我们自己要先学，然后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那第二就是团契的生活。这个团契的生活当然就是青少年参加青少年团契，儿童有儿童主日学。那我们父母也应该积极的参与，去了解孩子在团契学什么。同时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不定期的开放我们的家，邀请这个团契或者儿童主日学到我们的家里面来啊，这是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另外就是侍奉，这个侍奉呢，孩子很小，在主日学，在青少年团契，我们就可以教导他们可以参与侍奉啊，这些方面都是做父母的需要很积极的去教导他们。那么最后呢，就提到为儿女的祷告。这是除了我们所能够做的以外，我们需要不可少的，就是我们要为儿女的代祷。原因是两个，第一个，这个灵性的教育是一种属灵的事工，是一种属灵的事工。父母只是与神同工，叫他生长的乃是神。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九节，保罗说，我保罗跟亚波罗算得了什么？我是浇灌的，我是栽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但是叫他生长的乃是神。我们可以叫孩子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我可以叫他每天读圣经，但是他可以心不在焉，真正叫他生长的是神，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第二，为什么要为儿女代祷？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个人的生活，孩子的生活，都是充满了各样属灵的征战。那么孩子长大入学，接触整个社会，各 更加有各样的属灵的征战在进行，唯有借着祷告才能够救我们脱离这样子的事态，不叫我们被这个恶者所胜过。所以我们要为儿女，为他们的信主祷告，为他们渴慕神的话祷告，为他们生命的成长祷告，也为他们每一天所面对各样的征战，在学校，在家里面，自我、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骄傲、嫉妒，不好的这些媒体，这些大众传播媒体各样的影响，同学的影响等等，都是属灵的征战，都需要祷告。好，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灵性教育最重要的几方面跟大家分享。但是我想这个还需要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先到神的面前，在这些方面自己先去省察，然后我们才能够带着我们的儿女一同来成长。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最近去探访一位年长的姐妹，她用全然交托、信靠顺服来勉励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有彼此代祷的机会和时间。在此我也邀请你加入到 BBN 宣教的行列，成为蒙神恩膏的盐和光。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教导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
1: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9月1日，在整个世界发出响声。参考经文：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诗篇96篇3节。你体验过真正的回声吗？你可以对着一个空旷的地方大声呼喊 Hello， 接着便会听到你自己的声音的回声
4: Hello Hello Hello。
3: 记得在我大约7岁时，我曾对着一个被雾笼罩的湖大声呼叫，接着我便听到自己的声音飘荡回我耳边，我感到惊叹万分。在这个月，让我们来探讨一件类似产生回声的事情。这个月的灵修主题是回响。回响是我热爱的观念，它也与我的侍奉有很大的关系。我侍奉的机构名叫回响普世宣教机构，此机构的事工中心是活出和分享耶稣的好消息，好叫这个好消息能产生回响，就像一把不断扩大和增强的声音向四方八面散播出去。回响就像回声，区别是它比回声更诚实有力。当我们想到我们灵命中的回响时，便会联想到神借着他的道、他的灵和他的宇宙来发声，这是何等奇妙。他的声音在我们生命中和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不断回荡。响起的钟声或铃声是另一个让我们体验到回响的方式。当你参与研读这些灵修文章时，我鼓励你找一个小铃，或在手机上搜查一个铃声，在读完一天的文章后便按起铃声来。神正在与我们同在呢，神述说他的好消息并分享他的爱。愿我们能用我们的声音像回声那样，以喜乐和颂赞来回应神为我们做的一切美事。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为你奇妙的作为和你以你的爱在我们周围回荡，感谢你。我们庆幸能够以我们颂赞的歌声像回声那样来回应你。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您的罪是不是像纠缠在一起的钓鱼线，纠结复杂，失去控制呢？如果真是如此，你可得小心了，罪有办法缠绕我们。那看起来很轻的线，可以变成一个圈套，榨取我们的生命。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请听向天牧师传讲《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系列的另一篇信息。这几个星期以来，我们的信息主题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我们谈到决心、意向、优先次序、交账等等，这些将会成为上升气流，帮助我们飞得更高。那么今天和下一集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两次，向天牧师把焦点放在如何抵挡试探。今天我们要来看旧约士师记，请听向天牧师传讲受试探时站立的稳。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是在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谈到一个主题，就是受试探的时候站立得稳。我们是谈下这个系列的第二个节目。我们首先就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最后和你所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杜布森医生他表明了一个论点，我现在就从他的书本里面来引述给你听哈。他说，如果我有力量向每一个家庭只传达一个信息的话，那么我就会详细说明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我能够选择传达任何信息给做父母亲的或者是做丈夫妻子的，那么我就会说，你们要了解这两项基本的差异，也就是他前面所提的男人跟女人基本的差异。如果那么杰出的医生会说那种事情要优先来谈的话，那么我也会说同样的话。所以收音机旁的你，如果你是做父母亲的，你要对你的孩子所能够做的最佳贡献之一，就是要帮助他，不论他是儿子或女儿，要帮助他们了解神所赐给我们人的冲动，甚至要帮助你的女儿要了解神赐给男人的冲动。如果不加以抑制的话，这个男性实际上就是没有办法来阻止身体里面的性冲动。你也要帮助你的女儿了解，当男孩子强行求欢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所以你看，这个参孙显然就没有受过这种训练，或者是说如果他受过那种训练的话，他也可能置之不理，完全不管。所以参孙你看，他的焦点就完全放在那个肉体上面，而且他是只放在女人的肉体上。有人听过我的信息以后就可能会问我说，哎，向天牧师啊，那就表示我不能想要去娶一个漂亮的美娇娘咯，我望着这个迷人的女孩，想要一个迷人的女孩，那是不是就表示错了呢？我要告诉你说，听众朋友，这个原则和只受肉体吸引，你要注意这个只哈，这个只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只有肉体的吸引力，却是完全没有顾到他的内在、他的品格等等的。而参孙我们看到他想要的却只是这个女人、这个女孩子的肉体。我们看到参孙他有两个非常不利的特征哈，第一个就是他随随便便就打发他的闲暇的时间、空余的时间。让我们来看一看哈，参孙怎么样来打发他的闲暇时间。你还记得他的一生吗？他的一生就是要协助拯救以色列人的吗？他似乎经常就分心了哈，只花很少的时间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他却是花一大堆的时间在那里寻欢作乐啊！你可以看到士师记的14章第10节哈，士师记的14章第10节这边记住，在士师记的14章7到10节之间，参孙去看过、去见过这个女孩子哈。在旅途当中他还杀了狮子，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去一次，所以你看这头的狮子的尸体啊，死的尸体里面筑了一个蜂窝啊，他去见那个女孩子的路当中呢，只是吃了一点点从那个蜂窝里面取出来的蜜啊。所以你顺便可以一提哈，那个违背了拿西尔人的愿哈，拿西尔人他们的一生是不能够剃头发，也不能去喝某一些饮料的，那么也是不能吃某一些东西的，也是呢永远都不能够接近那个死尸的。这就是这个拿西尔人他们的例子，很重要的。结果你看参孙这三项他都违背了。接下来我们看参孙和父亲来找这名女子哈，在士师记的14章第10节，按照他们当时的风俗习惯，他准备要迎娶这个女孩子，因此呢他们就大摆宴席。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哈，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哦，你看这里有一个傻瓜，原本应该要拯救以色列人的，但是你看他却出谜语给这些非利士地的地区来的这些傻瓜来猜。这个参孙就说了，你们在7日的宴席之内若能够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的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呢，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30套的衣裳。他们说，请将这谜语说给我们听。
于是呢，你看参孙他就说了这句傻话，他就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这个非利士人啊，当时一定是想破了头，三天之内也是想不出这个谜底，当然想不出来了，谁能想得出来，你想想看哈。听众朋友，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当时的背景哈，就是参孙前一阵子说经过的这样的事情，他怎么知道呢？究竟有什么关系，你可知道吗？一个拯救者到底写诗是要做什么呢？参孙在非利士的阵营里面鬼混，结交朋友，勾引新娘啊，到底他在做什么呢？没有错哈，神把这个咒诅变为祝福了，参孙最后还是的拯救了一些人，然而这实在是错得有点离谱啊。他们是完全猜不出来，因此呢，我们看到士师记的14章第15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到了第七天，你看这些非利士人他们就对参孙的妻子哈，或实际上应该说还是不是妻子，是准妻子啊，就说你看你去诓哄你的丈夫。好，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把那句话来想一分钟，这个诓哄这一个词，它的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打开，大大的打开。这个动词形式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引诱或者是说服。所以参孙他的思想开明，好，心胸宽大，他不要像固执僵化的祖先那样的狭隘，所以他要心胸宽大的思想开明呢，毕竟哈，你又狭隘又僵化，就永远也不晓得何谓自由了。因此你看他就要得自由，他就是要得自由。所以他们就对参孙的妻子就说，你看你去诓哄你的丈夫，去探出这个谜语的意思来告诉我们吧，免得我们用火来烧你和你的父家。这个女人她就动用了这个女人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哭。所以你看士师记的14章16节，参孙的妻子就在她的丈夫面前就啼哭了，说哎呀你是恨我的啊，事实上她是说你不是爱我的。所以收音机旁的男士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以前也听过这样的话？这个妻子就说，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这个参孙怎么回答他呢？参孙就说，连我的父母亲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他真的以为他自己很刚强哈，可是呢怎么样呢？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们看17节哈，17节，七日宴席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哎呀，你看这可是一个折磨人的这个漫长的时间呐、这个没有男人受得了7天的，日以继夜，夜以继日，不吃不喝，就是哭，光是哭。最后呢，这个妻子把参孙这个真是逼的，只好将这个谜语的意思就告诉这个妻子。所以你看他在参孙面前是唠叨个不停，哭了又哭，一直到参孙为了要使他闭嘴，终于呢什么都肯说了。因此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圣经上就说参孙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就告诉本国的人了。所以你看参孙到底在做什么，吃吃喝喝，吃污谜语，还和这样唠叨的女人在一起吗？参孙这个家伙理当要去拯救以色列人呢。哎呀，你看他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来打发他的闲暇时间呢。啊，再来我们请你看士师记的15章第20节。士师记的15章20节这边说，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好，我们再看到16章第1节。参孙到了加撒，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所以你看听众朋友，参孙他当了以色列的士师20年以后，他当的好不好我们不知道，20年后他又是回到了同样的这个垃圾堆里面，他去和一个连名字也都没有提到的女子在一起了，因为他又对这个肉体充满了遐想。你看参孙他一有闲暇就频频去更换对象。士师记的16章第4节就告诉我们说，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所以你看这个参孙他不去拯救以色列人，他却在每一个港口去找女人，他只是去做这个。现在我要说的直截了当，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听，如果你像我们上次节目提到那个格列佛哈，
那个人一样的容易受骗，落入到圈套里面。那么神今天只能用最直接了当的方法来吸引你注意的。如果你什么也没有学到，我希望你至少要晓得，闲暇的时间，就是你空闲空余的时间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常常暑假一开始，我们就要面对这样的闲暇时间，因为暑假开始的时候，这个犯罪记录显示，在暑假几个月里面，这些青少年，就是放暑假的青少年和年轻人，他们的犯罪数字啊，就一直急剧的升高。闲暇时间惹的祸，强暴案件的增加，你看，也都是闲暇时间所惹出来的祸。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有关你怎么样打发这个闲暇时间这个方面，哇，我还有一些话要说。除了主以外，你比别人都清楚你自己的弱点。有些人不能够忍受这个杂志架，哎呀，一看到杂志就要看，你要远离他。如果还在他面前逗留的话，那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傻瓜了。还有的人呢，他们就不能忍受那个电影的世界，哎呀，就喜欢看电影。你为什么花所有的时间都在看电影上面呢？如果你应付不了的话，你就远离他吧。那就好像一个想要戒酒的人，但是他却在酒吧的楼上租了房间一样。我告诉你，你是应付不了的，你没有办法忍耐的。荧幕在你的面前闪过，你就放任你自己的想象力在里面驰骋，就挑起了你基本的那些性冲动。你知道，一把那个东西吸进你的心思里面，你自己就会软弱了。有一些方面我绝对没有办法忍受的，我也够聪明的，知道要远离他们，因为我有空闲的时间最容易就会受试探了。我的母亲可是很有智慧的母亲，回想我当年哈，他在每一个暑假都帮我定了各种的计划，好像这个学校放假我反而是更忙了啊。他定了各种的事情要我去做哈，全部都设计好了，计划是一个接着一个。我难得是有空闲的时间，所以他就说，今天下午你为什么不去游泳呢？于是我就去游泳，游了一个整个下午，然后回来，哎，我从弹琴弹钢琴到画图什么都做过。但是我告诉你说，那个时候我一天忙过一天，从来没有闯祸。可是一有空，哎，我就惹麻烦了，一有空闲，哎呀，我就容易受试探了。所以听众朋友，我想要请你注意第三项非常不好不利的因素，那就是参孙和他错误的群众培养出来那个亲密的盟友朋友的关系。他和那些错误的群众成为了亲密的盟友，亲密的朋友。所以我们刚才读到36，这个一共有30个人哈，一直陪伴的参孙去赴那个婚宴，好，去赴宴。现在我们又读到参孙和这个大力拉又混在一起了。好，请你注意哦，这个诗记的16章，好，16章第五节称他的那一群人叫做什么呢？叫做非利士人的首领，非利士人的首领。啊，所以你看参孙他这个人，他是没有目标没有计划的。啊，没有目标没有计划的。请你注意他们对大力拉所说的话哈，他们就对大力拉说，哎，诓哄他，你看有同样的字了哈。他们说，嘿，你看他是非常容易受骗的人哈，大力拉，你去引诱他，你找出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然后对我们来说啊，那是一个谜，他一眨眼的功夫就撂倒我们1000个人，所以你要去找出他为什么有办法那么有力气来打仗。所以很显然的，参孙看起来就像当时候街头任何别的犹太男子是一样。所以非利士人的首领就说，参孙他为什么会这么强壮呢？可是看起来却好像和别人没什么两样。哎呀，大力拉，你赶快去找出原因来，去诓哄他吧。参孙和错误的群众鬼混，也结交了错误的异性的朋友。于是呢，那个大力拉就把参孙就引进了他的圈套里面。我们看到4世纪的16章第六节哈，16章六节就说，大力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合法捆绑克制你呢？如果你听到第六节，你就非得十分的迟钝哈，才会看不太懂大力拉的圈套哈。大力拉说，哎，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强壮呢？因为我们打算要把你抓起来，你只要把秘密告诉我们，哎呀，我们就能控制你了。哎呀，这个参孙心里想说，那真是好玩极了哈。于是呢，他就什么，他就把好多有趣的点子来告诉大力拉。你看，他首先他是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啊，于是呢，这个大力拉就这么做了。啊，他很快就准备了还没有干的那个青绳子来捆绑，把参孙给绑住，然后就说，哎，参孙啊，哎，非利士人拿你喽。所以我们看到4世纪的16章第9节哈，这个参孙就挣断绳子就出来了。哎呀，非利士人就说，我们上当了。所以你看，参孙他力气的根由，这些人还是不知道。
接下去到了诗记的十六章第十节，这个大力拉又回到禅孙的身边了，又要对他说了，哎呀，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捆绑你呢？于是禅孙又给他下面一个计划啊，禅孙就说啊，人若用没有使过的这个新绳子来捆绑我，那么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了。你看禅孙这个家伙本来应当去拯救以色列人，要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的，你看竟然和这名梭列谷的这个女孩子在那边厮混啊，谈到那个新的绳子、亲的绳子之类的事情。于是非利士人又去这么做啊，圣经上说禅孙又将手臂上这个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于是大力拉又对禅孙来说了，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呢？禅孙就回答说了，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柳，哎，等一下，你注意到发生什么事了？哎，虽然很好玩哈，但是你看已经很接近这个神圣的事情了，不是吗？你我都知道这个参孙他的力气不就在他的头发里面，因为头发是他力气的一个记号，提醒他是有愿望在他身上的。因此你看他边玩边想，你何不把我的头发和这个纬线一同织在一起呢？于是这个大力拉这么做了。你看他开始对于神圣的事情也开始放肆了。所以你看，那就是他的第四个问题，他没有很认真的来看待拿细尔人这样的愿望啊。让我们把拿细尔人的愿我们改成神哈，他没有认真来看待这个神。他记得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为了拿细尔人的愿望而将他分别出来，他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他心里想说，哎呀，我比那个愿望还大嘛。于是禅孙他就说，你何不织我的头发呢？哎，于是这个大力拉呢就这么做了，他把参孙的头发与那个纬线就一同织在一起，用这个橛子把它钉住啊。所以就又说了，哎呀，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喽？这个参孙又醒过来，就是头一动啊，就将那个这个机子上面那个橛子纬线啊一起都全部都拔出来了，他力气还在啊。所以继续请你看四世纪的十六章第十五节哈，十六章的十五节，参孙又要受这个女人支配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啊，十六章十五节，大力拉就对参孙就说了，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为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啊。十六节你特别注意哈，这边就说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所以你看最后参孙他只好就把这一切都告诉大力拉了。

男人呐、啊，我们岂不是都有过那种经验吗？现在唯有对那个受造物的那个欲望是真实的，唯一实际的就是魔鬼。撒旦不让我们恨恶神，而是让我们忘了神，忘了神。现在这个力量的证明又添加了谎言。啊，听好下面一句话哦，这样挑起的情欲就把心思和意志笼罩在那个深不可测的黑暗里面，清楚的分辨和做决定的这个能力呢，已经完全从我们身上给夺去了。在新约圣经的雅各书啊，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四节里面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你看，诱惑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放下那个饵，就是鱼饵啊，钓鱼用的那个鱼饵来引诱，放下饵来引诱，饵放下来了，鱼从藏匿的地方出来了，看见了那个饵，于是呢就向前面去游过去，去咬它，咬那个饵。在行动的时候呢，从属灵上来说啊，就是把神给遗忘了，把神给遗忘了。那个饵是真实就在眼前的，所以你看，在那短短的时刻里面，他只想着一件事情，就是哎呀，那个饵多么的讨人喜欢呢、啊。事实上也是对的，不过就那么一下子而已。这个时候，你看参孙已经对大力大说了：“你就剃我的头吧。”其实圣经上也是说，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四世纪的十六章第十七节，他就把应该要对神所做的事情，却是对大力拉，对这个女子，对这个女人做了。有关于试探方面，我要传授你一件非常实用的经验哈。我和你一样在打这场仗啊，像列牧师一样，我一样每天要面对各方面的各种的试探，包括肉体、情欲各方面的。我就发现，如果我能够尽早停止这项过程，那么我就安全了。然而呢，有一个地步我就是没有办法回头的，就是如果我走到那么远，那么我就完蛋了，我就完了。你看参孙就是这样，他就竟然去迎合着那个试探，他在那边乱搞那个男女的关系，在那边到处的鬼混，所以一直到了他没有办法回头的地步。所以你看，现在他竟然在玩弄某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神并不真实。所以你看，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是告诉了大力拉。我想如果参孙他停下来，走出那个房子，去到街头，举起他的双臂说，神啊，请你将这个时刻我所需要的力量来赐给我，我好软弱啊。听众朋友，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你就是需要这么做。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还没有结束哈。注意，我们前一次到今天还没有结束，这个信息比较长，一直到下一次第三个节目，我们才会把这个整个信息做一个结束。所以，请你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次的生活的透视节目。当然，欢迎你写信给向念牧师，谈一谈你个人任何的状况。向念牧师非常愿意关心你，也很高兴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写信给我。所以，你只要写给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在民数记中，神正在预备以色列人，使他们可以跟随他走过旷野，进入应许之地。他们需要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也需要意识到神与他们的同在，正如我们在第一到第四章那里所看到的。到了第五和第六章，神开始让以色列人铺设个人洁净和民族圣洁生活的道路。神在民数记第五章的开头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民数记五章二到三节。这条命令似乎看起来缺乏怜悯心，但是神早在利未记十三章四十六节就针对礼仪上的不洁净颁布了同样的命令。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身体上的疾病象征着罪，而神希望罪远离以色列人的营地，因此他实际上是在对他的百姓说，是时候让营地变得洁净了，因为我住在这里，我住在你们当中，我呼唤你们要去过圣洁的生活。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看似无情的命令，事实上神也颁布了其他的律法规条，具体规定了这些人在洁净之后如何重新回到营中。为洁净铺路，不仅包括使营中保持洁净，同时还包括人际关系方面的洁净。神在第六节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换句话说，如果想要保持社区的洁净，那么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地处理他个人关系方面的罪，也就是与人交往方面的罪。对于神的百姓所组成的社区来说，没有解决的冲突是非常有害的，他们可能会摧毁一个国家、一所学校、一个家庭和一个事工团队。那么我请大家思考一下，祷告和神的话语在你解决与他人冲突的努力当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呢？为什么在解决冲突的过程当中，回避是撒旦工具箱中如此强大的工具呢？在信徒之间，任何没有解决的冲突当中，谁总是无辜的第三者呢？主耶稣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说，如果你知道有人对你怀怨，你应该立即去与他和好。这件事甚至优先于向神献祭和敬拜，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有时候与你所伤害的人进行和解，可能还涉及到民事赔偿的问题。神在这里说，你不仅要为偷窃或者是给别人造成的损失道歉，你还要赔偿那个人的损失。但如果有人偷了别人的丈夫或者是妻子会怎么样呢？那就严重的多了。事实上，民数记第五章的其余部分都在概述有关通奸指控的审判程序。圣经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案例，一个丈夫怀疑他的妻子对他不忠，他不能确定自己的怀疑是否正确，至少他的妻子矢口否认，也没有目击证人可以指证他。请大家注意，在这个相当特别的案例中，审判的程序将依赖于神直接的介入，因为他是所有犯罪的目击证人，他知道所有的真相。首先，根据第十五节的教导，这位有疑心的丈夫要把他的妻子
连同一份素祭带到祭司面前。然后第十六节说，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然后祭司要从会幕的地上取一些灰尘放入盛水的瓦器里。所有这一切都具有象征意义，指向神圣洁的同在。神接着吩咐说，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治咒诅苦水的灾。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愿这治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要回答说，阿们阿们。19到22节，妇人在这里所说的阿们或随便，表示她愿意接受神的审判。所以如果她是有罪的，她会立即感到肚腹的疼痛，并且永远无法再生育。但如果她是无辜的呢？第28节说，若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且要怀孕。我想此时此刻，假如那个妇人真的有罪，她一定会崩溃并且向神认罪，而不是冒着健康的风险喝下这杯水。但是不要忘了，这可是一场公开的审判。想象一下，当隐秘的罪被神揭露的时候，会是何等严肃和严重的一个场景。可以想象，在这一刻，其他旁观的以色列人也一定会检视他们自己的内心，因为他们自己或许也有不洁的通奸关系。这是以色列全体百姓的一个特殊时刻，神正在为他们铺设一条通往洁净的道路。反过来说，如果某个无理取闹、嫉妒怀疑的丈夫冤枉了他的妻子，也就是在没有任何物证，没有与自己的妻子进行一次深入的交谈，更没有认真审视他自己内心的情况下，就胡乱地指控他的妻子。那么如果他的妻子是无辜的，他就等于当着众人的面自取其辱，更不用说这会给他自己的婚姻带来多么悲惨的后果了。他的妻子和整个家族都会因此而蒙羞。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每个人在感到有点怀疑的时候都会去寻求的一个审判程序。不过，对于某个被诬陷的妻子而言，他可以感到安慰的是，他正站在神的面前。他知道神了解他的内心和他的生活，而且神即将揭示他的清白，因此他可以全然放心。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极其特殊、依赖于神自己直接干预的审判程序是神智慧的彰显。想想看，神在云柱当中彰显了他大能的同在，谁敢把自己的案件拿到神面前呢？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当中没有记载以色列人曾经真的使用过这一审判程序的原因所在。不过这个审判程序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也强调了要为洁净来铺路。那现在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如果你已经结婚或者是单身，你在积极地做些什么来尊重和守护你的婚姻或者是人际关系，使得其远离不洁净呢？民数记当中的这种仪式显明了神对婚姻或人际关系的纯洁有什么样的看法呢？然后民数记第六章的主题转向了拿细尔人的愿。拿细尔人许的愿是一种自发的把自己分别出来并且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侍奉神的特别的许愿。
拿西尔人的特征是不剪头发，不吃不喝与葡萄有关的一切食物或者是饮品，而且不能够触摸任何的死物。在这两章经文当中，神解释并鼓励以色列人走上一条通往洁净的道路。无论是在礼仪上、和解的关系上、婚姻的忠诚上，还是在许愿避免任何明显的犯罪或者是妥协的事情上，都要为洁净铺路。如果你正在想的是，还好，哎呦，我没有生活在旧约的时代，那个时候的洁净可真是一件大事儿。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我鼓励你再好好想想吧。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鼓励信徒要保持同样追求洁净的激情。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可见新约时代的信徒对洁净的热心不应该低于旧约时期的信徒。在民数记第六章的结尾处，神赐给祭司一句祝福的话，让他们以此来祝福百姓。我们可能都非常熟悉这段祝福的话，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哇，这个祝福简直就是蛋糕上最甜的那一块。时至今日，他仍然为我们追求圣洁，为神而活提供了最大的动力。为什么呢？因为他赐福给我们，保守我们，使他的脸光照我们，赐我们平安。因此我们爱这位伟大充满了慈爱的神。无论是教会还是个人，如果没有追求圣洁的决心，就不要指望能够跟随和荣耀神。正如民数记这几章经文所提醒我们的，圣洁的生活并不是一点罪恶都不沾染，而是渴望在生活的每一种关系和活动当中都能够尽可能远的离弃罪恶。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为你播放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诗歌是将你的重担卸给主。

本周的每周一歌，将你的重担卸给主。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逸。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了解神。经文：以赛亚书40章28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神，但却不真正的了解他。他们知道在被造之物和全能的造物主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但是他们却常常怀疑，我真的可以了解神吗？你可以，但是你要到正确的地方去寻找答案。我们都知道，光看一本烹饪的书并不能使我们成为好的厨师。阅读有关王室的书籍和伊丽莎白20女王面对面接触，这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回到那个回答你问题的唯一的源头，我如何了解神。这个源头就是圣经。圣经说，你可以通过耶稣基督亲自了解神。十字架为我们和神搭建了一座桥梁，使我们成为神的孩子。你的存在不是偶然，你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你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亿万人之一。神渴望和你有一个关系，除了了解神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更满足。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一位刚刚开始新工作的主内弟兄祷告，求主赐给他有体力，有智慧，也有能力，可以顺利地完成3个月的试用期。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以赛亚书54章11节：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

有一个预言，在墙上的石头对那些还在坑里的石头说，我们是从遥远的高山那边来的，水和火造作了我们好久，不过将我们造成了峭壁，人手将我们造成了一所住宅，你们的子孙在里面生长，受苦享乐，得到休息和庇护，学习造我们的主，也是造你们的主所给他们的功课。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得到今天的地步，是曾经经历了许多苦难的。火药曾炸裂了我们的心，地府曾劈开了我们的肺，我们常常觉得这样摧残我们是毫无理由的，因为我们人在石坑里丑陋地横着，毫无用处。直到后来，我们逐渐被结成了整齐的石块，然后到了现在，我们已经完备了，已经在这里静止了。你们这些还在石坑里还没有完备的石头，所以你们正像我们从前一样，还有许多的事情解释不通。但是有一件事是我所知道的，有一天你们将要被神的手而不是人手安置在天殿里做活石。

穆特曾作一首诗歌《坚固磐石》，这样写道：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只有救主流血公义，除此以外空虚无凭，只靠耶稣救主圣名。有时黑云遮蔽主面，主恩可靠永无改变，或有风浪不怕正移，因望如毛抛在海里。救主保险立下恩约，整我免为洪流吞灭，虽然亲友尽都离开，我靠救主得慰心怀。末日听见号筒升起，我同众圣在基督里，穿上救主雪白衣袍，圣洁无污同受荣耀。副歌唱道：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亲爱的朋友，基督是教会的磐石，所以我们也必须效法主的样式，作为一颗活石来建造他的灵宫。就像主的应许那样，他必以彩色来安置他自己的石头。坚固磐石这首诗歌的作者是穆特，他出生在英国的伦敦，成长在贫寒无宗教信仰的家庭。他少年时曾是一个不良少年，当他在做学徒的时候，听了海德牧师的讲道，悔改信主，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并参与侍奉。后来穆特在55岁的时候实现了他毕生的愿望，成为一位浸信会的牧师。1834年的时候，有一天早上，穆特因为交换讲台去一个山上的教会讲道，在路上想做一首基督徒蒙恩经历的诗，从路旁的石头上他得到了灵感，先有了副歌的词句，所以他回家以后就做了四节诗。到了下一个主日，有一位弟兄请穆特去探望他病重的妻子。到了这位弟兄家以后，他告诉穆特，通常他们先唱诗，然后读经祷告。穆特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诗歌，就取出这一首《坚固磐石》的草稿，对他们说：我们可以试唱一唱。那位弟兄病重的妻子听了以后十分喜爱。回家以后，穆特又加写了两节，来描绘垂死者的心情。1836年，这首诗歌被收集在《圣诗集》里面，当时的歌名是《我心所望，别无根基》。今天仍然有许多诗歌本引用这首句作为索引。亲爱的朋友，无论你在任何的艰难困苦中，你要知道，有一天主要将你安置在他的灵宫里面，成为为主所用的一块活石，让基督做我们的磐石。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荒漠甘泉乐理》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面成长。我们也希望借着今天的节目，圣灵在你我中间做工，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磐石，也成为教会的磐石。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这一年都在查考学习罗马书，今天我们要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今天保罗所说的重点。我们继续来学习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和第二节。在第二节当中，这个动词使用的现在时，也就是表明它要持续进行的一个动作。不要继续的效法这个世界，只要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保罗向我们想要强调的重点。我们在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我们把自己的身体交托给神，这乃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委身，也就是说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功课。可想而知，在这一个恶劣环境的世界当中，这种向神的承诺将要受到何等的挑战和考验。因此我们需要以一种实际的方式来保持警惕，以便可以维持这个向神的承诺。那么要怎么做呢？不要让世界给你压力，让你进入他的方式或是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不能用世界的方法来对这个问题做出反应。而相反的，每当你面临一个决定的时候，你要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你是属于神的，你是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你需要很警惕地问自己，当这样的时候耶稣会怎么做，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做。韦斯特博士阐述了这句话非常详细的意思，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里的效法指的是一个人的行为，他的外在表现并不是来自他的内心，所以呢，这也不代表是他内心的生活。而前面的这个介词与动词之间的含义就增加了这个概念，也就是说采取的表达方式是以某一种明确的事物为模式，也就是说这个动作是不要效法，表明禁止已经进行的这个动作持续的下去。比较遗憾的是，太多的基督徒活得好像他们似乎更关心是否能被这个世界接纳，而并不是被神接纳，所以他们会效仿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以至于我们很难把他们与世界区分开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大声地呼喊说，不要这样，不要效法。一旦我们委身于基督，我们就需要在日常的决策有意识地常常保持这个委身。这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能成的事，而是要我们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有意而为之。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太太前不久查出癌症，正在治疗。弟兄也刚刚失业，家里的负担很重，求主施恩怜悯，为弟兄预备合适的工作，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讨论神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神的对头撒旦是什么样子。尤其在这末世的时候，撒旦发动毁灭性的攻击，所以我们对那被称为恶者也要有正确的了解，并且要知道如何防备他的诡计。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创世纪三章一节告诉我们，在伊甸园中引诱夏娃的那条蛇，它的特色是狡猾，它的狡计就是稍微的略略的歪曲上帝的话来把人引入歧途。他把上帝说改成上帝岂是真说，把必定死改成不一定死，夏娃就掉入他的陷阱，而造成灵性死亡。古今中外许多的异端和偏差都是由那条蛇制造出来的，用来误导神的百姓。而且这些异端和偏差看起来都是言之成理，引人向善，其实是带给人灵里的孤寂和死亡。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到三节说，将来必定有人听从那引诱人的魔鬼道理。在启示录十三章又形容那古蛇是一条大龙。我们中国人喜欢叫自己为龙的传人，听起来好像是很有威严，但实在是不太好的称呼。其实中国在汉朝以前普遍认为龙是恶的，是不好的。到了汉代以后，也不知道为什么龙被美化了，变成吉祥的象征。读者文摘曾经登载过一篇文章来考察龙的来历，发现在殷商时代铜器上龙的画像，原来是一条蛇上面有一个美丽的男人的头，后来才慢慢演化成今天所画龙的这个形状。有一位牧师曾经在一次祷告的当中被一条有美男子之头的蛇缠住，那蛇全力的要勒死他，经过几小时的迫切祷告征战，那蛇终于被赶走，这牧师牧养的教会也有了很大的突破。所以大龙明显的就是那古蛇的化身。在一般人的观念中，龙代表威猛有力，却又难以掌握，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自古以来，中国的皇帝常喜欢自比为龙，意味那些被他统治的臣民难以见到他的面，他的龙颜，皇帝却能主宰他们的生死命运，并且猛力击杀那些反叛不服他的人。魔鬼像龙的这一面表现在他常激动外邦君王起来逼迫教会，也表现在他常闯入教会中潜夺权柄，使教会完全变形。改教前有些天主教皇的作风就像典型的龙一样。希腊文原文撒旦的意思就是对头，从圣经可以看出魔鬼作为上帝的对头常干的事分三方面。第一方面，控告。圣经记载撒旦控告约伯，约伯是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凡是那些忠心跟随侍奉主神的儿女，就是撒旦最喜欢控告的对象。撒旦或者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或者在我们的良心中直接控告我们，或者激动别人来指控我们，这些都是为了要抵挡上帝在我们身上或透过我们所要成就的事。第二方面是直接攻击。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节说到，撒旦直接攻击保罗的身体。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五节说，撒旦攻击人的心思，魂的一部分，把所种的天道夺去。撒旦对上帝的另一个方式就是直接攻击人的各部分。 第三方面呢是叫仿冒。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神迹奇事本是上帝用来证明所传的道，但是因着撒旦的仿冒，许多上帝的儿女和仆人对神迹奇事就避而不谈，反而是中了撒旦抵挡上帝的诡计。有的时候撒旦又装成光明天使的样子，圣经说他的差役若装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保罗在这里指那些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假使徒，拘泥于犹太教的律法，到处批评保罗，看起来似乎很虔诚，其实却是撒旦的差役。等于同样的原则，那些拒绝福音的人常说宗教都不过是劝人向善，正说明了撒旦在这方面的诡计。他不怕人努力行善，只怕人信福音，因为天下最良善的人也不可能没有犯过一个过错，结局就是和撒旦一样。而且各异教对行善的要求以及道德家的道德教训，基本上都是一种拦阻人认识上帝至高的事，因为他们会让因服他们教训的人觉得靠自己做个好人，因此不愿意谦卑下来接受福音。撒旦装作光明天使的最直接的方法是以发光天使的模样向人显现。圣经约翰一书里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撒旦身为这世界的主，主要的工作包括弄瞎人的心眼，使人不信福音，在各种文化上编织出一套的风俗习惯，让生存在其中的人从出生到死亡都被这套东西来束缚，使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不再有空间可以接受另外一套的价值观和另外的宗教行为或者生活方式，并且这风俗常使人放纵肉体情欲，死在过犯当中。撒旦呢，也是试探人心的。撒旦在旷野对耶稣的试探和在伊甸园对夏娃的试探，基本上是用三种的方法。第一种呢，是叫眼目的情欲；第二种呢，是身体的情欲；第三，今生的骄傲。虽然眼目的情欲、身体的情欲充斥在我们周遭，但是即使不是基督徒，也能根据人的基本良知和一般道德观判定他们是不好的。但今生的骄傲却常常以非常诡异的姿态出现，比如说基督徒也普遍认为努力读书、考上好学校、卖力工作、进修以求升迁是上进的表现，也是很好的见证，即使牺牲掉灵修聚会也算不了什么。其实这就是追求今生的骄傲，在教会也有今生骄傲。有些弟兄姊妹乐意奉献，热心参与侍奉，并不全是为了爱人，这些都是好的，也应该做的，但是在侍奉上要看心态是不是正确。如果不是为了爱神爱人，而是期待被选为长职，感觉非常光荣，或者有些传道人迫切祷告求教会复兴，骨子里隐藏的部分动机是教会如果大大兴旺，自己就会成了有名的传道人，被邀请到到处讲道，身上也挂满了各种教会机构事工的主席委员等等。教会的今生骄傲也是那试探人最厉害的伎俩之一。最后一点呢，是谈到吼叫的狮子。狮子吼叫的目的是常为了震慑他要猎食的动物，使对方因过度的惊吓而失去抵抗力。魔鬼也常用这招。从一个被鬼附的个案的处理经验，我们知道受害者是在看恐怖片时被鬼侵入附着，因那时他们在恐惧的状态中，心灵的抵抗力大为减弱，鬼就趁虚而入。我们要靠着得胜的主，不去理会狮子的吼叫。弟兄姐妹， 上面谈的只是从圣经中许多对撒旦的称呼当中提出七个比较具有代表性来和大家谈谈。大家如果有兴趣就去多查考圣经，相信会有更好的体会。非常著名基督教作家鲁易斯有一句名言，魔鬼若不是让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就是让我们对他疑神疑鬼，好像到处都看到他。但愿我们不会坠入他这些诡计中的任何一种。再见。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且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生命是何等的奇妙，是上帝的杰作，但生命是何等的短暂，转眼就成为过去。生命又是何等的脆弱，死亡的阴影随时笼罩。唯有将我们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神，为神所用，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是认识你的人都要全然的依靠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弃他们，你从来没有离弃那些寻求你的人。

0: 向所有的人传讲基督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最后一个去世的世界大战的老兵。2012年的2月4日那天，住在英国伦敦的佛罗伦斯·格林去世了，享年110岁。佛罗伦斯是当时世界上最后一位活着的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的去世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佛罗伦斯在1918年9月加入英国皇家女子空军部队，那时他仅仅17岁，他在军官俱乐部里服务。在他110岁生日的那天，有人问他活到110岁的感觉如何，他很机灵地回答说，和109岁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起了时间是多么快的消逝，每一代的人也都注定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也许在你的人生中会有机会看到最后一位二次大战的老兵死去。无论如何，不管你现在是多年轻，你和你们这一代的每一个人都会过去的。圣经强调，生命是短暂的，我们在世界上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让每一天都为神而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去爱惜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信给提摩太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愿今天我们下面播放的歌曲也将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带给你和你的家。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6篇18节到107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6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三九节，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在行为上犯了奸淫，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百姓发作，憎恶他的产业，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他们就伏在敌人手下，他屡次搭救他们，他们却设谋悖逆，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啊，这一段所讲的呢，我们也可以在士师记就看到常常有的重复，有这个情形，他们总是得罪上帝，然后上帝忍无可忍，就借着譬如说这些不是借着这些恶人来刑罚他们，迦南这些人啊，非利士人啊，米甸人交在外邦人手里，一直欺压他们，但他们后悔了，那么神就在拯救他们，但他们又忘记了，神就在刑罚他们。十四节，然而他听见他们的哀告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啊，这个后悔这个字呢，就是我们又一次在说，从人来看，上帝是常常改变的，神会改变他的做法。从人这边来看，神会因为我们敬畏上帝而因为我们后悔了，我们悔改了，神改变他原来要降的灾；因为我们堕落了，神改变他原来要赐的福。从人来看是这样子的，不过我们从神的计划里面来看，就是这里的改变都在神原来的计划中，所以我们相信神不会改变，我们也知道神会改变，哈，这两个也不矛盾。结果都是叫我们更加敬畏上帝就对了。四十六节，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啊，我们当然可以讲，可以讲不同的情形啊。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八章五十节，那里讲到所罗门说，使他们在被掳的人面前蒙怜悯。历代志下三十章第九节，历代志下三十章第九节，让他们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那这个话有没有发生呢？以色列人在掳掠他们的面前蒙连续，说起来是有的，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被掳掠有好几次，包括但以理被掳掠，但以理也在掳掠他的人面前蒙怜悯或者蒙恩，人家喜悦他，因为上帝恩待他。我们也可以看到尼希米在可以说掳掠他的人面前，虽然不是直接掳掠，尼希米应该是身在被掳掠的那下一代，但他还是在被掳掠的人当中嘛，以色列人总是被掳掠一群，他也在王面前蒙恩宠。我们也可以说后来以色列人也在被掳的人也在古列王面前蒙恩宠，我就会又让他们回去重建圣殿，神让他们蒙到连续，不管那个蒙到连续的方式是他们被掳，甚至非常辛苦的被掳，或者是在被掳之际做官，或者是让他们回来重建圣殿，神都会按着他的丰富的慈悲，使我们愿意悔改的人蒙到神借着那些环境给我们的连续。四十七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为你，赞美你为夸胜。好，这个祷告求神把我们从外邦中招聚，这个观念呢又是教会的观念，因为教会就是一群人被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就是教会。那我常常讲，我们分散到各地是差传，我们聚在一起是教会，就是非常好。所以因为灾难被打散到各地去，可以是差传
你可以说使徒行传斯提凡被杀以后，教会被逼迫，大家就散到各地，然后在各地就形成了教会，就是这个样子情形。你也可以说当散到各地福音的种子传开了，这些人呢我们不再是群龙无首，在当地就又聚在一起奉耶和华的名聚会，来敬拜上帝，这也是教会。这个一直到今天的模式没有改变，所以被打散到各地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刑罚，但是被打散到各地呢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祝福。那只要你肯悔改啊，就是即使基督徒不管什么原因被下放啊，劳改到不同的地方，都可以是被差遣到别的地方，像前面约瑟一样被差遣，然后在那里呢大家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不仅是表示团结一致，也表示是聚在上帝的面前的会众。教会总不会是一个人的，教会一定是有人聚在一起，有上帝的道，如果再严格一点讲要有上帝的圣礼的啊，这个叫做教会。好，四十八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看起来四十八节有的是已经有点像聚在一起祷告说阿们的情形了。我们再看107篇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耶和华的赎民，一群人被掳了，被掳了，后来又得到自由了，可以有两个办法。一个不要说一群人了，因为这里俗名我们说一群人，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他又得到自由了，一个办法就是去救。他被关在监狱里了，这个公主被关在监狱了，或者是国王被关在监狱里，任何人被关起来了，任何人被卖作奴隶了，你怎么样让他得自由呢？就去救。那是电影里面的去救英雄人，把他救出来。这一点来讲的话，耶稣对我们也是救，我们是被圈起来，被关起来，不管你说被关在律法之下，或关在罪恶之中，或关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或者关在魔鬼的辖制之下，或者关在不管你用怎么负面来讲，我们被关起来，我们不得自由，我们很痛苦。那么耶稣就来救我们，救我们脱离律法，救我们脱离罪恶，救我们脱离上帝的震怒，救我们脱离死亡，救我们脱离恐惧等等，脱离。当然还有进一步的进入神的国度，得到丰富的等等各样东西。这是救出来。如果说讲救的话，就是我们的拯救者呢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把敌人打败，把我们救出来。这个是一个圣经给我们模式，但还有一个模式，就把我们救出，不是救出来，是赎出来，就是付了一笔钱，让抓住我们的人把我们放掉，让我们能够出来。这个赎这个字我们也很熟悉，可能没有像救那个字那么熟悉，但也还算熟悉。哦，如果你想说救是让我们从魔鬼啊这些手下被救出来，那耶稣呢就像一个勇敢的武士把人家打败。如果是赎的话，那个重点就不在赎金了。以前的学者很喜欢去讨论重点在你赎金是付给谁，那后来现在不喜欢讨论，因为怕讲的不合宜，但我觉得还是可以讲。如果救针对的对象是打击魔鬼，赎针对对象就是上帝。你借着耶稣的代赎而使上帝的震怒消除。当然这里只是一个概括的讲法了，实际上讲恐怕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在细节上需要说明的哈。那现代人喜欢讲的就是救赎，就是上帝付了代价让我们得到拯救。
而那个赎价是付给谁，这些是次要的事情，或者说根本就不去管它哈。那不管怎么样，赎和救都是圣经所喜欢用的那个东西名词，来让我们明白上帝拯救我们是花了一番很大的代价，从我们来讲是白白被拯救的，这个是罗马书里我们常常重复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啊，这句话呢又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救恩论的下面就要讲教会论，被救的人下面就是聚集在一起敬拜上帝，聚集在一起啊。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哎呀，这也是有点奇怪哈。这个第四节甚至一直到第九节啊，尤其八九节啊，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常常会重复的。这是在指什么时候啊？你看那个第二节讲啊，从敌人手中所救赎出来的，东西南北所招聚的。单看那个第三节这哈，从各地所招聚来的，实在有一点像讲被掳的回归，因为以色列被掳到各地嘛，然后从各地就回到耶路撒冷。但你看在第四节以后的描述呢，哎呦，你觉得哦，原来第二节所讲的是指以色列出埃及那件事情。那我们何不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来了解，都是呢？好像在描述基督徒的神的儿女的那个形成教会的过程，都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在敌人手里，然后上帝付了很大的代价，当然不是付给法老，就是花了很多的力气，也不是付给古列王，反正就是上帝付了很大的代价，不管是救或者赎，让他的百姓从各地只要是赎他的都被带出来。那带出来以后呢，他们需要走一段路，让这段路最后把他们带到第七节的可居住的城邑。那可居住的城邑也有人可以把它解释成就是教会。那么你去教会之前的那一段路或者那个诚意呢，你可以讲是添加前面那段路是你的人生。这些我想不管怎么解释，你需要在就头脑要灵活一点了，因为这是诗体，是文学来描述历史也好，重要的神学也好，你不能太死板的来解释。好，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也在以前出埃及的时候旷野漂流，或者说尼希米他们回归的路上漂流，或者我们今天往添加去走，在路上呢有的时候会又饥又渴，心里发昏的时候啊，我们呼求上帝。那重要的是这些人苦难中呼求上帝。那这个模式呢也有的时候是负面的，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他们得罪上帝以及受到刑罚，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呼求神，神就又恩待他们了。就这里所涵盖可以有非常的多啊，但是结论是我们需要能够赞美他。第九节，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食美物啊，你千万要想到我们要寻找的就寻见，这个话也是路加福音第一章53节那里讲到的，就是那个玛利亚颂里面所讲的话哈。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富足的空手回去哈。这里当然没有讲富足的空手回去，但是就讲上帝让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得到满足。不过这里实际的运用，你要比较运用在我们渴慕耶稣，神就让我们得到耶稣。
第十节，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好，这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这也是圣经里面喜欢讲的，就这当然都是一些好像一些绝望的囚犯一样，坐在那个牢里面，坐在那里等死，坐在那里等每天会碰到的新的艰难哈和困苦。不过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呢，圣经也讲到说是指着没有耶稣的人，先讲上帝和恩典会临到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在死荫里的人，在路加福音一章第79节哈，要照亮坐在黑暗死荫中的人。而马太福音第4章16节也运用了这个话，马太福音第4章16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个当然不是诗篇里的话，这是以赛亚书第9章里面讲的，讲到耶稣在拿撒勒、加百农、西布伦、拿弗他利那些地方在传道的时候，就这样应验了经上的话。所以我们回到诗篇107篇第10节，这话也继续的用在所有不认识上帝的人身上，他们在黑暗中，他们的黑暗来自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在罪恶里面。不过如果我们看10节11节呢，也许说用在外邦人身上当然是可以，因为外邦人我们也说过，他们知道上帝的话，他们也知道至高者旨意，但他们是故意的违反上帝。那比较好像我们会觉得恰当一点的讲法，不是指外邦人，而是指悖逆的以色列人，因为我们更容易讲以色列人违背上帝的话，藐视至高者的旨意。那我们还是说这两个都可以讲。那神就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就是这有点让我们想到孟子讲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有这个苦其心志啊，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这劳苦制服他们心，也是我想目的是要带到13节，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所以苦难对人是有正面的结果，使我们可以哀求耶和华。舒服可能对人有负面的结果，使我们忘记耶和华，当然这不一定。然后14节再一次讲到类似的话哈，只是称赞他的原因呢，在第9节讲是他让我们得到饱足，第16节讲是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是啊，我们看这是以赛亚书45章2节的话。以赛亚书45章2节的话，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看起来哈，这两个讲法呢，是同样的话，但是有相反的用意。诗篇107篇16节，应该是上帝打破了这些囚禁以色列人的东西，让以色列人可以出去得到自由。而以赛亚书所讲的是上帝打破了这些城的门，然后让古列可以进去，一个是出来，一个进去，抢夺他们的财物。那如果我们就属灵的意义来讲，也许也是两个都可以用吧，一个是指着上帝让我们得自由，一个是让上帝让我们得丰富。
掳掠其他，当然不要把这个想成我们基督教在抢夺东西哈。第十七节，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这是箴言也讲的。愚妄人就是不是指 IQ 低的人，而指不敬畏上帝的人，不认识耶和华的人。对耶和华不认识的人，他们就会因为无知而犯各样的错误，因为无知而在各样的罪恶中受苦。那我们不要做愚妄人，我们要做敬畏上帝的人。我们要因为敬畏上帝而有智慧，因为智慧而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数算自己的日子而让自己丰富。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0: 一年365天，每天都在教导圣经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耶利米书第43章。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尼。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在达比尼，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尼法老的宫门那里，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杖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使火着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烧，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他必打碎埃及地博士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耶利米书第44章。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陀、达比尼、挪弗、巴特罗境内的犹大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到处

0: 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现在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己命，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呢？就是因你们手所做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你们列祖的恶行，犹大列王和他们后妃的恶行，你们自己和你们妻子的恶行，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吗？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你们与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吗？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弗拉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手中一样。耶利米书第45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46章。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伯拉河边的加基米施，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往前上阵，你们套上车，骑上马，顶盔站立，磨枪贯甲。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惶转身退后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忙逃跑，并不回头，惊吓四围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容勇士逃脱，他们在北方伯拉河边半跌扑倒，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埃及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的水翻腾。他说，我要涨发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马匹上去吧，车辆急行吧，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实人和弗人，并拉弓的路德族都出去吧。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得饱，饮血饮足，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伯拉河边有献祭的事。埃及的民哪，可以上基列取乳香去，你虽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治好。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齐跌倒。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论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你们要传扬在埃及，宣告在密夺，报告在挪弗达比尼，说要站起出队，自作准备，因为刀剑在你四围施行吞灭的事。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他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使多人半跌，他们也彼此撞倒，说起来吧，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好躲避欺压的刀剑。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他已错过所定的时候了。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尼布贾尼撒来的士派必像他伯在众山之中，像加密在海边一样。住在埃及的民哪，要预备掳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挪弗必成为荒场，且被烧毁，无人居住。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出于北方的毁灭来到了，来到了。其中的雇佣好像圈里的肥牛犊，他们转身退后，一起逃跑，站立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追讨的时候已经临到。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敌人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耶和华说， 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敌人却要砍伐，因他们多于蝗虫，不可胜数。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与他臣仆的手，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的仆人雅各呀，不要惧怕，以色列呀，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呀，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BBM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一位刚刚开始新工作的主内弟兄祷告，求主赐给他有体力，有智慧，也有能力，可以顺利地完成3个月的试用期。

0: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0: 广播中心制作。
1: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在波斯王宫担任大官的尼希米，他跟波斯皇帝请求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他得到了波斯皇帝很多的帮助。当他顺利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却是什么话都没有跟任何人说，好像是其他一般人一样，就只是住了下来。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他不是要回来重建城墙吗？那他应该要开始找工人，或者是去预备很多很多需要的材料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和你一起来看看尼希米他到底有什么打算哦。

0: 尼西米在耶路撒冷城安安静静地待了三天，他悄悄地回来，也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回来要做些什么。他就这样静静观察了整个耶路撒冷他们居民的生活。到了第三天的半夜，尼西米还偷偷爬起来，就只带了几个他身边的伙伴，就骑着驴出门去了。那一整个晚上，尼西米和伙伴们直直地往城墙外面走去。他刻意地往过去城墙所在的地方，沿着那条路巡查过去，穿过西边的谷门的所在，然后往南边走，又经过了龙泉，还到了所谓的勒色门，这也是其中一个旧城门的所在呢。他们一边走一边就记录和检查整个城墙破坏的状况，又检查每座城门被火焚烧的情形。接着他又往东再往北，整整的把整个耶路撒冷的旧城墙和旧城门区全部都看过了一遍。有一些地方被毁坏得十分严重，甚至连他的驴都没有办法有路可走，他只好走到城外的溪谷的地方，再沿着溪谷巡查那几段的城墙。经过大半夜，他又从原本他出去的谷门的地方回到自己的住处。这一趟秘密的行程，当地所有的官员百姓都没有人知道，那几个伙伴更是守口如瓶，谁都没有说。在检查完所有的城门和城墙的毁损的情况之后，尼西米就一次把所有相关的官员和当地各家的领袖统统都找来。他凭着皇帝的命令和他自己的身份，就直接邀请他们说，
1: 你们都知道我们百姓所面临的困难，整个耶路撒冷城荒废了这么久，保护我们的城门和城墙都毁坏了，现在我们一起来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吧，免得我们这些百姓继续受到别人的欺负了。
0: 尼西米继续把上帝怎么帮助他的事情，以及皇帝是如何答应他的请求，到一路上所受到的保护，他都一一的对这些领袖和百姓们说了。百姓和这些长官们，他们一听完就深深被尼西米感动，他们立刻回应说，
1: 太感恩了，来，我们就开始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吧。
0: 于是尼西米就把城墙损坏的情况跟大家说，并且开始调度相关的材料。等到这些工作分配和材料一到，他们就要开始工作了。当然，重建这个城墙起来，对于那些可以没事情就跑来欺负一下犹太人的家伙来说，这可是很不好的消息。甚至有一些人还怀疑，这根本就是犹太人打算要偷偷的夺。

0: 兰波斯皇帝。这些人包括参巴拉、多比亚和一个叫基善的阿拉伯人。他们一听到以色列人预备要做的事情，就不怀好意地讥讽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对百姓们说，
1: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呀？想要盖城墙？我看你们是打算要背叛波斯皇帝吧。
0: 尼西比听到了之后，就毫不迟疑地回答他们，
2: 不，我们所做的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在天上的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成功完成的，我们都是他的仆人，我们要开始重建，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属于耶路撒冷的，未来你们在耶路撒冷也没有任何的产权，别想要随便的欺负和侵犯我们了。
0: 虽然有这些反对的声音，但尼西米他是个勇敢而坚强的人，他一点都不畏惧这些带着威胁的警告。他继续鼓励百姓们要一起来盖造城墙，他不仅是没有害怕，而且他还是用心跟有计划的人。原来他那一开始好几天的安静，是要让自己能够发现各家各族他们居住的区域，还有每一家可以参与工作的人数。另外，在第三个晚上，他不是有做去巡城的工作吗？他就是为了要估算每一段城墙该怎么样分工修建，预备当重建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按照他的计划，同时让许多人一起来动工重建整个城墙。大致上，整个城墙的重建最主要是从北边开始，按着逆时针的方向沿路分配工作来进行重建的工作。尼西米是非常有次序的，他告诉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祭司同事们，先去重建阳门，把阳门的门扇也安好，接下来又是谁负责哪一段，包括要做的城门和城楼等等，就这样一段一段的分配，而且邀请他们按着顺序完成各自的工作。特别啊，要求每一段在完工的时候一定要举办奉献感恩的祭礼，来感谢上帝的保护，并且啊，把这段做好的城墙献给上帝。这些参与建造的家族，从祭司到一般的利未人家族，以及其他住在耶路撒冷各支派的以色列人，都已经被分配了一定的工作。原来那些跑来嘲笑威胁他们的外地人，都觉得以色列人不过就只是说说罢了，而且在他们嘲笑之下一定就会停止盖造的。没有想到他们这回可是真的动工起来，而且啊，速度超快。这下子带头的参巴拉知道犹太人已经开始重建的事情，就越想越生气，只是表面上还是用嘲讽的冷笑来对待他们。他叫齐了他的同事还有撒玛利亚的军队到他面前来，对他们说，
1: 这些软弱无力的犹太人在做什么呢？他们真的是打算要重新建造这座城吗？他们以为献很多的祭就可以让他们在一天之内把城墙盖完吗？哼，我看他们傻了吧，是以为用那些被拆毁烧坏的碎石块就可以帮他们重新堆出一座城啦。
0: 站在旁边的亚门人多比亚马上就跟着附和说，
3: 哼，瞧他们能盖出多坚固的城墙，我看啊，恐怕一只狐狸跳上去城墙就要垮掉了。
0: 这一说完，那些军队和同伙们都大笑了起来，这些嘲笑的话也一句一句地传到了以色列的百姓耳中。尼西米知道这些话可能对百姓是有所影响的，所以他就向上帝祷告，愿上帝将这些讥笑他们的人都变成被讥笑的对象，他们所说的那些话通通都要落空，而且啊，会应验在他们自己的身上，让他们自己也尝尝被人欺负的滋味吧。上帝帮助百姓们不受到这些嘲笑的影响，这些百姓都专心地重建城墙，没有多久就把城墙盖到快一半的高度了。参巴拉和多比亚看到这个情况就更加生气，想想这下子该采取行动了。小朋友，尼西米和百姓虽然是建造自己的城墙，可是总是有些人会看不下去，想要来捣乱，他们会采取怎么样的做法呢？尼西米鼓励百姓们一起工作，真的就可以这么顺利的推动下去吗？下次儿童圣经故事再来告诉你，那些人到底是怎么来阻碍以色列人的工作，而尼西米又是怎么样带领百姓们一起来继续努力哦。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小朋友，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圣经里有许多神的应许，我们也要相信并顺服神的带领哦。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神的话语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之人。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哇，原来小花小草小动物大山太阳月亮星星还有我和妈妈都是上帝造的，上帝真伟大，他一定什么事儿都能做吧。
2: 对，玲玲真聪明，上帝是全能的。很久很久以前，上帝用泥土造了地球上第一个男人，又用这个男人的一根肋骨造了地球上第一个女人，他们就是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上帝把他们放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和上帝住在一起，这地方叫伊甸园，因为上帝爱他们。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被围攻的猫头鹰，你准备好了吗？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5-26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罗马书第5章1-5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诺亚把鱼线抛入水中，药饵扑通一声落下。在船的另一端，祖父静静地握着他的钓鱼竿，除了蟋蟀的啾啾声外，一切都很安静。突然，一声响亮的尖叫划破了寂静。尖叫声一次又一次响起。爷爷指着河口，看到一只猫头鹰栖息在一棵大树顶部的树枝上，一只大乌鸦在它周围尖叫。
1: 乌鸦想干什么？
0: 诺亚问。爷爷耸耸肩，
2: 猫头鹰可能待得离乌鸦窝太近了，或者乌鸦只是缠着猫头鹰不让它睡觉，乌鸦有时会做这种事。
0: 诺亚看着那只乌鸦一次又一次的俯冲，它刺耳的叫声填满了整个沼泽。猫头鹰的头只有在转过来看乌鸦的时候才会动一下。
1: 我真希望那只乌鸦能离开，它会伤害猫头鹰吗？
0: 爷爷摇了摇头，
2: 不太可能。上帝给猫头鹰所需要的东西来保护自己，它们有强壮的翅膀和锋利的爪子。如果乌鸦靠得太近，它会有麻烦的。乌鸦也知道这一点。看到了吗？它一直在和猫头鹰保持着安全距离。
1: 哦，是的，但是如果我是猫头鹰，我会出击或者飞走。
2: 啊，也许猫头鹰知道乌鸦会累，过一会儿就飞走了。我们可以从那只猫头鹰身上学习一些功课。当烦人的事情发生时，我们需要静静地仰望耶稣，信靠耶稣。我们可以求问他，在这样的处境中，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改变境况，还是应该耐心地等待，让事情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得到解决。我们需要相信他帮助我们实现他的旨意，这意味着即使在艰难的情况下仍要信靠。
0: 诺亚把注意力转向他的钓鱼线，
1: 因为耶稣救了我们，并且应许我们凡事都为我们好，是吗？
0: 爷爷点点头。
2: 啊，即使我们的麻烦没有消失，但也在他掌握之中。他应许有一天我们的所有麻烦都会永远结束，他会信守承诺。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否为你生活中或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而烦恼呢？生活有时是可怕和艰难的，但知道上帝掌管着每一种境况，可以让你有平安。相信耶稣会帮助你行出智慧，在困境中也活出他的爱。求他帮助你记住，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他也与你同在，并给你平安。今日秘诀，要耐心信靠耶稣。今日金句，37篇第7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你知道吗？ 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0: 哎呀，真的好努力，也好坚持，方舟终于完成了。
1: 你看见了没？彼得和约翰也做耶稣曾做过的事。主耶稣告诉彼得，怎样做渔夫，去得人如得鱼。
2: 我喜欢钓鱼。
1: 那么，耶稣也会教导你成为得人渔夫。

好，让我来告诉你关于钓鱼的事。如果你要钓鱼，你就需要鱼饵。有谁告诉我，主耶稣给我们什么鱼饵？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3: 灵泉心语，时辰主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在灵泉心语节目里向您问候，盼望今天这短短的15分钟再一次来充实我们的生命，丰富我们的人生。前几天石成碰到一个老朋友的儿子，他今年高中毕业就要进大学了，我问他有什么打算没有，他耸耸肩膀，一副无奈的样子，他说我不知道。我就追问下去，到底是怎么了。原来他说他喜欢念教育，他的父母亲却一定要他去念电机，所以他最近跟父母之间闹得很不愉快，眼看着暑假就要到了，双方还是坚持不下，叫他心里边很烦，根本就没有心情去准备考试。听众朋友，您碰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形没有啊？您说这要怎么办才对呢？在箴言书22章6节上说，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可见教养儿女，使他们走一条当行的道，这是每一个父母亲的责任。问题是什么才是当行的道呢？这个当行的道是父母期望儿女走的路，还是儿女心里边所喜欢走的路呢？在不久以前，石成在一本杂志上看见两个这方面的小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石成愿意在今天的节目里跟我的听众朋友一块儿来分享这两个真实的小故事。

0: 一个名字叫小杰的孩子，一大清早就被他的父亲从床上叫起来。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戴上了手套，拿起了猎枪，跟着父亲走出了小木屋，来到离他们的家不远的海湾。小杰今年14岁，是正式可以合法去学打猎的年龄了。可是也许别的孩子会觉得很兴奋，小杰却是从心里不喜欢。自从他的父亲给他买了一把枪，叫他射飞靶，又约好了要带他出来打野鸭子以后，他心里边就一直不愿意这一天的来到。不过他决定要顺着父亲的意思去做，他很爱他的父亲，他喜欢让父亲高兴，他知道只要他今天表现得好，父亲肯定会夸奖他几句的。他们走到一个距离一条小河不远的可以埋伏的地方，父亲叫他留在那儿，自己一个人出去放些个饵，好引诱野鸭子飞下来。这时候天边开始刚刚的泛出一点亮光来，小杰看见一群野鸭远远的飞过去，他就紧张起来了。他拿出照相机拍了一张父亲在小河边走的照片，好让自己轻松一点。父亲回来了，蹲在他的旁边，叫小杰把枪装上了子弹。他们等着等着，突然之间父亲说，有4只鸭子飞过来了。小杰看见太阳已经出来，把海湾照得好美，可是他又听见父亲说，预备好。小杰的心在砰砰砰砰地跳着，他心里边也在偷偷地祷告着，希望鸭子不要再往这边飞。不过鸭子还是飞过来了，它们在曙光里像滑翔一样地往前飞着，带领的雄鸭颈子上有一圈彩虹色的羽毛，它们开始把橘红色的脚放下来，伸向灰蓝色的水面。父亲告诉小杰说，开枪。小杰站起来，手放在扳机上，却是按不下去。眼看着鸭子惊慌失措地用力扑着翅膀飞走了，父亲气急败坏地说，怎么搞的呀？小杰的嘴在发抖，父亲又说，为什么不开枪？小杰哭了起来，他小声地说，因为他们是一只只活生生的鸟啊。说完了这句话，他就把他的头埋在手里哭。他想他失败了，他再也没有法子讨他父亲的欢喜了。父亲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小杰感觉到父亲坐在他的身边，说，有一只单个的飞来了，我们再试试看吧。小杰没有把手放下来，他说，没有用，爸爸，我不行。父亲严肃地说，快，不然来不及了，快拿着。一个冰冷的东西碰到了小杰的脸，他把手放下来，呀，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父亲正在把他的照相机递给他。他看见一只长尾巴的野鸭子正滑落在水面上，小杰咔嚓一声拍下了野鸭子的英姿。他对父亲说，我拍到了，我拍到了。父亲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嗯，很好。小杰看见父亲的眼睛里没有失望，只有同情和关爱。父亲说，孩子，我会永远喜欢打猎，可是这并不是说你也要喜欢，你可以教我照相吗？现在我再讲另外的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叫罗强的小孩子，他从小就知道父母亲对他的期望，他的祖上3代都是医生，每年生日的时候父亲都会给他一些个做医生要用的东西。可是等他越来越接近上大学的年龄，他就越来越觉得他并不喜欢做医生，但是他又不敢告诉他的父亲，生怕父亲会失望。 上大学以前的那个夏天，他正为着要去读医科的事情烦恼，父亲却给他一个任务，因为有人送了父亲一只猎狗，父亲要他去训练这只狗，好帮助打猎。这只小狗很聪明，很快的就学会了各种口令跟动作。每次训练完了，罗强总是会跟小狗躺在树底下讲讲话。有的时候，罗强会对小狗说：“你知道吗？我就是不喜欢跟生病的人在一起。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而小狗也总是好像很能够了解他似的，叫他心里边暂时忘掉了自己的烦恼，跟小狗玩得很开心。不过等罗强要训练小狗打猎的时候，问题来了。这只小狗不是学不会打猎的技术，不是学不会听他的口令，可是这只小狗就是不肯执行他的话。他喜欢追着小鸟跑，他喜欢在草地上飞奔。罗强看见他自由自在的奔驰，心里边虽然很想要训练他，但是又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过了几个月，罗强不得不告诉他的父亲，这只小狗不能打猎。父亲说，狗不肯做他该做的事情，还有什么出息呢？只好把它送给人家做宠物了。有一天，父亲来看小狗到底训练得怎么样，他看见小狗表现得中规中矩，他也看见小狗在该去把猎物拿回来的时候，却是拼命地跑，专心地跑。父亲说：“哎，它不是一只猎狗啊，它是鹿啊。”然后说：“它真的不是那种打猎狗的材料啊。”回到家，罗强走到狗屋子里边，要跟小狗讲讲话，小狗却不在那里。他猜想父亲大概是把小狗送给别人了。走进屋子里，他惊讶地看见父亲正在看书，小狗就趴在他的脚底下。罗强这才松了一口气。父亲把书合上，对他说：“儿子，我知道这只狗不能够做猎狗用，不过看它奔跑的样子，还真能叫人精神焕发呢。任何东西只要有用，而且知道自己有用，就值得活下去。”罗强看着他的父亲，忽然脱口而出：“爸爸，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做医生的料。”父亲低下头，搁了一会儿才抬起来。当罗强再看见父亲的眼神的时候，他不禁对他的父亲肃然起敬。他的父亲对他说：“我知道，当我看见小狗飞奔的时候，你脸上的表情，我心里边就明白了。”罗强能够体会到父亲有多失望，他说：“爸爸，对不起。”父亲却说：“儿子，你不愿意做医生，我当然失望，不过我对你并不失望。你看见小狗没有达到你训练的目标，你肯定也失望过，对不对？可是你看见他那样的热爱奔驰，你也会以他为傲的，对不对？好了，儿子，现在我告诉你，你要怎么跑随你跑，但是不要跑到歪路上去哟。”听众朋友，当行的道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计划，不是我们的。假使我们做父母的人能够放手，让孩子照着他们的兴趣去发展，假使做儿女的人肯顺服父母亲，等候神靠着父母亲来印证他的带领，那么我相信我们就不难找到当行的道了。节目最后，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凭着信心放手把孩子交在你的手里，也帮助我们做儿女的甘心情愿地顺服父母，好让主你自己来显明你的引导，走在当行的道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 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靠着网络，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天灾人祸显得特别的多，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这里也特别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她的胰腺长了囊肿，正在做各项的检查，可能面临手术，求主亲自的安慰。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为你播出的顺经讲坛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康牧师出生于台湾，曾在美国攻读神学博士。从1996年开始，康牧师在台北的信友堂牧会。今天他要主讲的题目是祝福在哪里。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也希望全能的神能够来祝福我们。真正的祝福在哪里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康牧师的祝福在哪里。
1: 弟兄姐妹平安。在讲以撒的时候，生平好像比较不好玩，比较没有那么多精彩刺激的事情。但是每一个圣经上的人物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每一个圣经上的人物我们都有看，都可以从当中看到我们可以从有什么类似的地方，有什么地方可以继续的往跟他一样靠着主往前面走。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大志，要为神做大事，要为自己做一番大事。圣经上说你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最好是不要图谋大事，因为图谋大事实在有很多的辛苦，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我们也不必图谋小事，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每个人，我们在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希望能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我希望我们不嫉妒，不骄傲，不张狂，不自夸。我们有上帝丰富的爱，我们认识上帝的丰富，我们就在上帝给我们带领的路上走。这个真的你不知道上帝下一步再会带领到什么地步。通常我会说对年纪比较轻的弟兄姐妹，我常常是会说这样的话，说好好寻求神，神在前面一定有一些很奇妙带领。如果神带领你们能够成为传道人，那真是很棒。如果不能成为传道人，当然95%以上的基督徒并不是传道人，不能成为传道人，不能成为侍奉他，不能成为一个宣教士，也就是全时间祈祷传道的人，也很好，感谢主，就求主在主给你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好好荣耀上帝。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能够过得更好更美。而成为一个基督徒实在不一定活得更美更好，就是很多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也听到过，我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也看到很多基督徒这样说，真的我信了不觉得比那些不信的人好，事实上更烦恼更痛苦。因为信靠耶稣，信耶稣以后，第一个困难未必是减少了，第二个要求增多了。做基督徒我们假如说做基督徒，说学生，你信了耶稣以后困难并没有减少，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做了，不能作弊了，不能怎么样了，要求增多了，你要有见证，要对人家好，那我们的力量就更显得小。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许许多多的事，那么以撒也没有做许多的事。如果你真的希望过一个很平顺的生活，没有任何烦恼的生活，很平安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在今世不可能的。你要过一个相对的比较平顺的生活，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求的话，我不知道我要求什么。各位，那你的模子就是以撒。以撒真的有点像一个我们中国话说的长乐老啊，就是在圣经里面，特别在创世纪里面，在那个颠沛流离的世代里面，我看以撒是一个比较没有烦恼的人。以撒没有像他父亲亚伯拉罕要打仗，跟四国的盟军作战，以撒没有碰到这样的事。以撒也没有碰到像他儿子雅各碰到那么奸诈的那个拉班那也是很艰难的事情。那么以撒也没有碰到他儿子雅各碰到的兄弟要杀他的事情。各位，以撒是一个独生子，原来他是有个哥哥，但是他的哥哥父亲保护很好，哥哥已经被赶出去了，所以以撒真的是平安。以撒又是老年得亚伯拉罕老年得的，所以他的生命里面没有太多的波折，没有太多的起伏， 没有太多波折，没有太多起伏，也就没有太多绚丽的光辉。各位，这是一个矛盾。我根本不是叫各位说我们要有绚丽的光辉或者没有绚丽的光辉，我在说上帝一件非常公平的事，就是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生命里有很多光辉，那么就会有很多的磨练。你说我生命里最好平平静静什么都没有，我想神也会给我们，但是呢，可能那些特殊的光辉就没有了。我不是说我们就要有光辉，我也不是说我们就要有平淡，我觉得神都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在非常平淡的生活中也很喜乐的靠着上帝过日子。那但是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事，做宣教事，或者就是公务员上班，对不起，冒犯公务员了，好像公务员就是米虫一样，不是哈。不管你是，好了，我说做传道人，很多人觉得传道人是米虫，一个礼拜才讲一次道，像康牧师一个月才讲两次道，哇，收入那么丰富。我听说有一群人说将来要做什么，有人说做律师，有人说医生，说多少钱，他说哦，我要做牧师。为什么？牧师一个礼拜就看他讲一篇三十分钟的道，然后有十个人替他收钱，收奉献。哇，那牧师实在太好赚了哈！我说好，我牧师是米虫好了。各位，我觉得人生也有哈，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台湾以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形，真的太难讲了。人生太多奇怪的事情了，在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很多38年，大概十几岁左右到台湾来的人都有类似的情形。我的亲人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那时候妈妈很艰难，父母亲很艰难，逃难，没有办法带两个孩子。那么有的故事里面真的是两兄弟带了一个留在大陆，有的是带了三四个到台湾，一个留在大陆，有的是带了一个到台湾，三四个留在大陆。我看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我想大概在两三年前 Time 杂志特别报道两兄弟双城记， Twin Brothers, Two Brothers Twin City， 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那你当然知道，在两三年前报道的时候，哇，在中国大陆的那真是好惨哦，在台湾的真是光辉哦，飞黄腾达。这里面甚至有一些现象，可能你们也知道的，就是当父母死的时候，我到最近不在我们教会，在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后来还有人来找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兄弟姐妹中间有很大的冲突，你们在台湾享受了40年，爸爸妈妈让你们享受40年，没有经过劳改下放、文化大革命、3年自然灾害，没有碰到过这些斗争，什么都没有。你们读了大学，我们就是贫下中农，或者说我们成分不好，你父母在台湾，我们受尽甘苦，受尽苦。那么现在爸妈死了，遗产多分一点可以吗？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啊，我想我们也知道。那有的是很凄凉的。那我记得 Time 报告那两兄弟那遭遇真是生死天渊之别，那是两三年前。可是各位，时间变得很快，你怎么知道现在会不会有变化呢？会不会再过两三年，人民解放军到我们台湾，我们的那个分散50年的兄弟是师长了，或者是班长了，我们需要向他们讨一口饭吃了。你怎么知道不会？你怎么知道不会有什么转移？大陆的经济好像越来越好，台湾的经济越来越不好，有没有可能我们要向大陆的亲友讨一口饭吃？如果再这样变化下去，如果陶族的这个水那个旱灾继续的话，如果所有的工业都能跑到大陆去了，然后我们这里又天灾人祸的话，你怎么知道不会变呢？各位，我说这些话既不是在咒诅台湾，也不是在称赞大陆，我觉得人间我要表达的一点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带领，每个时代，每种遭遇，个人的昨天、今天、明天，在美国、在台湾，每一个遭遇，你都可以活得很光辉。但是你需要去信靠上帝，你需要全心信靠上帝，全心信靠上帝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个传道人，但是你真的得信靠他，你能成为多人的祝福。我必须很遗憾地说，多数的基督徒真的是很痛苦，脚踏两条船，你脚踏一条船服侍一个主已经很累了，还要服侍两个主，脚踏两条船就会撕裂了。 我们看一个没有什么才干的以撒，平凡的以撒。讲到我真的很希望跳过以撒，因为他实在太平凡了，想不出什么很精彩的事情。那我们学习也从他身上来看到上帝的恩典带领哈。以撒碰到大饥荒，创世纪26:1他碰到饥荒。以撒碰到饥荒的痛苦比别人碰到饥荒的痛苦还要更严重，因为以撒哈，那真是天之骄子。那个我听过一个形容词啊，它有点像冬天的冰盐呐。什么叫冰盐？盐就是口水哈。那个冰盐就是好像口水一样。你看在北方的时候，天冷的时候，那个屋檐底下那个掉的一串东西啊，天冷了结冰了，那个东西叫冰盐。那个东西他们说啊，第一个很脆弱，风一吹叮就断掉了，也很好听了，有点像风铃一样。我在芝加哥曾经看到过。很脆弱，风一吹就断掉了，太阳一晒就化掉了，你任何方法好像都没有办法保护它。因为冬天那个，尤其在芝加哥我看到的时候，风很大，那冰岩一吹就断掉了。那你要它不被太阳化掉，那么就要天冷，天冷但是寒风一吹它又容易断掉，很脆弱。那么你放在外边会化掉，会被吹断，你放在嘴巴里面会化掉。那个冰岩很漂亮，可是弱不禁风。我看以撒就是这样，大概从小到大，你想想看，亚伯拉罕100岁得到的孩子，那多宠多爱呀，多照顾啊。所以他，我看他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患难，什么叫痛苦，什么叫艰难，他也不知道怎么承受这些。我听说在美国有一个区，有钱人区，老师有一次出题目，出一个作文题目叫穷人。那个区都是有钱人，所以每个小朋友都很有钱的。那有小朋友有一个人作文就说，这是从前有一家人，他们很穷，爸爸妈妈儿女都很穷，他们的车夫、他们的奶妈、他们的园丁、他们的司机、他们的管家，每个人都很穷。你们笑你们就知道什么意思，根本不穷嘛。不懂什么叫做穷，不懂什么叫苦，不懂什么叫难。我真是希望，真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希望台湾的水患能够那个干旱能够马上解决。我真的希望台湾的经济赶快好起来。我真的希望台湾马上那个战争没有。我真的希望哇，我们的经济又开始成长了。我真的希望我们一切平平安安，没有人失业，没有人会说康姆斯我丈夫失业了怎么办哦，什么什么。我希望我们不要碰到任何的打击，不要碰到任何艰难。各位你要相信我，我不是那个喜欢冒险的人物，我不是喜欢生活中有不平安的事情，我希望平平静静的。我相信神也会给我们某种程度的，有的人可能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但是第一个，在现代的我们这个堕落世界里，不可能没有灾难的。这是耶稣讲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有不公平的苦难，有打击的事，婚姻的、家庭的、身体的都会有，灾难都有。哎呀，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是有两个 teenager 的那种年龄的小朋友啊，实在是，从小到大都经历过很多的提心吊胆，一直到今天还有惊魂记。我现在回家啊，每次坐飞机回家路上啊，本来都应该很高兴，现在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这个比率太高了。我每次回家大概都有一些事情。记得比较最早的时候是我在华神的时候，那十几年前从美国讲道回来，我太太说：“哎呀，你不在哈，那个反正是林黛玉共康黛玉哈，反正就是伤到了她的腰，到今天都还没有好。”我上一次从台中回来。哎，突然看觉得家里的气氛有点诡异啊，那诡异就是两个儿子乖得不得了，哈哈哈，乖得不得了，就是做错事了。就是有一个，就是上礼拜六，对，就是上礼拜六，我在台中还是高雄，我太太5点的时候出门，因为这两个儿子实在算是精力过剩，你们千万不要打闹，就打闹了。打闹了，真正的情形是怎么样？我到现在还不太清楚，因为他们告诉我的那 version 我不是太相信，他们告诉我那个版本，我觉得有一点删改哈。反正就是 那个大儿子康强，反正打破了衣橱，然后手被割伤了，然后被割伤了呢，真天下也有这种书呆子，以撒康以撒，没有碰到什么困难的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都有妈妈在呵护，割伤了手，这里割伤了，后来知道是小动脉不轻哎，他就一直用水冲，把血冲掉，那怎么冲得掉啊？就一直在流血。后来是一个更大的恐惧，叫他们没有继续冲啊，就是要把那个玻璃收干净，把玻璃收得干干净净，然后玻璃哈，他们还会 vacuum， 因为那书橱，所以书还会一个个 vacuum。我说这些话，我都不觉得他们是，我觉得他们都反应错误，但这真是有很大恩典，对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也有很大的恩典，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些反省。我觉得他们做这些事，包括不要有血哈洗掉，然后把玻璃弄干净，就是什么，不要让爸爸妈妈知道。为什么不要让爸妈知道？因为我们太凶了。各位，我在反省，我在这里讲过多次，你要让你的儿女成为你的朋友，你不要让你的儿女出了事不敢跟你讲。各位，你要认识你的天父也是一样，我们都会做错事，做天大的错事，你不要想隐瞒上帝，但是上帝都知道，这还不重要，重要是你要知道上帝知道，以至于你做错会认罪，你有需要会祈求上帝，让你做得好你会感谢。我们跟上帝关系绝对不是上帝一个全能的神，我们就是一个木偶，不是的，我们是人，我们有位格的，我们要上帝喜欢我们跟他讲话，我们祈求，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他的。各位，因为他们在 vacuum 嘛，所以后来那个刀那个玻璃刮伤的呢，当然就血就没有流了，他们就还是来聚会。聚会之前呢，还写一个条子，那写一个条子是希望妈妈回来的时候，妈妈先看到，就是不要妈妈太生气，先看到。然后他们那天呢，就在教会里面，就故意晚一点回去，然后妈妈先看到条子啊，妈妈对不起，我打破玻璃了什么哈。那我太太想，打破玻璃了，好了，也就弄干净了，然后他自己再清理一下就完了嘛。然后你哪里受伤？哎，没有事了。然后手，我太太一看，稍微一碰，血又喷出来了，赶快送急诊，就疯了。这个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就是对我太太最伤心的是这个事情，他们居然不敢跟妈妈讲。哦，然后他们也就讲了很多对妈妈爸爸抱怨的话。各位，这些事情哈，我自己觉得，我在这里我说一个很大的恩典，就这个恩典这件事情叫我们，如果你要发脾气，你看养你们这么大，教你们这么多，结果还是这样，还是欺骗，还是凶神恶煞一样，我们没有学到功课，我们会跟我们的女，你们学会功课没有？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以后怎么样？爸妈不在的时候还可不可以打？出了事要不要跟我们讲？听懂了没有？会了没有？各位，我们做父母、做老师的、做牧师，常常都是这样。你学会了没有？各位，最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没有？在每件事情，各位不要先把指头指到别人身上，先看到我学会了没有，我领受了恩典没有，神在这件事上有没有叫我学。以撒实在是天之骄子，神真是很保守他，是我们的梦，或者是在创世纪里面，或者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梦，那个梦就是我一生很平顺，不要有什么起伏，老婆也有人帮我选好，儿子当然有人生。以撒一生真的就是这个事，他就是吃嘛，真的我看他就吃啊，所以雅各就那个以扫就给他吃嘛，他就吃就喝嘛，他没有什么烦恼，也没有太多的什么逃难，更没有打仗，也没有跟什么要跟那个拉班这行人 deal， 真的没有。但是神所爱的神管教，神所爱的神提醒，神如果给你一些爱，这个爱是你在这一生里面不会碰到太多打击的，那也许你就比较平凡一点。各位对不起了，这一讲你又不喜欢了，你刚刚说啊不要打击，这好平凡一点啊，那不要。各位，天下又没有这种事，你又要非常的光辉，又要没有打击，这怎么可能？你要是一个名医，你就要碰到那些疑难杂症。如果你要成为名医，天天只看人家 我喜欢讲的例子，我想到最简单的病就是鸡眼，你天天只能看人家鸡眼，那怎么可能成为名医嘛？你要成为名医，要变 Time Man of the Year， 要像那何大一样发明鸡尾酒治疗法能够治 AIDS， 那个才可以上报。我们都不是要出名，也不是要成大事，我只是要说，如果神给我们平平安一生很好，但是这样我们属灵的深度会不够，或者不是很够。如果你要属灵的深度够多，而且我希望我们够多，我们不是自讨苦吃，但我们就算在平凡的时候，神还是会给我们一些磨练的，让我们神一定要我们像样，像主的样式。以撒也是一样，当然他童年经历过那个，如果是一般的人啊，我们一下讲这些故事的时候都讲得太好听了。我自己觉得我是以撒的话，我以后真的看到我爸就会发抖。我从那个山上回来以后，我父子之间就会很有问题，谁知道哪一天他会发神经病，不发神经病上帝会发神经病，两个都不发神经病，会不会我妈妈有发神经病把我绑起来拿一个刀要杀。哎，我怎么知道？各位，你们哪一个儿子会有这种想法的？哪一个儿子会有一个经验，就是爸爸把他绑起来然后拿一个刀要杀你的？以撒是很平凡，但这个经验也不得了啊。在世上我们都有苦难，如果我在想以撒不平凡，因为只有他这个人有一个父亲拿刀要杀他，而且这是一个那么爱上帝的父亲，又是那么爱他的父亲，他要学习诗篇有一句话，你的道路在深海当中，神的道路真的是测不透。以撒碰到大困难了，饥荒。感谢主，神带领没有一个共同的模式，没有一个一样的模式，我们每个人都走同样一条路，耶稣带我们走的路，十字架的路，窄路，小路，舍己的路，不求自己利益的路，信靠上帝的路，这个原则上是这样，可是每个人行的方式不一样。对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去到埃及，神没有警告亚伯拉罕，神没有说你不要去，神让亚伯拉罕去了。事实上神到亚伯拉罕到埃及这件事，从头从他去到回来，圣经上没有责备的。当然我们一般是责备他又犯罪，他又离开应许的地方，但是神没有责备亚伯拉罕。可是在这一次呢，对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我们要效法我们列祖的信心啊。有饥荒的时候，爸爸到埃及我也去埃及啊，不一定。各位，每一个效法不一样的。又各位记不记得那个伊索寓言里面有一个故事，那个老鹰生了小鹰，刚好同时猴妈妈生了猴宝宝。那么那老鹰是住在那个山上面，那个山脚那边哈，山崖那个鹰巢。那么猴妈妈呢，住在那个悬崖过来这边的那个树上面。那么猴妈妈跟鹰妈妈是好朋友，两个人都在夸自己的宝宝，两个人都在讲自己的宝宝怎么长大怎么长大，他们是好朋友。那么有一天，那个鹰妈妈看到了小鹰长得差不多了，就把它从窝边一推就推下去了。哎呀，你怎么把你儿子推下去，粉身碎骨啊。哎，没有想到那个小鹰就飞起来了哈。然后鹰妈妈说，我们都是这样训练我们的小孩，这样他们会飞的。这个是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这让他们能飞。我们这边希望没有猴妈妈，猴妈妈就把她的儿子带到断崖边，对那个小猴子说，我们猴子输老鹰就输一个，就是不会飞，如果会飞就棒了，我妈妈今天知道怎么飞，把你推下去你就会飞了。我看那个老小鹰是这样子的，那伊索寓言是推下去以后，那个小猴子被那个老鹰救起来了，然后就那个其他人就骂猴妈妈说，老鹰是老鹰，猴子是猴子，猴子不必嫉妒老鹰会飞，老鹰也不必嫉妒猴子会爬树。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上帝给我们的特性，同样一位主，同样一条道路，但是方式不一样的。亚伯拉罕可以去埃及，神不要以撒去。我不知道神为什么不要以撒去， 也许以撒太弱了，埃及那个地方非常不适合他。亚伯拉罕在碰到饥荒的时候，神没有特别安慰他，可是神对以撒有特别的安慰，我会赐福你，我会祝福你。那以撒就在饥荒的时候，他就到了基拉尔那个地方去了。在基拉尔，在那个地方是神说会祝福他的。那么在那里呢，以撒虽然我看是很软弱，是不是甚至很笨我都不知道，但有一点他也跟着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知道亚伯拉罕把自己老婆说成自己的妹妹，那个以撒也是这样，因为真的都有同样的妻子，就是漂亮的不得了。那以撒就怕那个地方的人杀他来娶他的妻子。好，我们会不会有这种困难？我们碰到这种困难，就是实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连实话都很难说。不仅是实话难说哈，连夫妻的关系都不太容易维持，有些艰难。各位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也有啊，我们刚刚讲到两岸关系就有这个情形啊。有的时候以前我听到的空中飞人，就是内在美的空中飞人，就是飞渡太平洋两岸啊，太太小孩在美国，先生在台湾。现在的空中飞人是内在中了，或内在台了，就是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大陆。空中飞人是飞渡台湾海峡，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因为夫妻分开，名义上是夫妻，其实上是好像没有夫妻一样。这也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有妻子的像没有妻子的。所以创世纪新约旧约都讲到我们会碰到这些困难，这些困难我们也感谢主。以撒也是犯罪了，也是说谎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这一次跟上帝解决亚伯拉罕问题不一样。上帝解决亚伯拉罕的问题是上帝在梦中责备那个法老，你这个死人啊。那么在第一次的时候没有讲，在第二次有讲说责备那个对不起，不是责备亚比米勒，说你这个死人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在这次没有讲上帝责备，上帝就是让这个亚比米勒看到以撒跟他的以为是妹妹其实是太太，其实蛮亲热的。那这个看到我也觉得有一件事情说起来不太好说，但是我觉得很难过的，就是以撒在逃难的时候他甚至不太敢跟他妻子很亲近，名正言顺有什么不敢牵手。各位，为了主的缘故，的确在现在也有这个情形，有一些宣教士在比较接近回教国家的地方，或者是回教色彩比较浓的地方，他们的服饰还有夫妻在街上牵手都要被迫禁止，因为当地的风俗不允许这样子。那这个不是为了说谎，这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我们也可能有各样的情形，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会受到一些限制，感谢主，有限制神仍然赐福。我不知道为什么以撒这个兵盐放在嘴里会化掉，放在外面会被吹掉，哎，神祝福他，神让他很多的丰富，有很多物质上面的丰富。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只有物质上的丰富，但是也可以包括物质上的丰富，但是重要的是这个物质上的丰富有没有让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灵舍有改变，那是最大的福气。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我们可以从诗篇第一篇，我们可以从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我们可以从很多有福的经文来看。我自己想到有福的，我自己最早想到的是上帝神赦免其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上帝赦免我们罪的是有福的。上帝疼爱拣选的人是有福的。在上帝疼爱拣选中，如果我们在这个爱和拣选中，我们成为一个爱神信靠神的人，那这个福气就是原来上帝施恩给我们的目的。就是神给每个人都有福气，都有恩典，但是认识上帝人就能够因为信靠上帝把这个福气跟人家分享。以撒就是这样。以撒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他对人家有猜忌，那么人家对他也有嫉妒，当他富裕的时候，人家把他的 井通通填起来。我们教会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教会有人开宾士轿车，我们教会有人开宾士轿车停车，停在甚至是停在车停车场，就被有人拿刀戳了一刀，就是那个轮胎戳一刀。有人就是不喜欢看到别人丰富，这是附近的，可能有些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在基督徒蒙神祝福的时候，甚至我们不要说基督徒，世界上的人有人祝福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难免产生

那我们再一次也说，我们不一定说要有一样的模式，每个人可以有不一样的模式，但是我们要一样信主的心。在这里各位，你也不要做猴妈妈，就学以撒，以撒做法就让，人家填一个井他就让一步，人家填一个井他就让，他就另外再结，结了人家不是填就是抢走。各位，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你需要按着神给你的，也许你需要去找警察，也许人家填你的井你需要去填人家的井，对不起啊，那里没有那么多井可以填。亚伯拉罕就不是让步的，亚伯拉罕是有人欺负他就派军队去打的，他就自主军队去打。我们不要死板，但是有人假如真的软弱，有人假如真的柔弱，他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对抗，怎么办呢？在柔弱之中神也怜悯他，就非常稀奇，在那个地方要解井挖到水很难，以撒就一直能挖到水。而且在这个时候上帝对他显现的特别多，特别安慰说，你不要怕，我会祝福你。我在教会里牧会哈，我说了，我非常希望我是以撒，我希望我不要有什么服事，我不需要有很重的工作，我希望就是很好的收入，很舒服的日子过就好了。那么现在一定要来服侍了啊，你不能不服侍。那么我就跟各位一样哈，我都很希望服侍我是能得心应手的，我希望我碰到的人和事都是能够处理的，我希望每次协谈的人、谈话的人都是那个属灵的、聪明的、能干的，他来跟我都是哇，都是我很喜欢啊。他问康牧师这段圣经，我不懂哈，就是他是很渴慕的哈。然后他问的问题呢，又刚刚好我能解决的啊啊，这个啊，这个意思。然后他哇，露出佩服的眼光，还让我很满意，也不要太多，但是就是让我都很得心应手。各位，但是不是这样啊？我在教会里不是都是那个我看得顺眼的喜欢的人来找我问问题的，或者说真的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形，但这大概真的十年只有一次，康牧师有笔奉献要奉献，这个请你来分配一下哈，像这样的哈，那我自然就产生一个个性，我想我们都是一样。就我们喜欢那些我们能处理的而且处理很好的事情，我很怕那种有问题的人，拿起电话一讲，讲了半句，讲了半分钟就知道这个人精神有问题，讲了半分钟，有的时候真的几秒钟就知道这个人啊，又是一个无赖或怎么样。这样的人打电话来或者来谈话，我怎么办？各位，你怎么办？你在教学的时候你希望碰到什么样的学生？当然都是好学生嘛。你在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希望碰到什么样的同事、什么样的上司、什么样的下属？讲理的嘛，合情合理，我们可以共识的非常好的。你希望家庭里你碰到什么样的人？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婆媳之间，大家都讲道理，合情合理，做的都很好。各位，我再说，没有这样的世界，没有的。你越希望碰到的少，你可以希望碰到的少，但是我们身上的那种属灵的特质就不太容易出来。如果神也让我们碰到也很好，但是再少神还是会有一些磨练。感谢主，我最近有这经验哈，有人打电话给我，我一听有精神病，有这个问题啊，我不要讲他的现象，那怎么样？就敷衍啊。可是我不应该敷衍他的，每一只羊都是上帝给我的，每一只羊我都应该感谢的。好，我就更用力，因为假如说他来问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知道我能解决的，我就不需要太用力的求上帝，我不需要太用力的说，主啊，你帮助我，给我力量，给我智慧，我要回答这个问题。但碰到一个有精神官能的症的，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我需要主你帮助我，我真是没有办法帮助这个弟兄或者姐妹，我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怎么跟他表达，我也没有办法提醒光照，我什么都没有办法，求主帮助。那我会碰到各种不同，有的人很严重，有人没有那么严重。各位，当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我有碰到这样的人，那么我可以说他很讨厌，他那个很讨厌，所以我想他也使很多人很讨厌，他使很多人很讨厌，他那个自卑感和他那个就是精神的状况就越来越不好，就越来越恐惧。
那么现在他找到一个牧师，他

0: 找到牧师，牧师也开始在讨厌他了。我说主啊，我心里在祷告，我不能够讨厌他，我需要让他知道主的爱，但是他实在是讨厌，他实在是啰嗦，他实在是会猜忌别人，他实在是会嫉妒别人，这都是真的，你怎么办？感谢主，我在最近的学习里面，我真的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个反应先感谢主，主你把这个人带给我。各位这不容易哦，你要不要下次试试看，办公室来一个你讨厌的人，哦哈利路亚，感谢主。然后他说你说什么，哦，因为讨厌人来我感谢主的。你不是猴妈妈了，不会这么笨。你心里感谢主。各位凡事先碰到打击，碰到艰难，碰到不喜欢人事，感谢主，主在带领。然后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想敷衍的时候，想到十字架路，主你帮助我，你是爱他的，你一定能给他指引，你是爱他的，你一定能给他光照。当我求主帮助我去掉那个厌烦躲避的心，依靠上帝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最近对人电话中跟人谈到指责别人的缺点，说你有一些毛病，然后讲到上帝爱的时候，我不是很生气的在讲，我不是很敷衍在讲，我不是很想赶快挂断电话讲，我是求神给我力量让他得到帮助的在讲。我真的有过这样的经验，跟我不喜欢的人讲话，一面讲一面刚开始敷衍他，是讨厌他，是觉得这种人真是人渣讨厌，然后一面就开始在圣灵的光照下先感谢，再认罪，再说主啊让我能爱他，然后我得到非常大的喜乐，我觉得我在讲的时候对方也得到帮助。让上帝帮助我们，让上帝帮助我们，使我们接受上帝给我们这一切的带领，给我们一切带领，是神很爱以撒，以撒因为有这样一对父母晚年得子，所以给他特别多的保护，那么因为他这么软弱，因为父母给他保护太多了，所以上帝又给他一个非常爱他又很强的妻子。我们上次讲到那个娶利百加，利百加要做以撒太太真的很难的，这个太太必须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什么叫遇强则强？以撒他们住的地方都是强悍的迦南人，那以撒不行啊，不能对抗这些，必须有一个贤内助，遇强碰到别人通通啪啪啪啪一个都打败了，所有的迦南人不能欺负我老公，但是他又不能太强悍，因为太强悍他会把他老公吃掉，所以他一回到家遇弱他又要弱起来。那你说这种老婆到哪里找？哎，神也帮他预备了一个，利百加就是这样老婆。但是神预备了一切叫你舒服平顺的事，同样也会有一点，就是你会比较弱一点，你没有那个能力应变。所以神爱以撒，也让他碰到饥荒，也让他碰到有人想要夺他的妻子，也让他碰到有人占他的水井，也让他碰到有人不讲道理。以撒的反应真的是他没有任何能力去做对抗的事情，他就让。我不是说让一定对，如同我不是说对抗一定对，我们说信靠上帝一定对，他继续信靠上帝，上帝怜悯恩待他，到最后是人家来找他，当初把他赶走的人来找他说，我们看到上帝跟你同在，我们签订和平条约，我们友好，我们明明看到耶和华与你同在。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在你的家里，在你工作的岗位，你都碰到不讲理的人，你都碰到你根本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为此感恩，为这个感恩，就像我为我没有办法处理的那些协谈的问题感恩。我不说那些问题都解决，那些人都解决，我知道那需要非常大的爱，需要非常大的耐心，但是我感谢主，主一再的提醒我，我没有，主一再的提醒我，他有，主一再的提醒我，我给你，就是让你能给他。我在今天第一堂第二堂谈到那个包宗杰的父亲哈 Bartel， 他到我们中国1901年到1952年在我们中国传道的事情，那些已经谈的事情哈，我不去再多讲，我讲几个细节哈。他们也有点像以撒， 有一点不像以撒，像以撒部分就是他们来中国传道当然非常艰难，那是义和团事件刚刚完，仇爱的心很强烈，他们又到山东那个地方，然后中国非常的落后。那么他的老大哈，钟勇，我讲他四岁死，我这一堂要讲一下他死的那个状况。他是天花死的，那时候瘟疫，整个山东区都是得了这个病。这个包牧师他们，包治理牧师一家，除了母亲以外，也都得了这个病。那么，四岁的儿子死了，儿子死了，连埋葬他们都不能去。为什么？因为包牧师自己也是快要死了，天花。然后他们的一个女儿十八个月的，也是在很重的状况中。那么在小孩埋葬的第二天啊，有这一段事情。母亲预备了早餐，她和剩下的两个男孩，女儿也在病重中，和男孩一起吃饭。他们吃饭都有规矩，吃饭呢都要先读一段圣经。这个记载说啊，他说前几天他们死去的这个儿子在跟他还跟他们一起吃饭，那个天花发得很快，就死得很快。他说他背了一段经文，就是这个孩子钟勇，包钟勇前几天跟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背一段圣经。四岁小孩背的圣经都很短，他背的那段圣经是雅各书四章六节，他赐更多的恩典。这个小孩现在死了，他赐更多的恩典。在这一家人经历是上帝把恩典拿走了，不是更多的恩典。这个被他赐更多恩典的小孩已经死掉了，所以他们真是饭都吃不下，很累。然后那天在午夜的时候童工把包师母叫去，说大概包牧师要过去了，他就去了。包牧师在极昏迷极虚弱的时候，他问一句话，他说钟勇有没有好一点，就是他已经死去的儿子有没有好一点，他根本不知道嘛。哇，我真的很稀奇这些敬畏上帝的人哈。那个他的太太叫 Nelly 哈，他 Nelly 听到这一句话，记载说他忙乱的慌忙的跟周围的人看了一下，他应该说什么话。各位，一个快要死的父亲问已经死去，他还不知道他已经死去的儿子现在状况怎么样，做母亲的应该说什么。对我们来讲，我猜很简单嘛，他已经不错了，因为你讲刺激他就死了，对不对？可是他们这种哈很保守的基督徒啊，真是啊，他在这个时候他很慌乱，怎么样？他不能说谎，他绝不说谎。所以当他的丈夫问钟勇好一点没有时候，他慌乱的不知道怎么办。传记的作者说，但是幸好他的丈夫仁慈的没有问下去，就是他问了一句就没有再问了。这个情形很悲哀，不过后来算是喜剧，他们继续祷告，牧师好了。这有点像以撒在逃难的时候，在饥荒的时候，水井被人填起来了，但神又祝福了。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我们有艰难，艰难以后神有祝福，祝福以后又有艰难，到后来，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每一个艰难都是一个祝福，每一个祝福更是一个祝福。包师母的过世，那就更遗憾更难过了。包师母是70岁的时候过世，1946年二次大战后不久。他很喜欢的一首诗歌是定睛仰望耶稣，那个词我更不知道，这是19世纪的歌，我从来没唱过，是 M.D. Janser 写的哈。他说我的眼睛，由于我的眼睛只看耶稣，我对其他一切已经失去视觉了，我看不到了。 我定义叫我的眼睛只看到耶稣，只看到为我钉十字架耶稣，所以我一切都为主在活，我就有非常大的力量。包师母后来是在极度的疲倦当中哈，越来越累。那么那时候他的孩子也不在身边，各位，那时候战争。那这里有一段话真的很动人哈。将近那终之之日的黄昏，什么叫做终之啊？舞动终之，终之之日，就是他快要得到荣耀的那个日子，就是他快要死的那个黄昏。他们夫妻做了一个很短的散步。散步的时候，包师母对包牧师说：“哎呀，我真是从一方面来讲，我真是希望你先死，因为包师母知道一件事情，过去这46年的婚姻里面，都是包师母在支持他。如果包师母没有了，包牧师会怎么办？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我，你会怎么生活呢？他很体贴。”好，他们短短散个步，他们就休息了。那么休息了，那么包师母的姐姐也是他们的同工，那么他睡觉之前吻了他姐姐一下，说：耶稣跟你同在吗？他说：完全的同在，我有完全的信靠。然后姐姐离开，就是包牧师、包治理牧师跟他的太太在一起。在那个黑夜，他想到过去的年岁哈，过去这40几年的年岁，他妻子怎么祝福，怎么带领，怎么成为他的力量啊？然后就后来在睡眠中，他发现他太太已经死了，他有一个惊叫，他叫他的名字 Nelly Nelly。作者说，他的妻子已经不会回答这个呼唤了，因为被另外一个呼唤喊走了。好，这个是我们觉得很悲哀的事情哈。但是还有更悲哀的事情，包括他的儿子，我在第一堂有讲到，他的儿子是包忠义，是唯一一个没有离开中国大陆的宣教士，就被共产党关在监狱死掉。1971年一直被关，而他没有留在，没有回去留在中国，因为他有一个，他只有一个想，没有，这次是这边，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他要在中国传福音。那么他在1947年放弃美国的国籍，他申请入中国的国籍，一直到死没有得到同意。事实上，他没有国籍而死。这些我们看到所碰到的这些事情哈，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最大的安慰，我觉得这些人是蒙福的。我在第一第二堂也有讲到说，他们这一家人所结出来的果子哈，在这两代所结出来的果子，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信徒大概有200万，那些数字我在这一堂不讲了。可是200万也好，两个人也好，完全没有也好，有很多也好，没有关系，那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们是信靠上帝，井被人填了，井有水，有收成百倍，有饥荒也没有关系。我们希望的是收成百倍，我们希望的是有许许多多的水泉。但是如果在神慈爱的带领中没有这些，我们仍然感恩。我很感谢主。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持守到底，将来在天上你会碰到那个小小的那个4岁就死的孩子，你会碰到那个在中共监狱里面，他希望在中国贡献，把自己的命给中国人，却被中国人关在监狱里到死的那个忠义。当然你会知道，在香港那位包忠杰牧师，我们都可能会，包牧师是今年初过世的，好像是还去年底过世的。两代，不管你碰到什么事，你信靠上帝，上帝救我们脱离各样的凶恶患难，而且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赐下更多的恩典。 在天花当中，这个孩子背这一句圣经后的两三天，他也死掉，他赐下更多的恩典。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安慰我们，我不知道你特别宝贵安慰你的是什么。在这几天，这两天里面，特别安慰我就是雅各书第四章这句话，他赐下更多的恩典。但我也想到戴德森的内地会，当他后来退休，年纪大退休的时候，他回到那个时候好像在欧洲，我忘记，应该不在美国，他听到一个最坏的消息，就是义和团，就是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杀掉，然后有许许多宣教士死掉。那时候也有一句话安慰戴德森，也看起来从我们人身上看来是好像跟现实社会刚好相反的。那句话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一句话听说是戴德森常常喜欢背的一句话，甚至常常在他书桌上，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应许我们信实，即使你的宣教士都死掉了，即使你的教会都被拆毁了，都被烧掉了，即使你的儿子得天花死了，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不过各位，戴德森喜欢这句话，我今天还要把这句话的上下文念一遍，我们结束。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上文是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虽然上帝信实，上帝会抓住你，上帝会保守你，上帝会恩待你，你却不是在上帝的恩待保守应许中放松。要坚守我们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然后下面一句话，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上帝是信实的，但是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不可以因为上帝信实，我们就一根指头都不动。我们因着他的信实，我们彼此相顾，我们激发爱心，我们勉励行善。各位，你们的牧师，我说我实在是很差劲，缺少爱心，缺少耐心，缺少智慧，真的什么都缺少。我有以撒的孬种和懦弱，我有以撒那么漂亮太太，这你们务必跟康师母讲。我没有以撒的信心，我们第一第二堂讲到以撒信心，我没有以撒的顺服，我没有以撒的柔软。以撒的缺点都有，以撒优点我没有，但是这又何妨呢？即使我有这么多的缺点，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在有缺点的有软弱的人身上显出更多的恩典，我们能够不感谢他吗？以撒是的确是平凡的人，但他信心和顺服很了不起，他在被欺负的时候持守对上帝的信心，以至于最后欺负他的人来找他说，我们看到神跟你同在，我们订和平条约，神祝福了你，神也借着你祝福了我们，我希望我能成为这样的人。我什么都没有，我也不能帮各位，但是各位你为我们，我们彼此祷告。我希望在饥荒的地方，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有井水流出来，在尔虞我诈欺骗的世界，我们有诚实的真光出来，在仇恨的地方我们有爱出来，在黑暗地方我们有真理出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主，我知道我是平凡的，我不但是平凡，我是平庸的，庸俗的。主，但是我感谢你，你也在我身上让我碰到有一些时候有饥荒，有很多时候有恐惧，也有一些时候好像被欺负。我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也欺负了人，我也不体恤别人。恩主，奇妙又奇妙的救恩就是你不仅拯救我们，而且你改变我们，你让我们在饥荒之地丰收百倍，干旱之地凿到水井，被欺负的地方你让我们被高举。主，都是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你收听圣经讲坛的节目。听了今天康牧师所主讲的祝福在哪里，你有什么感想呢？我们希望你来信与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来分享。保罗曾在希伯来书的12章16节讲到，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亲爱的朋友，你若得着了神的恩典，你就要持守住。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恳请你现在就点击首页的人生抉择，相信耶稣基督，这样你就可以得着神借着耶稣赐给你的平安喜乐。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1: 幸福满家园，
2: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1: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幸福满家园，欢迎您收听，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上星期和这个星期为您推出的是两代鸿沟的认知与化解。在节目中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季轩老师。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他与我们谈到父母亲如何透过情绪管理的方式来处理两代之间的鸿沟，来促进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季轩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论一些与情绪管理有关的话题。季轩老师你好。
4: 你好凌云好。在我过去跟一些父母亲的互动哈，我常常发现父母亲对于情绪管理怎么做仍然有一些不懂的地方。譬如我说，当孩子情绪不稳的时候，不乖的时候，我们都要接纳他们的情绪。那很多父母亲就会觉得说，他已经不对了，那我还接纳他的情绪，我不就等于认同他做的事情是对的了吗？
1: 有些时候孩子也会对父母很没有礼貌的大吼大叫，
4: 是，
1: 难道我就任凭他这样没有礼貌吗？也不骂他吗？也不生气吗？对吧？
4: 对，所以很多父母对这个事就觉得很困扰。曾经碰到一个妈妈，她的儿子早上哈，怎么叫都是不起床的，你再多叫他一下，他不但不谢谢你叫他早上起床，不会迟到，还大发脾气，你干嘛吵我？那你就会说，这种时候我难道还不能发脾气吗？我还要做情绪管理吗？他马上要迟到了，那我该怎么办？所以呢，我想在这边解释的更清楚一点，所谓的情绪管理哈，它的目的是什么哈？情绪管理基本上我们是接纳孩子当时他的一种心情的状态，并不表示我们认同他当时做的事情是对的，只是我们把事情分清楚是对和错，留在我们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我们再来谈，不在大家情绪不稳的时候来谈。你心里要有一个预备，他现在不起床马上要迟到，这是不对的，他需要调整他的作息时间，但是怎么样去改它，我们需要另外找个时间来谈。但是现在呢，他像情绪不稳的时候，我都会建议父母亲让他自己去尝到那个迟到的后果。你不要我叫，那你什么时候起来，你什么时候上学？那你说季轩老师，那这样他迟到他都不管了，他都不在乎了，那不是更危险吗？如果我现在再不去把他叫起来的话，你看昨天已经迟到了他都不在乎，那他以后不就是习惯越来越坏了吗？我想跟父母亲在这边再次的提醒的是说，我们不是任由这个事情不管，而是现在不是管的时候，你今天晚上等他放学以后，你要从他学校的这些后果，有些时候学校会有一些记录哈，比如说你几次迟到，
1: 对对对，
4: 你就会扣什么样的分数，
1: 对呀、啊、对, 对，
4: 那这些是留到当天晚上大家都平静的时候，没有情绪不稳的时候，你一定要尽快处理，但是绝对不是在情绪化的那个当下处理。
1: 是，
4: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特别澄清的把它解释清楚的，就是情绪的接纳是在当时情绪化的时候你让他知道说，你这样发泄了以后，爸爸妈妈并不会被你激怒但是呢，这件事情 等我们都平静下来以后，我们一定要处理，我不会让这件事情不处理，然后明天再来一次，你不要等到明天早上啊再来处理，你一定要当天晚上进入到理性的沟通啊，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的情绪管理以后的下一步啊，就是要透过理性的沟通来处理我们彼此之间不同的想法和做法的地方。
1: 对对对，
4: 这是我们在处理代沟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情绪管理。那情绪管理如果大家知道说它的重要性，而且能够分辨哈，就是你不用太操心啊，你当时接纳了孩子的情绪，并不代表你认同他错误的行为。等这个事情，情绪的事情过了以后，下一步你就可以开始准备跟你的孩子做理性的沟通。那理性的沟通这部分的话，必须要让父母亲了解哈，沟通重要的一些要件，不是只有当你讲话的时候才沟通。在你的动作、你的眼神、哈肢体的语言，它本身也是一种沟通。
1: 对对对，
4: 理性的沟通就牵扯到我们对沟通的了解有多少。那我们父母亲常常觉得跟孩子们沟通就是管教，跟孩子的沟通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
1: 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也是单向。
4: 所以我现在必须要回来，我们再重新了解什么叫做沟通。你会觉得季轩老师啊，沟通谁不会啊？这个还要教吗？就像我们了解代沟一样，沟通我们也要了解。沟通的目的是什么？当孩子牙牙学语的时候，都是我们讲他们听嘛，对不对？
1: 对对。
4: 然后到了上了小学，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要教他，他懂什么？所以呢，我们逐渐习惯了跟孩子的沟通的模式是一种教训式的，或者是命令式的，
1: 或者是权威式的。
4: 对，那这其实也是一个造成代沟的一个原因之一。孩子慢慢长大以后，一个被尊重的感觉，就是别人会问你说你的想法你觉得怎么样。
1: 对，
4: 当别人会问你说诶你觉得怎么样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就觉得说哇，他想听听看我的想法是什么。
1: 嗯，是是。
4: 那你的自尊还有你自己的自信就被建立起来。
1: 对，
4: 青少年很需要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被肯定。
1: 有智慧的父母会经常针对孩子所做的一些对的好的事情加以鼓励。
4: 对，沟通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这个讯息不但能够达到对方，而且是一个可以交换讯息的一个过程。
1: 嗯，是。
4: 所以沟通它不是单向的，沟通是双向的。那最主要沟通的目的就是能够达到彼此都能够认同的一个目标，
1: 产生共识。
4: 对，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它不叫沟通，
1: 沟而不通。
4: 对。那很多父母说我讲了，我不知道跟他讲了多少遍了，他就是不听啊。所以季轩老师哪有用，跟我们家儿子或跟我们家女儿沟通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不知道讲了几百遍了。那我们现在就要问的是说，你那个沟通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特别是在跟青少年，特别在处理代沟的问题，我们非常强调的是一个双向的信息的交换，不只是说我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哦，我知道了你知道了就好了，不是，它是需要一个讨论的过程，那才叫做沟通。所以当我们对沟通的目的清楚了以后，那我们现在来看沟通的方式。我们刚刚也讲了，沟通不是只有透过语言，沟通还有肢体的动作。当孩子情绪很不稳的时候，拍拍他，你不要讲什么，他就可以感觉到爸爸爱我，爸爸能够接纳我，爸爸也知道我的状况。根据心理学家，他们发现沟通其实 20% 是透过语言，那 80% 透过肢体的动作。
1: 嗯，是
4: 一个眼神，你这个关门的这个声音的大小，或者是说你在这个洗碗的时候乒铃乓啷特别刻意的把一个碗摔破，那你都在送一个讯息出去。我想这个沟通的这些艺术我们一辈子学不完的，因为每一个人表达的方式跟着他旁边有的东西都会有变化的。有些人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些动作让你明白他现在的心息，
1: 或者是很开心。
4: 对 对, 对, 对, 对，如果我们父母亲对儿女不了解，你跟你的配偶之间你们沟通的方式，你或许也可以揣摩。有些人他就是讲不出来，但他就会用一些方式，是用写有些时候很多父母亲现在跟孩子都是用电邮，或者我们也知道那不同的时候用手机打电话绝对讲不清楚，我们就用传简讯，都代表说我们常常心里的一些想法它复杂到一种程度，或者是说我们沟通的能力有限到一种程度，我们觉得没有办法真的很清楚地表达出来我们内心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所以父母亲与孩子在沟通的这件事情上面哈，等于是我们在学习一个沟通的一个艺术。那这个沟通，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它的目的，目的是我们刚刚讲要达到彼此了解哈，然后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这是我们沟通的一个目的。那沟通的方式上面啊，我们啊听完这集的节目，我们去反省看看，我们平常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跟我们的孩子沟通？你可能从来没有跟他讲什么，可是你的身体的动作以及跟你的孩子讲了很多，说你不要来吵我，我已经很累了。你可能已经在送一些肢体的语言，告诉你的孩子，我对你不满意。你虽然觉得说我是我爱我的孩子啊，可是你不知不觉已经在送一些信息出去。我们还没坐下来讨论事情哈，可是我们都已经在送很多的信息给我们的孩子了。那这个是需要父母亲自己要去注意的部分。下次节目我们再谈怎么样去真正在言语上面和孩子有理性的沟通。
1: 我个人跟三个孩子这么多年的相处哈，我个人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对孩子尊重他们。
4: 是。
1: 我很尊重孩子。
4: 嗯。
1: 我的态度、说话的语气、内容，都是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尊重。
4: 是，
1: 你尊重你的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
4: 是，
1: 这样的话要沟通要谈什么都容易。
4: 是。
1: 好，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要请季轩老师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和理性沟通有关的其他话题。
4: 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5: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以斯帖记》这卷书就像是一出编排精妙的话剧。在第四章，我们又看到了四幕场景。第一幕，墨迹改的反应。第一幕发生在行政大厅门外。我们一起来看《以斯帖记》第四章一到二节。《以斯帖记》四章一到二节说，墨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

藏在灰中的甚多。注意，这里说的是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希伯来圣经中唯一一处同样用到这三个动词的地方，是在约珥书第二章的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进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在旧约，进食、哭泣和哀嚎单独出现的次数很多，但是只有在这两节经文中，这三个词同时出现。希伯来语学者们认为，以斯帖记最初的读者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会立刻把以斯拉所采用的句子结构和从前约珥先知的教导联系在一起。我对这种说法也表示赞同。换句话说，莫迪改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呼吁一场全国性的复兴，号召人们全然仰赖他们永活真神的怜悯。我也赞同圣经注释书作者们的看法，在第十六节，以斯帖要求莫迪改让住在书山城的所有犹太人为他进食。很明显，他是在请求所有人为他代祷，但是目前以斯帖还没有做出这个最终的决定。第二幕，以斯帖的犹豫。实际上，当以斯帖发现莫迪改穿着麻衣的时候，他送给他一套崭新的衣服让他换上。当他拒绝接受的时候，以斯帖就派自己的贴身太监出去了解情况。显然，他当时住在王宫里，还不知道宫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只是从身边的仆人那里听说莫迪改在围墙外痛哭，显然是他们的家族有人去世，或者是发生了某种悲惨的事情。以斯帖还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他大概甚至还不知道波斯王所发出的谕旨，所以就派贴身侍卫哈萨格出去查个究竟。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不仅带着一份通缉犹太人的告示，还告诉以斯帖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她的丈夫波斯王和宰相哈曼下令要把全国的犹太人斩草除根。这个太监应该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这个秘密，他自己很有可能也是个犹太人，但是很快莫迪改的特殊命令也被传达给以斯帖，就像是一面威力巨大的炸弹。我们来看第八节，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莫迪改，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没有人知道以斯帖也是个犹太人，波斯王和他的那些幕僚都蒙在鼓里，显然只有他最信任的朋友和贴身的侍卫知道内情。以斯帖此时心里大概也在想，莫迪改，我可不想抛头露面，再说你是不是忘了几件事啊？首先是法律问题，他派哈萨格转告莫迪改，他忽略了一个明显的法律问题。我们来看第十一节，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王宫禁地可不是什么人想进都能进的。其次是个私人问题，接着以斯帖抛出了一个私人的问题，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很多旧约学者都认为亚哈随鲁对以斯帖此刻渐渐失去了兴趣，

在以斯帖看来，这个时机的选择实在是太糟糕了。正如一个古老的谚语所说的，如果你和魔鬼的孩子结婚，那么他的老爹迟早会给你带来麻烦。现在这句话应验在以斯帖身上了。看起来魔鬼让他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如果他继续保持沉默，波斯的臣民终究会执行谕旨，到那时一定会有人，甚至是莫迪改，透露以斯帖的秘密。但是，如果他进去见王，不仅需要为自己的犹太同胞求情，还得承认自己欺骗了波斯王。王还以为以斯帖是个波斯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不是出自波斯的那七个名门望族，而是来自于草根阶层，这已经够糟糕的了。现在波斯王还必须面对难以置信的尴尬和羞耻，他居然下令处决自己王后的那个民族，他一定是个傻瓜。但是以前的那位王后已经证明，亚哈随鲁不能接受别人的愚弄，谁也别想让他当众出丑或者是难堪。还有一个问题是大部分人所忽略的，要想和王见面，必须先把自己的事情通报给王手下的最高官员，让他代为转告，并且根据实际情况的重要程度来安排和王见面。这位官员恰好就是哈曼。显然，以斯帖不可能去恳求哈曼来帮这个忙的。再说，波斯王也没有兴趣真的想和以斯帖见面，他陷入绝望，所以决定什么也不做了。或许莫迪改早就预见到他的胆怯和犹豫，毫无疑问，他意识到以斯帖有自己的苦衷，他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希望渺茫。然而，当他坐在王宫外的灰尘当中时，已经得到了神的默示，想出了对策。哈塔格把以斯帖决定置身事外的打算告诉莫迪改之后，他立刻做出了三项陈述，都是与关键时刻有关的。第三幕，莫迪改的质问。实际上，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讲话之一，挑战着当今的每一个信徒。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在关键时刻的第一条决定因素就是，即便是住在王宫里，你也是无路可逃。不要想当然的以为，犹太人在各个省份被屠杀的时候，你躲在王宫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你就是藏在深宫内院，也难免大祸临头。就算你戴着王冠，也无法遮掩你的犹太人身份。以斯帖啊，你要面对现实，你根本没有逃脱的机会，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如果犹太人都死了，你也必死无疑，所以你最好现在就表明自己的身份。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这卷书里面看到这个女子有两个名字，哈大沙是她的希伯来名字，而以斯帖则是波斯名字。在这个关键时刻，她必须决定自己要选择哪个名字来定义自己的身份。我曾经去过一些国家，见过许多基督徒。初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会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接着会说，当我受洗的时候，我给自己选了一个名字，叫但以理，或者耶利米，或者彼得，或者是其他某个圣经人物的名字。换句话说，对世界上很多的基督徒而言，受洗是一个关键时刻，他们会在当天选择另一个名字，他们希望用一个圣经中的名字
来定义自己的余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父母给起的，另一个名字则是基督徒。人生的关键时刻在于我们选择要活出哪一个名字。莫迪改清清楚楚地告诉以斯帖，他的身份是神立约的子民，并且需要按照他和神的这种关系来行事为人。关键时刻的第二条决定因素就是，莫迪改警告以斯帖，他在王宫里也无法幸免的同时，还提醒他，他无法消除神的应许。也就是说，以斯帖是不能够消除神的应许的。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四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不是单单以斯帖面临关键时刻，莫迪改明确地告诉他，自己已经决定将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中。他说，解脱和拯救都来自于别处。这节经文中的别处，在希伯来语中指的是神。犹太拉比在提到神的时候，都会用别处这个词。莫迪改不知道神下一步要怎么样来做，但是他决定相信神的眷佑和保护。有一个绝望的犹太人，曾经为了躲避纳粹而躲在德国科隆的一个地下室里。他在墙上潦草地写了一句话，说，即使天色阴沉，我仍然相信云端之上有太阳。即便神保持沉默，我仍然信靠他。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以及在他之前1000年内的许多希伯来语注释书作者，都认为别处就是暗指神。神会采取某种方式保留余剩的子民，因为解脱和拯救都是出自于他的手。随后莫迪改又给以斯帖讲明了一个明显的威胁，神会实行审判的。以斯帖，你躲在王宫里也没有用，你无法消除神的应许。然后还有最关键的一项决定因素，关键时刻的第三条决定因素就是，你处在目前的位置责无旁贷。莫迪改的名言被铭刻在第十四节的后半部分，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你必须看清形势，这是神的作为。还有比你的王冠和我的职业生涯更要紧的事情，是神施恩的手把你放在波斯王的身旁，为了保全神的子民，这才是今天服侍神的最大决定因素。这并不关乎对死亡的恐惧或者面对审判，而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参与神的计划和旨意。神的眷佑不仅要求我们降服于神，更是召唤我们参与他的行动，在全世界寻找那些用心灵在真理中敬拜他的人，在神的旨意和他儿女的顺服之间奇妙的协同效应中，这是最令人兴奋的部分了。主曾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同一位主在升天之前还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基督降世不是要给3岁的孩子上主日学，也不是要给教会事工和教堂建筑提供金钱，
更不是要为成人查经班编写教材。你有没有为着神的目标而活呢？神要使用你，神对你有一些计划，他可能会让你洗刷餐具，或者教导一大群小学生，或者经营一家五金店，或者从事文案工作。你看到的是眼前的工作呢，还是神给你设定的目标安排的岗位呢？你有没有听见神在暗处所发出的微小声音？我给你制定了一个计划。我最近读到了有关三个层面的激励，第一个层面是身体方面的，第二个层面是认同和尊敬，第三个层面则是激发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和使命感。以斯帖啊，你现在是王后，然而在此刻这是无关紧要的，你已经获得人脉、权力、尊重和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们都不是最要紧的。你能想到吗？在那场上千人参加的选美大赛中，国王选中了你，让你成为王后。你能看到在这一切背后所隐藏的奥秘吗？你曾否预见到在你在波斯帝国会遇到现在这种时刻呢？这是属于你的时刻，你的关键时刻。你要么站出来发言，要么一命呜呼，但是不管你打算干什么，都不要保持沉默。这一章的最后一幕让我大气儿都不敢出。第四幕，以斯帖的肯定答复。以斯帖正面的回应了莫迪改的挑战，他采取了三个决定性的行动。首先，他召集犹太人进食。在第16节，他向莫迪改下达命令：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以斯帖实际上是在凭信心实践约珥书第二章的预言：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其次，以斯帖向犹太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在第16节的中间部分说：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换句话说，我们也会并肩作战。很多学者都认为，以斯帖出于对同胞的同情和关怀，在自己身边安排了许多犹太籍的男男女女来担任随从。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这些人一定很纳闷，这位波斯王后为什么对犹太人那么照顾呢？现在他们终于知道了答案，原来他是自己人。最后，除了召集犹太人进食，声明自己和犹太人的同胞关系，以斯帖还降服于神的旨意。我们再来看看第16节的最后部分：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是属于以斯帖的关键时刻，挑战是很大的，他的胆怯变为信靠，犹豫化为决绝。他不再关心个人的安危，而是顾念自己同胞的生死存亡。当初年轻的大卫看到哥利亚的时候，对周围的士兵说：这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我们只是看到了眼前的事情吗？难道背后没有隐藏着更重要的原因吗？以斯帖现在已经看出了端倪，正如一位作家所写的：有意义的人生没有安全可言，而安逸的生活毫无意义。这正是以斯帖的关键时刻。在结束今天的内容之前，我要谈一下自己对关键时刻的观察，他们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发挥的作用，或许超过了你所意识到的。
关键时刻就是我们向着顺服迈出的每一小步，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门徒。无论如何，你都应该忽视那些恐惧，擦去那些眼泪，活出基督门徒的样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曾经说，在这个世界上不断会有针对勇敢者的阴谋，这是由来已久的冲突，一方是人群的咆哮，另一方则是良心的声音。针对基督的门徒，我把这句话稍加修改，一方是人群的咆哮，另一方则是基督的声音。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明天就会面临很多关键时刻，应不应该读神的话，在公司或者是学校食堂吃午饭之前要不要低头祷告，当别人问你周末怎么安排的时候，该不该告诉他们你星期天要去教会。关键时刻就是我们每一次小小的顺服，履行基督徒的职责，听从基督的声音。再者，关键时刻就是凭着信心迈出的每一小步，按照神实际所配得的去信靠他。关于以斯帖，基督徒学者作家尤金·彼得森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当哈曼得势的时候，以斯帖开始从美女王后变成了耶和华的信徒，从头脑简单的大花瓶变成了热情高涨的代祷者，从深宫内院的繁忙生活中转向了认同神的子民，为他们代言的冒险之旅。他需要开始这样的生活方式，神也确实配得这样的信靠，所以哪怕人群在咆哮，头顶的乌云在聚集，我们都要更加确信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他是信实的。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要为主发声，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献上，我们不再沉默。亲爱的天父，莫迪改和以斯帖在我们的面前树立了一个完美的榜样，虽然他们的言行举止并不完美，但是当他们在面临着那样严峻的考验，甚至面临着失去生命危险的挑战时，他们终于站了出来，为着自己同胞的缘故，为了与邪恶的势力去抗争，他们不再惧怕，他们选择坚定地依靠你，因为唯有你是主宰整个人类历史幕后的那一位主宰。我们何等的感恩认识你这样的一位主宰，认识你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在我们每一个人前方的道路上，都会面临着大大小小的挑战，都会面临着各种关键时刻，我们也愿意像莫迪改和以斯帖那样，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来顺服你，来依靠你，来听从你的声音，而不是被我们的环境所吓倒。天父，求你赐我们这样的勇气，求你赐给我们这样顺服的心智，让我们可以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得胜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
0: 我们要继续查考箴言第26章。箴言26章1到12节这段经文都是在讲愚昧人。今天我们要从第6节开始查考下去，请刘文帮我们念经文。
1: 箴言第26章第6节，借愚昧人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
0: 箴言里面所提到的愚昧人有什么特点呢？刘文呢？
1: 愚昧人就是愚蠢人，他们不会分辨好歹，也不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而且呀，相当的固执。
0: 那么把信息交给这样的愚昧人去传递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如果那个信息是写在信里托愚昧人带去的，信很可能会被他弄丢了。如果是托他带口信的话，那就更糟糕了，因为愚昧人很可能传错话，甚至会引起误会。
0: 对，这节经文形容那个后果是砍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在这句话的旁边有小字写着自受，原文作喝。砍断自己的脚跟喝损害的意思就是自找麻烦，所以这句箴言提醒人不要托不可靠的人带信，免得任务达不成还惹上麻烦。
1: 箴言第26章第7节，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
0: 这节经文用瘸子的脚来比喻箴言对愚昧人的用途。这里说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空存无用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是不能举起，
1: 换句话说毫无用途，只不过是悬挂在那儿而已。
0: 对，所以箴言对愚昧人来说也是毫无用途的。听愚昧人说箴言就像是看见瘸子的脚，徒有其表，因为他的生活言行跟他所说的箴言毫不相称。这句箴言提醒我们不要做愚昧人，要领受箴言的教诲。
1: 箴言第26章第8节，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旋里。
0: 古代的人用甩石鸡旋当作一种武器。
1: 我想起大卫年少的时候曾经用甩石鸡旋把光滑的小石子甩出去，准准地打中了巨人歌利亚的额头，把他打倒了，因此使以色列人的士气大振，把敌人打败了。
0: 如果当天小石头子儿被包在鸡旋里甩不出去的话，大卫就很危险了。在这节经文里面用鸡旋甩不出石子来形容愚昧人得到尊荣的情况，意思就是说愚昧人得到权柄起不了带头作用，反而相当的危险。
1: 箴言第26章第9节，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
0: 在这里用荆棘刺入醉汉的手来形容箴言对愚昧人的效用。
1: 在我们以前查考过的箴言第23章35节那里说到，喝醉酒的人有一个表现，就是人家打他鞭他他都没有什么感觉。那么就算是荆棘刺入醉汉的手上，他应该也没有什么感觉。
0: 不错，这句箴言就是说到箴言对愚昧人没有什么效用，愚昧人口里引用箴言也是有口无心。
1: 箴言第26章第10节，故愚昧人的与故过路人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
0: 这里形容说如果雇用愚昧人或者是随便雇用了一个不相识的过路人是非常危险的，就好像来了一个弓箭手到处拉弓开箭射杀无辜的人。
1: 换句话说，雇用愚昧人的结果是伤人伤己，让每一个有关的人都受到损害。
0: 对，所以雇用人宁缺毋滥，免得引进一位杀手。
1: 箴言第26章第11节，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
0: 在这里用狗的一种习性来形容愚昧人的习性。刘文呢、
1: 嗯、
0: 你知不知道狗为什么会回头吃它自己吐出来的东西啊？
1: 狗的胃如果不舒服，就会吐出胃里的东西。可是等它肚子饿的时候，它就忘记那是它吐出来的东西，所以又把它吃回去了。
0: 可见狗吐的时候并不是不想吃那些个东西。同样的，那些愚昧的事情对愚昧人一直都很有吸引力。愚昧人受到管教却不醒悟，不久之后又去犯同样的错误了。
1: 这么说来，智慧人跟愚昧人之间有一项很大的差别，那就是智慧人知错能改，而愚昧人却屡错屡犯。
0: 是的，这句箴言规劝我们不要像愚昧人那样的无可救药。
1: 箴言第26章第12节：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0: 前面的一大段经文都是说到愚昧人多么无可救药，不过在这一节经文却说到有一种人比愚昧人更没有希望，这种人就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刘文呢、
1: 嗯、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吧？
1: 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可能是有一点小聪明，他就自满自足了，不肯听从别人的劝告，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对，所以还不如承认自己愚昧，别人对他的期望不高，还不至于闯祸。接下来有四句箴言是关于懒惰人的。
1: 箴言第26章第13节：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士。
0: 这节经文跟我们以前查考过的箴言22章13节非常相像。
1: 箴言第22章第13节写着，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
0: 懒惰人在家里边好吃懒做，不喜欢出去工作，所以就找借口说街上有狮子，他不愿意去送死。所以一个人要懒的话呀，总是找得出理由来的。
1: 箴言第26章第14节：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
0: 这句话形容懒惰人贪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是不肯起床，就像门在枢纽那儿转来转去，就是不会离开那个枢纽。懒惰的人这样贪睡的结果是什么呢？刘文呢、啊、
1: 根据以前查考过的箴言第24章第33和34节写的，贪睡的结果会变贫穷。
0: 是的，所以该起来工作的时候就要起来，不要赖床哦。
1: 箴言26章15节：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也以为劳乏。
0: 这节经文跟以前查考过的箴言19章24节几乎完全一样，只有最后一句话不一样，那里说他也不肯，这里说也以为劳乏。总之，懒惰人懒到连喂自己一点食物都不肯，也或许是因为他太懒了，以至于连养活自己的食物都赚不到。
1: 在真实的环境里，我很少遇到懒惰吃不到饭的人，但是我却是遇见不少懒得吃属灵粮食的基督徒。有多少基督徒愿意每天定时定量读神的话语呢？
0: 这确实是很好的提醒。懒得吃灵粮的基督徒，灵命一定会变得贫穷哦。
1: 箴言第26章第16节：懒惰人看自己比7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0: 这句箴言讽刺懒惰人自以为比7个对答如流的人更有智慧。7代表完全，所以懒惰人认为自己比一切有口才的人更有口才。刘文呢、啊
1: 嗯、
0: 懒惰人凭什么这么认为呢？
1: 那是因为懒惰人很会替自己的懒惰找借口，别人想都不会想到。比方说，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出门去工作，他就理直气壮地说，街上有狮子会把人杀死，他不值得这样出去送命。
0: 不错，懒惰人为自己懒惰的行为 找出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理由，所以就认为自己很会应对。他却不知道，智慧人一眼就看出他的懒惰来了。
1: 箴言第二十六章第十七节：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甘己的争竞，好像人揪住狗耳。
0: 这里所说的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甘己的争竞，这句话有一点像中国人所说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刘文呢，这有什么不好呢？
1: 如果帮得对或者自己够实力就是好的，要是因为一时冲动没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就乱帮一通，可能有害，还可能使自己惹上麻烦呢。
0: 对，这里说啊，就像揪住狗耳，揪住狗耳是指揪住野狗的耳朵，随时有被它咬伤的危险。所以这句箴言规劝人不要好管闲事，要远离不适合插手的纷争。
1: 箴言第二十六章第十八和十九节：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剑与杀人的兵器。
0: 这里说到有人欺负邻居被人逮到了，当别人责备他的时候，他就回答别人说他只是在戏耍。戏耍的意思就是开玩笑，不是认真的。
1: 拿欺负邻居来开玩笑，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0: 是啊，所以这句箴言形容这种人呢，就像疯子一样拿火把、利剑与杀人的兵器来丢着玩。在这节经文的最后有小字写着杀人的兵器，原文作死亡，换句话说这种人是在玩命啊，所以千万不要跟这种人来往的。
1: 箴言第二十六章第二十节：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争竞便止息。
0: 这句箴言用火缺了木柴就会熄灭这个现象来说明，如果没有人在那儿搬弄是非，纷争就会窒息。由此可见，许多纷争都是因为有人挑拨离间所引起来的。
1: 箴言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一节：好争竞的人山火争端，就如渔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
0: 这句箴言从另外一方面用快要熄灭的火加了柴会烧旺起来的这个现象来说明，喜欢纷争的人唯恐天下不乱，他不但不止息纷争，反而是用各种方法引起更多的误会来，引发更多的纷争。
1: 中国人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0: 对，我们要远离这种喜欢说是非、喜欢制造纷争的人。
1: 箴言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二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
0: 这节箴言跟我们以前查考过的箴言十八章八节完全一样，很可能是当时流行的格言。这样重复的抄录是要人对传舌的人提高警觉，因为他们说的话很吸引人，好像美味的食物令人爱吃。
1: 我也发现那些爱搬弄是非的人口才都挺好的，否则没有人爱听就起不了作用了。
0: 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您远离是非。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从荒漠中的绿洲，将属灵的玛纳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在看《列王记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本书有前半段几乎大部分都环绕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就是以利沙。我们也知道以利沙他继承了以利亚的事工，但是性格上以利亚跟以利沙好像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人。我们说过，如果一个教会请以利亚做他的牧师的话，我不知道教会受得了受不了，因为这个烈火的先知脾气像烈火一样。这位先知向来也是独来独往的，你非常少看到以利亚跟什么人常常住在一起，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你也会了解在以利亚的身上神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像他这样性格的人，当他最初来传道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别人来讲也许也是挑战，可是你对以利亚来讲那是个更大的挑战，那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当他最初来侍奉的时候，有三年零六个月的旱灾，他现在基利西旁靠着乌鸦叼水叼饼给他吃。然后后来神说，你到撒勒法的寡妇家里去，在那住了三年多。如果你知道以利亚的个性向来是独来独往，他从来不跟人住在一起的时候，神说你去一个寡妇的家里去。以利亚独生的，寡妇也是独生的，不怕人家讲话吗？

在以利亚的晚年，他不再是一个人了，有一个以利沙跟他作伴。可是当你看到以利沙这个人的时候，他却是一个截然不同性格的人。以利沙总是跟别人在一起的，以利沙非常少一个人在哪里，他总是跟一些人在一起，至少他有一个仆人。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个人，那个叫做基哈西，他的仆人常常跟随他，但更多的时候他跟许多的人在一起，他是跟群众在一起的人。所以有些人说以利亚像是一个先知型的人，或者更恰当的说法，他是一个孤独的先知。以利沙比较像牧师，所以如果要聘牧的话，很多教会宁可聘以利沙，碰到以利亚呢头都很大。但是都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有这样的性格，有那样的性格，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格，神都可以用，只是神用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角色上。所以这几个礼拜我们都会谈到以利沙这个人，他被称为神人，正如以利亚一样。不过在整个的圣经的里面提到神人这个字的时候，比较少用在以利亚的身上。在列王记下第一章，我们看到那时候的人称以利亚说神人啊，不过这才是少数几次提到以利亚用神人这个称呼的。但整个列王记下提到以利沙的时候，几乎很少例外的，十次有九次都称以利沙为神人。所以神人这个名词比较更多是用在以利沙的身上，多过于用在以利亚的身上。当然并不否定两个人都是神的仆人，两个人都是神人。这一位神人以利沙是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虽然他的性格跟以利亚那么大的不同，不过当你看见他所行的神迹的时候，有一些不是全部，有一些跟以利亚所行的神迹是类似的，是相同的，也有一些他的神迹很像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你比较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候，有些人做这样的比方，你看到以利亚的时候就想起谁呢？耶稣时代有一个人，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向来也是独来独往的，他有门徒，可是最后他连门徒都介绍给耶稣去了，所以约翰的门徒很多都跟随耶稣去了。约翰是一个住在旷野里的人，独来独往。耶稣呢，常常与群众在一起。所以耶稣的时候，曾经有人批评耶稣说，你看约翰来了不吃不喝。约翰当然不是不吃不喝，他不跟别人一起吃一起喝，要吃要喝，自己吃自己喝。约翰是这样的一个人。耶稣呢，到这个人家做客，到人家做客。所以当时有些人说，耶稣说约翰来了不吃不喝，耶稣来了又吃又喝。两种不同典型的人。以利沙在某一个方面的性格比他更像耶稣，以利亚的性格很像的施洗约翰。所以圣经中预言到将来耶稣基督或者说弥赛亚来之前，有一个开路的先锋，好像是再来的以利亚的时候，就只是施洗约翰。而果然施洗约翰不但事工很像以利亚，他性格也很像以利亚，而以利沙却像耶稣。他的个性上有一些神迹也跟耶稣的神迹有类似之处。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列王记上第四章里面提到好几个神迹，从这些方面你大概可以看出以利沙这个人他的事工，以及神透过他所要让我们认识神他的一些特性，神对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所以第四章第一到第七节是提到一个故事，是谈到以利沙跟一个先知门徒的寡妇。这些先知的门徒有可能是跟随过以利沙的，不过也不一定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很显然的，当这位寡妇去哀求以利沙，第一节她说，你的仆人我的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很可能以利沙是知道的。但是他要再提醒这件事情，表示说以利沙知道他，却又不是那么样直接的知道他。这个先知的门徒可能跟随过以利亚，可能受过这些先知们的影响。因为我们说过，在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以利亚最后的行程就拜访了好几个地方，有一群一群的先知的门徒们在一起。
这边是其中有一个先知的门徒，他死

0: 留下孤儿寡妇。所以第四章第一节说，我的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卑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把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这个故事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的动人。一个孤儿寡妇一无所有，除了一瓶油以外。圣经上所说的这个油，在希伯来原文的时候用的是一个特别的字，不是你家里用的沙拉油、花生油、猪油、炒菜油，这个油是有特别的油。一般的来说，那种油是做什么用的呢？你知道我们常说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被膏油涂抹，它有一种特别的香膏，是高丽君王、高丽先知、高丽祭司用的，是一种特制的香油。他那个油那个字就是膏油的油，所以表示是比较昂贵的一种油。但即便如此，只有一小瓶油，全家所有的就这个。以利沙就说，你去借一些空的器皿，他就借了很多空的器皿，然后你把油倒在空器皿里。当这个妇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以利沙不在场。以利沙没有说，哦，你去借器皿来，油瓶给我，然后以利沙当场就倒。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很显然这个以利沙大概有一个魔手，好像点石成金一样，碰到什么就碰到一瓶油，这瓶油就倒不完了。以利沙没有这样说，你回去去借一些空的器皿，带着你的儿子把门关起来，你就自己倒油。你会发现这个先知的寡妇，他一方面是很有信心的人，他听到这些话他就回去了。他没有说，啊，不行啊，以利沙你要来啊，我倒没有用啊，要你倒才有用。其实信心不一定是因着人，因为信心我们的对象是对着神，是神能，不是人能，不是以利沙人别人就不能，是神。你信得过神，你就回去关上门倒油。那个寡妇回去就关起门就倒油，而且他倒多少呢？你能借多少就借多少。所以你的信心或者说你蒙的恩典跟你信心的大小成比例，你借着多少的器皿你就拿到多少的恩典。所以你会发现好几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从人的角度来说，你要知道我们所蒙的恩跟我们的信心的大小成一比例的，信心越大的人他经历到了神的恩典就多。有时候我们听到别人讲到他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很哎呀羡慕，很赞佩，然后也觉得有点嫉妒，那为什么他都有这么多经验我都没有。以前我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是吴永长老，如果从台湾来的或者你听过他讲道，你就知道吴长老的一生神机无数，癌症好了，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他写了三本书，不灭的灯火，上中下三集，每次在教会听他讲见证的时候，听都想哇，跟我都没有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羡慕很多人说他有这样的经历，他有这样的经历。其实第一，你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经历，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不一定是神机奇事。第二个你要知道是看人的信心有多少，你得的恩典就有多少。我们的信心常这样表达的，啊，我当然信神了，神我是信的，那而且我也知道神什么都可以做的，不过嘛，你这一说不过你就没有信了。神很大，神很伟大，不过碰到我的事呢，连上帝都没办法，没有味道，那你还有信心吗？你的器皿是那样的小，以至于神的恩典一点点就满了。不是神的恩典就这么多，是你的器皿太小了，是你的信心太小了。同时我们可以学到一件事情，信心跟顺服拆不开的，连在一起的。你 你说你信，你就得顺服，就去做。不然你嘴巴说我信我信，上帝当然很伟大，神力很大，你嘴了半天，可是到了真正的事情，真正的考验来的时候，你又来一个不过，可是这下来就是没有顺服，你就等于没有信靠。有信靠必然用顺服来表明出那个你的信靠来。所以当以利沙说你回去关上门，借一些器皿，把油倒在器皿里面，那个寡妇二话不说回去借器皿关门倒油，就这么简单。虽然以利沙人不在场，但他知道这样做，神的恩典也就证实了神是信实的神。但是同时也让我们看见神的一面，神是眷顾孤儿和寡妇的神。孤儿寡妇一无所有，他说甚至我两个儿子都要被人拿去做奴隶，因为欠债。神是孤儿寡妇的神，对我们当中真正做孤儿做寡妇的可能不多，但是或许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在中国历史当中，许多前面五十年有非常多的战争、饥荒、战乱，可能我们的父母曾经经历过这种艰苦的岁月。神透过以利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是孤儿寡妇的神，神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当从第八节开始，故事转到另外一个情况，另外一个人，那是一个苏念的妇人。苏念这个城离当时有一座山叫做塔伯山，塔伯山不太远，塔伯山也是在今天所谓的加利利省的一个部分。你也记得耶稣曾经上过塔伯山，塔伯山被称为变相山，当时耶稣变相可能在塔伯山，但也有人说不在塔伯山，在另外一座山。不过塔伯山在加利利省里面，塔伯山的北边另外有一座山叫做加密山，加密山是以利亚行神迹的地方，也是传说中以利亚居住的地方，也就是以利亚常常住的地方。以利亚、以利沙都可能住在加密山，但是塔伯山是另外一座山，他常常到这里来。所以当这个以利沙出出入入的时候，他这边说他常常经过苏念这个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妇人。第八节，一日以利沙走到苏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之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座小楼，在其上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苏念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以利沙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以利沙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以利沙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以利沙说，明年到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呐、啊、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卑女。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所说的。我们先看到这前半段，这边有一个妇人，她是一个大户的妇人，或者另外一种翻译就是一个可能是有钱有势的、有尊贵地位的一个妇人。这个妇人看到以利沙经过那里，就强留他吃饭，然后以利沙好像也不拒绝，不但去吃的一次，就常常去吃饭。然后这个妇人就对她丈夫说，她说，我看出这个人是一个神人，而且是一个圣洁的神人。有趣的是，当她说以利沙是神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迹象让我们看见说以利沙曾经在这个妇人的面前行过任何神迹。你怎么样认出有一个人是神的仆人呢？我们常常从看得见的东西来看，我们说这个人很会讲道，他一定是忠心的神的仆人。我们看这个人很为神劳苦东奔西走，哇，这个人一定是爱主的仆人。我们看见这个人很有神迹奇事的能力，哇，那他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否则他怎么有这个能力呢？我们看见很多这一类的东西， 但这个妇人她看的是不一样的，伊丽莎没有做什么神迹让她看见，她或许听说过有关于伊丽莎的事情，或许我们不敢肯定她知道多少，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不是因为伊丽莎所做的事情使她相信伊丽莎是一个神人，而且他称伊丽莎为神人的时候，他不是用普通的神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可见是伊丽莎这个人，他整个人的生活，他的行为，他的表现，有形和无形，有意和无意之间，他表露出来的就是一个圣洁的人。因此这一点被这个苏念妇人看出来，对他有个尊敬，所以他称他为圣洁的神人的时候，不是因为神迹和奇事。我们今天也同样的要避免只是从外面去看，然后就给他一些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评语。好的评语可以说，哇，他很为神忙碌，所以他一定是忠心爱主的，不见得。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说了，有些人奉他的名赶鬼，有些人奉他的名行奇之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东奔西走，耶稣说离开我去，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也不认你们是我的仆人的。为主奔波的人未必真的是神的仆人，未必是神忠心的仆人。有恩赐有口才有神迹奇事能力的人也未必那就是神的仆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旧约的时代，摩西那个时代，巴兰被称为先知，当时的摩押国的国王花了重金聘请他，然后到了摩押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用驴子驮了几个驴子去驮的金银宝贝，重金去聘请他来的。那可见巴兰是很有名声的，一定他的这个呼风唤雨的能力是众人皆知的，所以呢，摩押国王花这么大钱请他来，这个人却不是神的仆人。所以神迹奇事不见得是代表这个人是不是属神的人，真正说起来是他的生活，是这个人他的品性，他是不是能够彰显出神的特质，那就是圣洁的生活，这才是真正一个神仆人的记号。所以伊丽莎被这个苏念妇人称她为圣洁的神人，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她是敬畏神的人，所以她也敬重神的仆人。我们中国人说爱屋及乌是有道理的，敬重神的人就会敬重神的仆人，不敬重神的仆人的人就不敬畏神。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靠着网络，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天灾人祸显得特别的多，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这里也特别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她的胰腺长了囊肿，正在做各项的检查，可能面临手术，求主亲自的安慰。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这堂课是谈到智育的发展。那我们知道小孩子成长当然有灵性方面的，有品格方面的，当然今天特别是谈到智育，也就代表说包括在学校的这个学习方面的各种的东西。那么谈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圣经本身有提到关于智慧方面一个属灵的原则。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提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这边所说的智慧当然是一个广义的，涵盖着所有人生的智慧，但是并没有排除，适当是包含着我们所谓的读书做功课学业方面的那种的智慧也是包含在这个里面。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呢这节圣经提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本末倒置。换句话说，整个人生的里面最重要的事情，箴言告诉我们，就是要敬畏耶和华，认识神。不要本末倒置，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一心一意的栽培你的小孩子去上哈佛、斯坦佛或者去丹佛什么佛，你想到的就是让他去读这个，然后呢去教会那就有空就去嘛或者说功课不忙就可以。换句话说，你的本末倒置就是说，你把学业上的事情看得比灵性上的更重要的话呢，将来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自食苦果。你的小孩子可能上了很好的名校，但是信仰上他失去了，道德上可能堕落了，那个时候是后悔莫及。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有的智慧的最高是对神的认识。第二件事情，这节圣经也提醒我们，神是一切的源头神创造一切，神掌管一切，神是一切的源头，包括智慧的源头。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在常常碰到困难，学业上碰到困难的时候，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在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就有这样一段应许，我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可以向神求，神就必赐给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向神求智慧，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向神求智慧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我跟师母在这堂课里面谈到很多管教儿女的这些原则经验。当然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是的确参考了很多的书，包括基督徒写的书，也包括一些一般的儿童教育学家或者心理学家所写的书，但是更多的部分其实来自于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换句话说，当我们教小孩的时候，没有人教我们这种课的。我们教小孩的时候也没有读一大堆书。中国人说的对哈，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你每本书都相信的话呢，哇，你读起来就很麻烦，管教起来也很麻烦。今天很多年轻的父母管教小孩，有的时候是动辄得咎，就是生怕怎么样，就是书看太多了，而且又是没有选择性的看。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没有真正去读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每次碰到困难，我们都在寻求从圣经中找到答案，我们也求神亲自来教导我们。觉得这是师母最喜欢说的话，就是说最好的老师就是神，最好的教科书就是圣经。的确在我们所有教导小孩子很多的经验常常是来自于圣经当中的教训，来自于我们从信仰中从祷告中所学习得来的。那当然当我们在看这些书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些我们从经验中学习来的，其实后来也有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的儿童教育学家呢，似乎不约而同的也找到一些共通的结论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课，是提供大家一些帮助并不是说用这个来取代圣经或者取代你自己个人的寻求从神的引导，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或许能够缩短你很多不必要的这些时间。 因为同样的，我们也自己从一些错误当中学习了很多。所以属灵的原则很重要，认识神，教导你的儿子认识神，而且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得到一些原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下面有几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好几个方面，有一些是从，我就说过，从一些像等一下我要谈到这个儿童心智发育的这个阶段，这些是这些年以来，大概这四五十年以来，很多儿童心理学家，还有脑外科神经的这个医生，还有今天的教育学家，经过很多年的研究，慢慢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刚这边等一下要讲的，小孩子成长的时候，他的这个智力的发育有一个过程的，这些发现是最近这四五十年来的结论。所以我告诉你，1950年、60年以前所写的叫儿童教育的书，你大概都可以丢到垃圾桶，那些结论常常是错的，常常是错的。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人最近刚过世，叫做 Dr. Spass， 他在1950、60年代写了一些书关于教养小孩子，在那个时候是被认为教育小孩子的 Bible 的圣经。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是1980年代还是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很老了，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说如果我能再来一次的话，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写的那本书丢在自治楼里去，因为我那本书害了很多的这一代。1960、70年代哈 ，hippies 出现的时候，很多是受到 Dr. Spass 那本教养小孩的圣经的影响，是错误的影响。当然，并不是说全部是错的，但有很多基本的观念是错的。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对这些阶段的了解，会帮助我们，你要怎么样帮助你的小孩，也帮助我们怎么样管教你的小孩。首先，大家的发现是，第一岁到六岁的小孩子，六岁以前，就是说上 kindergarten 以前或上小学以前的小孩子，基本上他们没有什么逻辑思维的能力。什么叫逻辑思维能力呢？我们常问小孩子哈，比如说他的手套掉了，你问他说，你掉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那小孩最会讲的这句话，他是真的不知道，但是爸妈常常就打他，为什么？怎么说也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你刚去哪里？刚刚，我不知道。他没有逻辑思维，就是说他不知道前一分钟在坐哪里。如果你问他说，你昨天说了什么？昨天是什么？他不知道昨天，那你不要问他前年。所以这是为什么师母说管教的时候要三个原则，要快，要狠，要准。为什么要快？因为他没有逻辑的。如果说好，我回家好好的对付你，你到了回家以后他已经忘掉了，然后你揍他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很冤枉，怎么了？我有什么样吗？你说两个小时以前你刚刚在哪里的时候，你刚刚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他没有逻辑思维的时候，即使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排出次序的。他手套掉了，如果我们的冲动想法就是说，你刚刚去哪里？刚刚的前面去哪里？在前面去哪里？然后一路走回来，对不对？小孩子他没有逻辑次序，他会记得我好像也去哪里，也许去哪里，他先去哪个再去哪一个，他搞不清楚，因为没有逻辑思维能力，他也没有抽象思考的概念。什么叫抽象思考概念？你的3岁小孩子，譬如说今天你叫他做一件事情，不要做，他做了，然后呢，有的好心的妈妈，尤其是很有爱心的妈妈，就跟着小孩子说，你知道吗，妈妈好伤心哦，你要妈妈伤心吗？小孩子一副傻傻的样子，哦，妈妈很好玩啊，很好玩的样子，哦，我再来一次。他不懂得什么叫伤心，什么叫伤心，所以要快，要狠，要准，要狠一点打下去，哭了你要不要挨打？哦，不要。因为挨打这件事情呢是具体概念，伤心，妈妈爱你，不要做，要做乖小孩。什么叫乖小孩？除非给他糖吃，哦，就跟，就有时候跟训练狗一样，给他糖吃就是乖，打屁股就是坏，他就知道了，这是具体的教导法。那如果你用抽象概念，就是说要做乖小孩，要好。什么叫好？什么叫乖？对他来讲没有概念的，所以你讲道理讲半天没有用。这是为什么圣经上提到小孩子管教的时候要随时管教，就是上次师母也提到哈，箴言13章提到了随时管教。那个随时管教的希伯来文是在早晨管教， 啊，当然有些小孩，有些家长就是一早起来就开始杀猪宰羊样子，就全家就鸡飞狗叫，就是全部小孩一个个揍他，打起来了哈。什么叫及早上管教呢？其实不是早上，就是及早，越早越好。所以我常常说，什么时候开始管教你小孩子？一个月就可以开始了。你要说，哎呀，太小了，不是，小孩子越小就要开始。但是你要记得，一岁到六岁以前，因为没有逻辑观念，没有抽象概念，所以要有具体的事物，所以你的管教方式要用赏罚分明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要用杖打你的小孩子啊，不是真的要把他打断他的腿，不是这样的打法。但是越小的小孩子，你要赏罚分明的打的管教，明显的赏跟明显的罚。现在心理学家发现了。那我为什么刚刚说那个 Dr. Spouse 他的育婴百科全书怎么说的呢？啊，小孩子别碰他，不要打他，你打了他，他一生的心理都受伤害。所以很多妈妈就，不要碰他啊，就不能打他了。那么学校里面也是说要爱的教育，不能体罚。那现在的教育学家发现错了，越小的小孩子越需要打，但不是狠狠的打啊，也不是乱打。但是必须有严格的管教，否则小孩子都完蛋了。这是因为他发现这个儿童的这个心智上的成长是有关系的。那么不单是如此，因此在品格上的管教是如此，在智育哈、心智发育方面呢，你也要学习一件事情，你必须用具体的东西来教他。怎么样叫教他呢？你跟他讲话，你跟他说故事，看图画，具体的东西来教导他。大概在六岁以前，大部分的教育学家不会鼓励你去做太多的，譬如说一些数学方面的东西，或者太过于抽象的东西。譬如说学语文，语文的话呢，简单的语文是可以，可是你要提到文法的话呢，不需要。台湾有一些家长热心过度，台湾很多补习班很会做广告。台湾有个补习班的广告怎么写呢？他说，不要让你的小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是什么呢？儿童英语补习班的广告。别的小孩子到初一开始 ABC， 你的小孩子上幼稚园就会上 ABC 的话呢，哇，别人还没跑嘛，因为初中一年级开始教英文，我幼稚园开始读英文的话呢，等于说这在赛跑，人叫做偷跑。别人要十二岁开始读英文，哇，我六岁就读英文，英语六年，那不就是赢你了吗？所以他是说，你要让你的小孩子不会输在起跑线的话呢，来上我的儿童英语班。可是从教育学的观点来讲，不见得对的，因为在某个年龄以前，有些东西不适合学习的，因为有些东西需要有逻辑思维，需要有抽象概念的话呢，你太早学习效果不好，效果不好。那么反过来，你很简单的就是跟他讲话，说故事给他听，看一些图画，带他去公园，做一些脑力方面的刺激的东西，就会有帮助了。那这点我要提醒呢，就是说为什么师母有一次常常提到说鼓励做母亲的留在家里带你的小孩呢？因为儿童心理学家跟这个脑神经外科的人发现一件事情，等一下我们最后会提到哈，有一些特殊症状的小孩子会有一种有一种叫做 late bloomer， 就是慢半拍的人，还有一个小孩叫 slow learner， 就是学习很慢的，有学习障碍的。有一些是天生的遗传的问题，但是有很多是后天的影响。那怎么样的人会变成 slow learner， 就是学习很慢的人呢？他说有一大半的人不是因为遗传的，是因为从小，特别在很小的时候，越小的时候，从几个月到两三岁之间，他缺乏外在的刺激。什么叫刺激呢？像你妈妈跟小孩讲话哈，你就逗他，比如他根本不会听，也不太会讲，但你就瞪着他，你很乖啊，你好啊，他看着你，看着你也是笑笑，哎嘿笑笑，你就带他讲话，你知道这是在脑力的刺激。因为脑神经外科发现哈，这个脑小孩生出来的是那个脑，它有很多的这个接触点，然后呢，脑的那个斜是细的神经慢慢在发育的时候，跟外在刺激有关的。你跟他讲话，看一些图片，听一些声音，做任何动作的时候，会刺激那个部分，使他脑神经的那个延伸好像须须一样，那个东西啊，成长得比较快。那有些人成长得快的，成长得好的，他将来智力的发展就很好。可他说， 大概在三四岁以前缺乏刺激，他成长得很慢，以后他就变成终身的学习障碍。所以最后我会提到有 slow learner 这种学习障碍的人，他说大部分不是天生是这样子的，但是是在三四岁以前不够脑力的刺激，以至于造成这个结果。可造成这个结果以后， slow learner 是终身的，是终身无法改变的，因为脑的发育到一个时候它就停了，就不会继续刺激刺激的啊。所以它有一段时间是在成长的。所以当你的小孩子交给保姆或托儿所的时候，有的保姆很好，有的托儿所很好，他可能很有爱心，他可能常常跟他讲话，做这个做那个，但大多数的保姆，如果他带六个小孩，我举个例子，我在新竹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夫妇，太太也是上班，那么他就是他上班回家拿小孩子领回家的时候，小孩子常常哭，每天哭，而且不吃东西。那他在问我说怎么办的时候，那我就稍微问几个问题，我就问他说，那你小孩子不吃饭，他送去保姆家嘛，我说他在保姆家吃饭睡觉怎么样，他说没有问题，他交给保姆吃很快，他吃是最快的，睡觉保姆说睡觉，他就崩就睡觉，可是一回家就不吃不睡。我分析给他听，很简单，你在保姆家的时候，反正他们台湾的规矩是他会送奶粉到这个保姆家里哈，吃的东西是母亲要送的，送奶粉，要吃不吃拉倒，对，反正六个小孩六瓶奶，咚咚咚咚，你要不吃你不吃，时候一到该睡觉了，通通拿起来，你吃半瓶吃一瓶不管了。所以小孩子慢慢就学乖了，不吃我倒霉。所以那时候在保姆家奶瓶一丢，那小孩子呼吸得光光的，回家呢那就不一样了，他要跟你有的闹的，有点跟你磨的。但是你可以想象在托儿所是怎么样，台湾也有些托儿所更糟糕的是，因为保姆为了照顾太多小孩怕他们吵，我不是说所有的托儿所都会这样，我不要吓你，但是在台湾真的有这种情形，在中国大陆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形，托儿所里面他们在牛奶里面加镇定剂，就是某种轻微程度的安眠药，吃完了小孩子吃完奶保证都睡觉，那一睡觉呢保姆就轻松了。不然你看我五六个小孩或者一堆二十个小孩，哇、哦、一哭起来的话怎么办，让他乖乖睡觉，怎么乖乖睡觉，吃安眠药嘛。问题不是那个药，而是我就说通常作为保姆带小孩的话呢，他不会一个对一个，他也不会跟你讲话花时间在你小孩子身上的，所以担心的问题不是说小孩子从小一直在吃安眠药怎么样，那个药的问题是小事一桩，可能不会有终身的影响的。可是他从小没有一个人在跟他讲话，跟他那个，所以你要知道孤儿院长大的小孩子很多的人智力上比较弱，为什么？孤儿院的小孩谁管了？对，保姆再有爱心，你一分散到十几二十个人的时候，爱心只剩一点点。所以小孩子从小生长的过程中缺乏刺激，这对他以后智力的发育会造成终生无法改变的一个伤害。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我们来攻读《使徒行传》六章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今天的教会在世上为什么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呢？这是因为我们教会的焦点放错了，我们忽略了祈祷的能力和传道的责任。祈祷乃是传道能力的源头，所有服侍主的人都应当将祈祷放在事工的首位。我们必须专心的、不断的、恒切的祷告，我们的服侍才会有能力和果效。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与你和你的家人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为你播

本周的每周一歌，将你的重担写给主。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问了一个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题，甚至于连神也无法回答的问题。现在让我们来把这一节的圣经读一遍。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有什么样的途径是我们可以接着陶醉的呢？恐怕只有一条，那就是接着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唯一领人到神面前的道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的下半节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这个主当然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又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节经文后面又说，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是指着门徒和其他信耶稣听过他讲道并且见证他从死里复活的人。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的经文，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是指着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天，圣灵赐下各样恩赐给门徒，而这些的恩赐当然也证实了主所传的救恩。主向谁传的救恩呢？是向以色列人传的。所以在这一个危险的讯号中，我们得到了重要的真理。他警告信徒要谨防随流逝去，那就是不要以为这些伟大的真理跟你我无关，听了就算了，那样的忽略救恩怎能陶醉呢？好，下面我们来谈谈基督在他人性的一面又如何的超越天使。基督的人性跟他的神性都是同样不可忽视的，他把神性带到地上来，而又把人性带回到天上去。好，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作者所说的世界是指什么世界？很多人认为这里所说的将来的世界是指的天堂，但是在希腊原文里面，世界这个词是指有人居住的地球，所以这一节是说到地球上的人。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的天下那个词也是这里的世界同一个词。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同一个世界的词也用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八节里面，那节经文说，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
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两节的经文所用的天下，都是指有人居住的地球，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的世界在希腊原文中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的世界并不是指天堂或者是永恒，也不是指的今天我们所活在的恩典时代，它乃是指的将来要临到世上的弥赛亚的国度。希伯来信徒对旧约的认识很深，他们都知道不管旧约哪一卷书，它的主题都是讲到将来从大卫的支派中要有一位的君王出来治理全地。因此先知所宣告的信息也都是这一个。这里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这世界是指千禧年国度，天使在过去没有管辖过世界，将来他们也不会管辖，他们向来是做仆人做使者的，将来他们也是一样的执行这一些的工作。接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诗篇第八篇，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先来读这一节经文，请听众朋友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里从第六节到第八节是出自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到第六节的话语，我们在这里停一下来思想一番。这里的人是指谁呢？人不过是在一个小行星上的一个小生物，在神的宇宙中人是非常的渺小的。有人说，当你把创造中最小的部分捡了起来，那是原子的某些部分，然后你再从这些的部分里捡出最大的，人大概就是介乎那最小的与最大的之间。人在被造的物质世界里大概是居中间位置。但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神的第二位荣耀的主耶稣却是成为了人。这节圣经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答案应该是说，耶稣也成为人，他离弃天上的荣华来到这卑微的尘世，他成为人，他并不是成为天使。这正是希伯来书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就人本身来说，他算不得什么。如果你把人的肉体化解成为化学成分，然后运到市场里去卖的话，恐怕只能够卖到1块钱左右。也许通货膨胀使它的价格略微的上升，能够卖到2块、3块钱。因此人的肉身本身是不值钱的。就这人的脑筋来说，人常常认为自己的头脑很了不起，觉得自己知道许多的事。但是人对自己所存在的这个宇宙又认识多少呢？美国花了上亿的钱送人往月球去探索它的起源。其实人不管在肉体上或者是头脑思想上都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提也提不中，做事也做不多。人是非常受限制的。当你仔细的去观察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是失丧的罪人，他的处境是非常可悲的。那么人算什么？神竟顾念他。下面又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要眷顾世人，原因是因为他要与人沟通，他要拯救世人脱离失丧的光景。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七节的经文。这里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就是人的地位仅仅次于天使。诗篇第八篇说得很清楚，而那一位远超过天使的主，却愿意降卑，屈居在天使之下。他并不是成为天使，而是成为人。很显然的，天使的地位好像一把准绳。基督本来是超越天使之上，但他成为人之后，他却在天使之下。他为什么要这样降卑自己呢？因为他要将神启示出来，而且他能在神的面前代表人。他把神带到地上来，又将人带回天上去。你跟我将来能够到天堂去，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这节圣经又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是神造人的最初目的。人所能做的，天使从来不能做。天使没有权柄管理神的宇宙，他们不过是神的使者。有一位天使企图背叛神，想建立自己的王国，成为统治者。他名叫路西夫，意思是早晨之子。今天他名叫撒旦，又叫魔鬼。他本来是光明的天使，但是他因为背叛神，他心里一直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神不是叫天使去管理宇宙，他创造了人，叫人去管理。不过我们看到今天人类却管理不善，人在世界各处设立首都，人采用了撒旦的观点，想自己管理。今天如果我们的国家依靠神的话，必定蒙神的祝福。人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管理，必定是一团糟。我们从历史中看到，不论在哪个朝代，一旦某某皇帝登位，总是有好多所谓的叛将要被杀，许多无辜的人也被害。人不知道如何的管理，但是神却要透过救赎，把人带回到他能管理的地位上。诗篇第八篇说，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人在伊甸园里面叛逆神的那一刻起就失丧了，但是基督为人恢复了创造时候的地位。好，接着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的经文。
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是谁的脚下呢？乃是基督的脚下，不是人的脚下。这里说，但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服他。虽然今天世界没有完全的脱离基督的管辖，但是他并不是统管着世界。等到基督真正完全管辖世界的那一天，什么医院、监狱都不需要了，因为到那个时候，世上没有罪犯，没有穷人，世上要成为一个持续千年之久的乐园。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第八篇来指明诗人所说的是基督，而里面所预言的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应验。好，下面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的中心，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的经文：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里说唯独见耶稣，这个见字不是普通平常的看一眼的那个看，而是指的因为认识他而仰望他。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有我们人的头脑无法明白透彻的东西，我们凭信心仰望他，也是用敬畏敬拜的心来仰望他。这一切都包含在见耶稣这一句话里面。你今天如此见到耶稣吗？圣灵是否把遮蔽你眼睛的幔子揭开了，让你能够见到耶稣呢？这里称他为耶稣，是他作为人的名字。天使曾经说，他名要称为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节经文又说，比天使小一点。这里并非强调比天使微小，微小这个词所强调的是在时间方面，意思是说神使他在这一段短暂的时间里比天使小一点。因此耶稣在地上有33年的时间是比天使小一点的。这节经文又说，因为受死的苦，只有基督能够救赎人类，他是接着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这项工作，这也是唯一的方法。这节经文又说，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他并不是因为死而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而是因为他来到世界上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让我再强调一次，在荣耀中有一个人，但是在2500年前他并不是在荣耀里，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他是完全的神，他叫耶和华，但他也是完全的人，他降卑自己成为人，他到世上来，接着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世人脱离罪恶，因此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
这节圣经又说，叫他因着神的恩，主耶稣这样为世人的罪舍身，是因为神的恩典，好叫今天神能够向你向我施下恩典。这节经文最后说，为人人尝了死味，这不仅是说他经历了死亡的痛苦，而且他是确确实实的体会到什么是死亡，而且是深深的体会了死亡。他尝尽了死亡的苦悲，他这样做是为你为我的缘故。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就看完了，今天就暂时的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么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第二章。现在我把今天所讲过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再读一遍。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满心的感谢您，您奇妙的救赎之恩，把我们这堕落的人，我们在亚当里所失去的权柄，所失去的那些恩典，您都重新的给我们找回来。哦，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在你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生活，有新的盼望，我们也得着新的权柄。将来您怎样来承受万有，我们做你的后嗣，我们也有资格与你一同来承受万有。主啊，你怎样在千禧年国度里面掌权作王，我们也能够同你一同掌权作王。求主恩待我们，赐给我们谨守的心，信靠的心，免得我们把这么宝贝的救恩失去。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想到现实。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古语说，如果希望是一匹骏马的话，那么乞丐可以驰骋，国王愿意走路。希望和梦想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尽管梦想可以转换为现实，一个流浪的人可以躺在草地上幻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开喷气式飞机，但是除非他愿意卷起袖子去工作，否则他根本就是白日做梦，这个梦想不可能成为现实。那么你曾经一直想做的事情呢？使徒保罗说，如果你想要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那么你首先要确定你想要达成什么。

然后努力的工作。他说，这就是我所做的。使徒保罗已经决定了他所要完成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下决心去寻找神在你生命中的指引吧。一旦你找到了他，你就会拥有目标和满足。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信给提摩太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愿今天我们下面播放的歌曲也将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带给你和你的家。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在节目的开始，我要先与你一起来分享一段神的信实话语。今天的神的话语是在腓立比书1章29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

亲爱的朋友，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基督受苦呢？神好像开办了一所严谨的学校，在学校里有许多功课，都是要在眼泪中费力研究才能完成的。菲克斯托曾说，哦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58年的训练，他的困难变成了他的胜利。我们的天父所开办的这所学校不久就要结束了，我们能受训练的日期也一天一天的减少了。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不要畏缩难学的功课，以及逃避教鞭的惩罚。如果我们能够高高兴兴地忍耐到底，直到在荣耀中学成毕业的话，我们一定会觉得冠冕更加美丽，天堂更加可爱。这是科勒对我们所说的。我们知道世上最精细的瓷器都至少要经火烧过3次，有的还不止3次。比如爵莱斯登的瓷器总是烧3次的。为什么瓷器要经过强烈的猛火呢？一次就够了，至少2次应当够了。不，瓷器必须烧过3次，然后其上的金色和红色才会更加美丽，更加牢固。麦友曾说，人生也根据同样的原则。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所学的功课当中，宣教也是一门难学的功课。让我们不畏缩，怀着忍耐的心，满有喜乐地参与到神的宣教事工中。下面我们来听林和成做的《宣教的中国》。

这是一首在普世的华人基督教会中非常热门的一首宣教诗歌，作者是坐在轮椅上怀抱吉他歌颂主的林和成。说起林和成的经历，可真是一波三折。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备受祖母宠爱，是一个小霸王。少年时他是一个运动健将，可是在学校他却逃课、打架、抽烟，进入社会以后更是动刀动枪，成了流氓，开了四家赌场。有一天他见自己的未婚妻被他的哥哥打骂，就上前和他的哥哥打了一架。第二天他在阳台浇花的时候背后遭人袭击，从五楼跌到一楼。从此他那引以为傲的双腿就瘫痪了。他在医院里面住了三个月，情人节那一天他的未婚妻去医院探望他，不幸在途中发生车祸离开了他。出院以后他想要好好活下去，维持生活。他很快学会了一技之长，就是电脑排版，然后他开设了公司。当他信主以后，就怀着火热的心，无师自通地弹着吉他，创作了这首宣教的中国。不久林和成又一次恋爱，却遭到女方家长的阻拦，这个打击使他再一次堕入谷底。他怨恨自己的残疾，愤慨婚姻美梦的破灭。有两三年的时间他远离了神，过着醉生梦死生活，甚至他否认自己创作了宣教的中国。后来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锲而不舍的关爱下，把他再一次带回到教会里，他的生命又一次更新。林和成就像那发出灿烂光彩的瓷器一样，为主在海外各地做见证。他坐着轮椅到监狱到医院去鼓励像他那样失意的人。他说，我过去当流氓时拿刀拿枪，一条人命根本算不得什么，可是我现在觉得一条人命是一个灵魂，是十分宝贵的。亲爱的朋友，有人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作为一个蒙恩的基督徒，我们要有普世宣教的概念，在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要为主来传讲他的福音。不论是在中国的南方北方，不论是在中国以外的海外，都要为主来做见证，将他的大使命传讲出去。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祷告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面成长。愿今天的节目和林和成的生命见证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为主来传讲福音，使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从参孙的生平发现，当我们吞下试探的诱饵，不可避免的后果就发生了。这位力气很大的人突然变得软弱了，这个人奉派是要得胜的，却成了受害者，这就是罪捆绑人的效果。香天牧师要结束受试探时站立得稳的信息。在今天的节目中，香天牧师传授我们四个策略，帮助我们成为得胜者而不是受害者啊。我们也将要学习如何砍断罪恶习惯的绳索，让我们得以自由。参孙让好色的双眼主宰自己的生命，最后却瞎了双眼，这是多么可悲的讽刺啊。我们很高兴您今天收听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系列的最后一篇信息。向天牧师今天的主题是受试探时站立得稳。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接续前两次的节目，我们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的，谈到试探这个主题，特别提到受试探的时候要站立得稳。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士师记》的14章、15章以及16章，这里面我们所找到的一些信息内容。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所谈到的后半段的内容。参孙和错误的群众鬼混，也结交了错误的异性的朋友，于是呢，那个大力拉就把参孙就引进了他的圈套里面。我们看到士师记的16章第6节，16章6节就说，大力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呢？如果你听到第6节，你就非得十分的迟钝，才会看不太懂大力拉的圈套。大力拉说，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强壮呢？因为我们打算要把你抓起来，你只要把秘密告诉我们，我们就能控制你了。这个参孙心里想说，那真是好玩极了哈。于是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把好多有趣的点子来告诉大力拉。你看，他首先他就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呢，这个大力拉就这么做了啊，他很快就准备了还没有干的那个青绳子来捆绑，把参孙给绑住，然后就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喽。就所以我们看到士师记的16章第9节哈，这个参孙就挣断绳子就出来了，非利士人就说，我们上当了。所以你看，参孙他力气的根由，这些人还是不知道。接下去到了士师记的16章第10节，这个大力拉又回到参孙的身边了，又要对他说了，哎呀，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捆绑你呢？于是参孙又给他下面一个计划哈，参孙就说啊，人若用没有使过的这个新绳子来捆绑我，那么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了。参孙这个家伙本来应当去拯救以色列人，要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的，你看竟然和这名缩裂骨的这个女孩子在那边厮混啊，谈到那个新的绳子、亲的绳子之类的事情。于是非利士人又去这么做了。圣经上说，参孙又将手臂上这个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于是大力拉又对参孙来说了，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呢？参孙就回答说了，你若将我头上的7条法钮，等一下，你注意到发生什么事了？虽然很好玩哈，但是你看，已经很接近这个神圣的事情了，不是吗？你我都知道，这个参孙他的力气不就在他的头发里面，因为头发是他力气的一个记号，提醒他是有愿望在他身上的。因此你看，他边玩边想，你何不把我的头发和这个纬线一同织在一起呢？于是这个大力拉这么做了。你看，他开始对于神圣的事情也开始放肆了。所以你看，那就是他的第4个问题，他没有很认真的来看待拿细尔人这样的愿望。让我们把拿细尔人的愿我们改成神哈，他没有认真来看待这个神。他记得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为了拿细尔人的愿望而将他分别出来，他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他心里想说，哎呀，我比那个愿望还大嘛。于是参孙他就说，你何不织我的头发呢？于是这个大力拉呢就这么做了，他把参孙的头发与那个纬线就一同织在一起，用这个橛子把它钉住。所以就又说了，哎呀，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喽？这个参孙又醒过来，就是头一动啊，就将那个这个机子上面那个橛子纬线啊，一起都全部都拔出来了，他力气还在。所以继续请你看士师记的16章第15节哈，16章的15节，参孙又要受这个女人支配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16章15节，大力拉就对参孙就说了，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3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为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16节你特别注意哈，这边就说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
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所以你看，最后参孙他只好就把这一切都告诉大力拉。突然之间他陷得太深，已经没有办法自拔了。参孙那一个时刻必须要做的只是恍然大悟，说哎呀糟糕，我陷得太深了，应该要抽身了。接下来我要读一小段话，好，是从一个德国的牧师潘霍华的他的一个小册子所引述出来的，这是有关于试探的这个小册子当中他写的最好。我只是想读一小段来给你听，好，他谈到了情欲到了没有办法回头的地步，所以请你来仔细听哦。啊，这是潘霍华牧师，一位德国的牧师，他所写的。这一刻神对我们而言是非常不真实，他再也不实际了。男人啊，岂不是都有过那种经验吗？现在唯有对那个受造物的那个欲望是真实的，唯一实际的就是魔鬼。撒旦不让我们恨恶神，而是让我们忘了神，忘了神。现在这个力量的证明又添加了谎言。然后听好下面一句话哦，这样挑起的情欲就把心思和意志笼罩在那个深不可测的黑暗里面，清楚的分辨和做决定的这个能力呢，已经完全从我们身上给夺去了。在新约圣经的雅各书啊，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四节里面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你看，诱惑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放下那个饵，就是鱼饵啊，钓鱼用的那个鱼饵来引诱，放下饵来引诱。饵放下来了，鱼从藏匿的地方出来了，看见了那个饵，于是呢就向前面去游过去，去咬它，咬那个饵。在行动的时候呢，从属灵上来说啊，就是把神给遗忘了，把神给遗忘了。那个饵是真实就在眼前的，所以你看，在那短短的时刻里面，他只想着一件事情，就是哎呀，那个饵多么的讨人喜欢呐、啊！事实上也是对的，不过就那么一下子而已。这个时候，你看参孙已经对大力拉说了：“你就剃我的头吧。”其实圣经上也是说，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四世纪的十六章第十七节，他就把应该要对神所做的事情，却是对大力拉，对这个女子，对这个女人做了。有关于试探方面，我要传授你一件非常实用的经验哈。我和你一样在打这场仗啊，像列牧师一样，我一样每天要面对各方面的各种的试探，包括肉体、情欲各方面的。我就发现，如果我能够尽早停止这项过程，那么我就安全了。然而呢，有一个地步我就是没有办法回头的，就是如果我走到那么远，那么我就完蛋了，我就完了。你看参孙就是这样，他就竟然去迎合着那个试探，他在那边乱搞那个男女的关系，在那边到处的鬼混，所以一直到了他没有办法回头的地步。所以你看，现在他竟然在玩弄某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神并不真实。所以你看，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是告诉了大力拉。我想如果参孙他停下来，走出那个房子，去到街头，举起他的双臂说，神啊，请你将这个时刻我所需要的力量来赐给我，我好软弱啊。听众朋友，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你就是需要这么做。潘霍华谈到了肉体的试探，哎，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圣经里面谈到逃避哈，逃避这个字不只是意味着逃跑，而也是意味着就是要逃往神，就是你的避难所，神就是你的避难所，你要逃到神的那边去。所以我要告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女生的话，我要告诉你，女生啊，男生能够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呢，就是要欺骗你，利用你私下独处的时候，他在这个热情洋溢的时刻会告诉你说，那个显示了他的爱情，对你的爱。不是的，我告诉你，不是的，那个只是显示了他的热情。男生以为那个就是爱，那是他自己想的。
你是很有智慧的年轻的女子，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就得要为你自己成为这个设定界限的那一位。收音机旁的男生啊，我要对你说，像这样去欺骗一个女生，就好像这个女生她在你面前穿着这个挑逗的衣服是一样不公平的。男人如果想要玩弄女人的感情是很容易的，正如女孩子女人想要用她的身体来玩弄来挑逗男人是一样容易的。如果我们别的没有学到，至少要让我们明白，我们本身并没有力量，有一个地步是你没有办法回头的。

0: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活的透视》，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请你看《士师记》的16:21哈，《士师记》16:21，那个无可避免的后果来了。这个世界体系有两大的谎言，参孙以他自己作为例子向我们阐明了，非利士人将他拿住。你请你看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哈，他们对付参孙身体的什么部分呢？就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那些非利士人比这个参孙还要认识他自己，他们不希望非利士地有一个某个变态的人物，好，所以呢，他们就剜了他的眼睛，就是把他的眼睛给挖出来了，就他们把参孙的眼睛给剜出来，就是挖出来，他们把参孙就看成是一个没有办法治理的一个小丑。所以有一本书上就关于参孙的一章哈，标题就是冠军成了小丑，冠军成了小丑。当时的非利士人就剜了他的眼睛，把他丢进监狱里面，他们是用铜链来拘锁他，于是参孙他就在监牢里面，监房里面就推磨了。很久以前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哈，罪使人盲目，罪捆绑人，罪使人推磨。你看那个就真的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仍然行在罪恶当中的话，你就会晚上睡不着觉的，被罪恶所纠缠不清的。因此呢，你看非利士人他们就剜了参孙的眼睛，把他丢进到那个非利士地的那个肮脏的监狱里面，那里面有囚犯他们的粪便，还有他们所吐出来那些呕吐难过的东西。结果后果是什么呢？第一，参孙变得软弱而不是刚强了。所以世人说，看哪，你想真正刚强吗？你能够应付那些试探的？不，我告诉你，那会使你更软弱的，会使你软弱的。参孙你看他就变得软弱而不是变得刚强。第二，我们看到参孙他受到奴役而不是自由，他原本应该，他有力气的时候应该去征服非利士人的，但是他却怎么样，却成了非利士人的受害者。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如果你想和罪打交道的话，每一次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每一次都会发生。有一个年轻人，他公然的生活在罪恶当中哈。有一天晚上他进城去，就和另外一名妇女就同宿，就睡在一起。之后呢，他又很怕染病哈，因为这个妇人可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身上有不好的病。这个人他就醉的喝的醉醺醺的，走路摇摇晃晃的哈，就和另外一个人说话，然后就找到我，前往唯一的点到灯的地方，也就是教堂。那天晚上他就跪下来，他说，我请耶稣基督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主啊，我养成了一种坏习惯，你一定要帮助我戒掉这个坏习惯。听众朋友，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那么祷告。接下来几个月我们合作无间，在基督的事情上彼此的劝勉。可是我一离开那个地方呢，他就回去那个村子里面了。你看这个奴役的生活又得胜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胜过这些试探呢？我刚刚举的例子是真实的故事，但是却不能安慰人。我想要说的是，那个年轻人他火热地追求耶稣基督，可是他怎么样？他没有，他妥协了，他打输了这一场属灵的战争。其实我离开那里以前我还谈到这件事情，他是好像一笑置之，认为好像那只是好玩罢了。所以首先听众朋友，容我建议，我们必须要对抗我们自己的关心焦点。如果你想要得胜的策略，你就必须要对抗你自己的关心焦点。有人的关心焦点是同性恋，这种事情好像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其他的国家，欧洲、美国，甚至中国也是，好像越来越多了。有人的关心焦点是婚姻以外的不正当的那种性关系，你知道自己错了。有人的习惯只能是可能是更亲密的那种肉体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对抗，要对抗那种关心焦点。所以我所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有系统的去背诵圣经的经句，以敬虔的思想 以敬畏神敬虔的思想来取代那个肉体情欲的想法。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方面，听众朋友，我们就要学习如何的来管理我们的眼睛，管理我们的眼睛。旧约圣经在约伯记的31章1节，他这边就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收音机旁的男性们或弟兄们，你一定要立下那种约定，否则你会恋恋瞻望的。看第一眼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你看了第二眼，然后你就恋恋瞻望，就一直想要看下去了。如果你随便看一眼就继续走，你绝对不会惹祸的。所以约伯说，我立了约，我发了誓。在新约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到8节也是谈到如何来控制你的肢体啊，所以你要锻炼你的这种对抗罪恶、对抗试探、对抗这些不好的这些的技术。所以我第二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保守自己的闲暇空暇的时间，所以请你要记下来哈。如果是学生们，你放了暑假有了闲暇，你不可以有这个好像哎呀我们来丢铜板来决定吧，随便哈，这样的一个随便态度，不可以的。即使你是在一个圣经营会里面来服侍，你也可能会有闲暇的啊。所以如果你不为你的暑假要定一项计划一个方案的话，那个空闲时间，那个闲暇时间可能就会杀了你的。所以你一定要保守你那个闲暇的时间，否则的话他就会杀了你啊！但愿那个成为你处理闲暇时的哲学哈！祝你玩得开心，能够享受闲暇，能够轻松愉快的。我想啊，我们都需要那些自由自在的时间，不过呢，即使是在自由的时候哈，这些时间也必须要好好的保守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王就是那样跌倒哈，大家去上战场去打仗的时候，这个大卫王他却是在屋顶，他的王宫的房顶上在那边散步，所以那个就是他悲惨的人生结局的一个开始。我的第三点建议就是，我们的亲密同伴、亲密的伙伴必须要经过筛选的，所以你要好好的检视你的同伴吧，仔细来打量你花时间相处的人到底是谁。所以我要给你一项基本原则，除非你把交往的对象清理干净的话，否则你是永远也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生命来清理干净的。我再说一次啊，除非你把你交往的对象去清理干净，否则的话你是永远也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生命清理干净的。肮脏的同伴就会使你过一个肮脏的生活。我第四点建议给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对于神所起的誓必须要持守。我们怎样小心地保守婚姻的誓约，也要保守我们为持定纯洁而起的誓约和承诺。这个誓约在新约里面的罗马书12章1到2节哈，特别是让你周遭的世界啊，把你压挤进他的模子里面啊，就是不要让这些的东西来使你成形哈。所以我建议你一开始独自站立的时候，你就要回想那个誓约，在主面前要诵读，你要说，天父啊，我想要从那里开始站好，无论的哪种试探临到，我都想要认真来看待那个誓约。美国以前有一个总统叫卡特，他为人很有趣哈，我必须说我很佩服这个卡特，他公开的表明他的信仰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立场哈。他在一所大学里面演说，听演讲的学生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炮火是非常的猛烈。其中有一个学生就跳起来说，我告诉我们你和神的关系是如何。这个以前的卡特总统哈，以前的美国总统卡特，他就说，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不以这个信仰为耻，过去10年来我借由基督而与神有了更亲密的关系，这是有关于隐私的问题，也是我不引以为耻的问题。我希望我总统任内所做的决策能够由我所相信的原则来指导来引导。所以你看卡特他很有胆量，他很坚定站立，只是宣告，我对基督的信仰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啊，在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那么说是一回事，向朋友们表态却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听众朋友，你呢？那样的宣告会帮助你开始独自的站立。最后让我们低下头来，我不在乎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立志过好，但是不可以让魔鬼告诉你说那是没有用的。现在时候到了吧，你应该要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要写在你的心板上，当成你的座右铭，它会充满你的生命的，帮助你选择约会的对象，选择人生的伴侣，选择工作，选择闲暇时间应该要做的事情，选择同伴。所以你应该要接受挑战，在职场上，在你工作单位上，要宣告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你暗暗的相信耶稣也够久了吧，现在是不是到了你开始应该要说不的时候呢？不，这是违反我的信念，就算是冒着失去朋友的危险我也不会屈服的。也许现在就是时候到了，你应该要让耶稣基督来做你整个思想的主。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借由那赐给我们自由的圣灵大能，祈求你把真理和这些独自站立的这个原则黏进我们的心思里面。我祈求你帮助我们在信仰上能够尽力地发展出平衡积极的态度，以至于在黑暗的时期，当饵放下来，他们孤单一人，只有你在看的时候，这些态度就能够帮助他们。我祈求你真实的动工，甚至带我们在需要紧急注意的这个领域里面做出一个激进的决定。我们祷告是奉那位能保守我们不失脚，使我们无可指责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这三次的节目谈到有关于在试探的时候如何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盼望听众朋友都能够有所获得。我们必须要记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试探是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的，不论你是男人女人，不论你是年轻是中年是老年，只要我们有肉体有身体，我们就都会遇到这些试探。盼望你能够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给你的力量，能够胜过这一切。我们在今天这节目也是我们这一个系列有关于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的信息也是正式告一个段落，完全的结束。盼望听众朋友有所帮助，愿神能够帮助你在你的往后的生活当中真正能够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欢迎你写信给夏天牧师哈，无论你家里的教会的个人的各样的问题写信给我，我可以为你祷告，也会关心你的。好，你写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哈，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关于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一系列的信息，您是不是蛮有收获呢？希望您能够来信与我们分享。那么下一次向天牧师将要展开另外一个新的查经系列，那就是关于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我们要来看看神如何依然掌权。好，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节目再相会了，祝您平安，再会。
2: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那一位刚刚开始大三学习生活的小姐妹祷告，求主保守他新的学期在公寓和室友相处愉快，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就要成就。信耶稣有基督信仰的人，是神找到了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选上的。你知道，一般如果要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我们是要备选的，我们是要考试的。但是这个天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是被神找到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神自己选我们。当耶稣找门徒的时候，他到了一群渔夫那里去，他就在那里看着这一群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渔夫，他们在那里打鱼，刚好碰到他们那一天呢打鱼的，我们所谓的天时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你知道打鱼的人是要靠海吃饭的，结果那一天他们整个晚上打，怎么打都打不到，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这个时候耶稣主动来到他们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我的话，然后把它开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你打看看。结果这群人听到耶稣的建议，他们已经都打不到鱼了，姑且一试，没有想到听了耶稣的话，开往深处竟然打到了满船的鱼，圣经上说连那个渔网都撑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耶稣非常的讶异，于是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俯伏下来。耶稣看着这一网的鱼，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你以后得人如得鱼。耶稣找门徒，耶稣在寻找人，要可以跟随他的人。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疲倦，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灰心，整夜的劳碌，半条鱼都打不到。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路上呢？或许你说我没有，我很丰富，但是你的心里面很空乏，活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肯定，活得有惧怕。耶稣在找你，耶稣到你的面前，他要选你，选上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关心你，他要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可以有丰收的一条路，不但让你丰收，而且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意思是说你所丰收的，你的生命里面，你会，你的收获是比鱼，比物质，比你的生活更有价值的。耶稣找到了门徒，耶稣现在仍然在找门徒，在找跟随他的人。他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群门徒跟着耶稣了，他们放下了那些打鱼的器具，跟着耶稣，然后来学习，也在那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没有想到竟然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看着耶稣的尸体被抬进坟洞里面去。就这样子，这一群门徒心里就疑惑了，他们所跟的人原来那么的生活，那么的神奇，耶稣有行很多的神迹，那么的有能力，在耶稣的身旁那么的丰富，可是怎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来赎我们的罪。就在耶稣被放进坟洞之后，门徒们就走掉了。 其中耶稣的首席弟子彼得这样子建议说，回去吧，我要回去再打鱼。你说神寻找到这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就全部就没有了呢？全功尽弃了呢？不是的，神仍然没有放弃那离开他的人，神仍然没有放弃那对他不了解而且撇弃他、离弃他，或许是对他灰心的人。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他再次到海边来，来到这一群重操旧业的人的身边。他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耶稣第一个关心就是门徒们的生活，跟第一次一样，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跟三年前回答一样，他说我们什么也补不到。一样的，打了整个晚上，一条也补不到。或许你说有时候会有丰收，有时候会有打不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因为还不是你能掌控的，因为天时地利不是我们可以来自己来安排的。但是有一条路，有一种人生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对明天的不确定没有害怕。耶稣再一次到这一群门徒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门徒了，他们又成为渔夫了。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没有，打不到。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方向，他说向右边去撒网吧。一般的人撒网的时候是向左边撒的，耶稣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说向右边撒网吧。这一群打不到鱼的渔夫又一次听这一位他们觉得陌生人的话。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来这个就是三年前在海边招呼他们、拣选他们、带他们去的耶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网一撒，竟然又是满网的鱼。他们算一算，圣经上很仔细告诉我们，一共有153条，从一条都没有一下子打到153条。为什么？因为耶稣又来了。耶稣来不是只有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他们有吃的没有，耶稣来是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到那走天上的道路，那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这一群灰心的门徒、失望的门徒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跟的主，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管任何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不到鱼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在你害怕的时候，耶稣总是主动的来找你。他在问你有吃的没有？你的生活够不够？他在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平安？他常常告诉我们，放心，孩子放心，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当然，西门彼得跟那些打鱼的学生，一见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盼望又被燃起来了。虽然他们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一些愧疚，竟然重操旧业，但是看到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再一次就刚强的再回到他们跟随的路上。所以彼得对耶稣的三次的问题都很肯定的说，主啊，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比这些鱼、比你所想的、比你所要的还要多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而且彼得在心里面这次更确定，我愿意用所有的来爱你，因为他们已经肯定耶稣是那值得他们爱、值得他们跟随的救主。神在找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寻找离开神的人，寻找迷失方向的人，寻找在世上没有盼望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是走在正路上的，走在对的方向的。耶稣来了，他来找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耶稣来了，他先爱我们，他找我们，他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原来神找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人啊，我造的你，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也回应我，你能够爱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你的生活一切更深吗？在这第二次耶稣拣选了彼得，找到彼得之后，彼得很肯定地说，是的，主啊，我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上的人像一群迷失的羊，没有安全感，又饥又渴，没有方向。耶稣在找人，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应该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安歇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像那妇人所失去的一个银钱，一个失去的银钱是没有价值、没有用的。钱是为了要买东西、要交易的。一个钱如果失掉了、丢掉了，被踩在地上、被藏在某一个东西的下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吸引回来，叫我们再次被神所用，我们就有了价值，人生有了意义。我们本来像一个浪荡的儿子，离开家里面，远远的离开了那造我们、爱我们的父亲，而现在父亲接纳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家，我们有了归属，我们有了神为我们负责、为我们做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神在找他所爱的人，他光照我们、吸引我们，然后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永恒，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神在呼唤人回家，神在寻找我们，神在激励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被他所用。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您，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1: 一位年轻人从世界知名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了。由于他学的是热门的科系，在同学当中又表现优异，所以他还没有离开学校，就有几家大公司提供给他优厚的条件，请他走马上任。其中有一家大公司很清楚地列出了他将得到的薪水，公司将给他的福利，还有免费的房子跟车子等等十分吸引人的条件。其他的同学看在眼里，真的是羡慕极了，可是他却没有动心。几天之后，那家公司的负责人直接打电话给他，想要了解为什么那么优厚的条件他竟然拒绝了。这位年轻人听了负责人的话之后，就很坦白地说，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们的条件，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工作不够大。那位负责人听了他的话，简直就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全世界闻名的大公司竟然被他拒绝，并且说公司的工作不够大。那么这位年轻人到底想做多大的工作呢？我猜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想到，他毕业以后就去了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做起传道人来。到底这位年轻人是怎么看待自己前程的呢？

一般人的价值观是随着社会的演变而调整的。古人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读书人为了追求那个价值观，情愿两袖清风，也不愿意转行。后来工业发达了，物质的文明促使人的眼目跟着金钱打转，什么行业赚钱最多，什么行业就成为被人羡慕的热门行业。现在电脑科技一日千里，读了个电脑科技博士的学位，就等于保证了自己可以过很舒服的生活。可是那个年轻人却无心追求世人羡慕的东西，只因为他放眼所看的是更大的工作。一个电脑工程师跟一个传道人，如果放在天平上面称一称，到底哪一个比较重呢？那就看我们自己怎么衡量了。中国人到如今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认定做传道人铁定是很穷，所以传道人的行业绝对上不了热门行业排行榜。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人不理会世界的冷眼，甘心放下虚名跟荣华来经营天国的大事业，其中一定有些独特的因素使他们愿意选择最冷门的行业。我们现在就不妨从保罗的身上来看看万般皆下品，唯有传道高的自重功夫吧。保罗以使徒的身份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些人很瞧不起他，说他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甚至还有人对他是使徒的身份存疑。当他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论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是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了。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两句话就表明了保罗对自己执事的看重，他做的工作是受托于神，只要忠心地对神负责，就不在乎人怎么论断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七到十节，保罗以讽刺的语气责备那些人，因为他们从使徒领受了教导就自高自大了。在他们的眼中，保罗不过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但是在第十四节，保罗坦诚地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显然的，保罗并没有因为人家论断他、瞧不起他就自贬身价，反倒因为清楚自己的职事是被神看为尊贵的，就依然用属灵的权柄教训人。由于保罗敬重自己的工作，所以他谦卑地做神的用人，服侍众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谦卑并不等于卑贱，保罗以不卑

伤又瘦弱的妇人，手上抱着一个孩子，在黑暗的街道上独行的画面就出来了。那幅画真是感人，可是还没有等到完成那幅画，这个画家就丢下了画笔。他对自己说，我不能再作画了，我要用实际的行动去救他们。这位画家放弃了艺术，他做了传道人，后来甚至成为非洲乌干达地区的主教。导致他产生这个大改变的因素，岂不也是因为对工作跟价值的理念产生了巨变吗？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因此他为福音的缘故，就算被人看为愚拙，也必定会因为神给人的尊重而自重满足了。

敬重自己在神面前受托指示的人，必定是个负责任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节二节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保罗敢将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也就是说他的行事为人可以向神交代，在忠心的大前提下，自然就不怕人怎么说了。保罗对神、对人以及对自己所负的责，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说。从消极方面，保罗弃绝暧昧可耻的事，不行诡诈，不没有讲神的道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呢，保罗要表彰神的光明美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二十一节，他又说，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光明的事都是人看得见的，但是人看不见的时候怎么样呢？这就得看个人怎么向神交代了。比方说在一个机构里面工作，有些人在小地方就缺乏自制的功夫，尽管是挪用了公家一张邮票，值不了多少钱，但是就原则来讲，自己已经在忠心这两个字上站不住脚了。说到这儿呢，我们又不能不谈谈态度的问题。有人说改变态度就改变了生活，一个人不是态度的主人，就是态度的受害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换句话说呢，保罗接受托付的态度是甘心情愿。一个人不得不做那件事情，但是做得又十分的不甘心，那真是像在受刑罚一样，何必呢？但是在受托去做又做得甘心的情况之下，神会使人享受到何等的快乐跟满足，别人真的没有办法体会。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两个病人同住在一间病房里面，靠墙的病人总是抱怨说他的病没有起色，就是因为他不靠窗子，看不到美景，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所以他就要求跟靠窗的那个病人换床位。靠窗的病人就跟他说，不如这样吧，我把看见的风景讲给你听，你看好吗？靠墙的病人满心的不乐意，虽然靠窗的病人每天很生动的把看见的美景都讲给他听，但是那

个靠墙的病人还是幽闷地死了。知情的护士就问靠窗的病人说，窗外也是隔壁的墙，你哪里能够看到什么美景呢？那个病人说，我的态度就决定了我能看见的东西。亲爱的朋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呢？别忘了，困境使人看见机会，挑战使人更加成长。天下没有一件容易的大事业，神的托付尤其如此。但愿我们学习保罗，在受托的职事上自重负责，用积极的态度迎接困难，亲自经历神的能力跟祝福。我们祷告，

0: 亲爱的天父，谢谢您选召您喜悦的人来担负您所差派的工作。受差派的人一方面觉得满心喜悦，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战战兢兢。天父，我们真需要您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您指给我们看的意向前导之下放胆前进。纵然有不顺的时候，我们也要赞美您，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靠着您就刚强勇敢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太太前不久查出癌症，正在治疗。弟兄也刚刚失业，家里的负担很重，求主施恩怜悯，为弟兄预备合适的工作，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来继续学习罗马书。我们前面读到了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学习十二章的第二节。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从学习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的学习，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把生命献给神以后，我们就需要时时刻刻的保持警惕，以一种与我们的承诺相一致的方式来生活。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而言，我们需要一遍又一遍的听到说，不要让自己效法这个世界。而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被那些敌对神话语、敌对神旨意的各种形象和思想狂轰滥炸。有的时候，这种敌意乍一看并不很明显，可是如果我们不小心，它就会像有磁力的磁石一样，把我们拉进到它的网里面。评论家本格尔将世界或者是时代描述为人类世界不易察觉的信息流，这些人生活在一种异化的与神分离的世界中，这就是德国人所说的时代的潮流或是精神。所以从消极方面来说，我们要特别抵挡这种与神相敌的这方面的信息，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我们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里，变化这个词的意思是内在的真实要向外面表现出来。这个词与马太福音的第17章描述主耶稣登山变相时所使用的词是一样的。当耶稣来到世上时，他放下了他本质荣耀的外在显示，所以他的身体就好像被衣服遮盖了一样，看不出来。可是当来到了山上，当主耶稣在他三个亲近的门徒面前变了形象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身体就变得透明，他本质的荣耀就更加明显。这是因为他内在的真实显明在了外面。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必须相信神的圣灵使我们的内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我们生活在这个黑暗的罪恶世界时，透过我们来向世界发光。求主今天也借着这段话语提醒我们，学效主的样式，成为神的盐和光。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事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三个简单的步骤。葛太太在网上看到一个广告，推销一个消灭蟑螂的器具，上面说只要按照三个简单的步骤去做，就保证可以把蟑螂消灭掉。当葛太太收到了她买的东西时，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个木块和一张有三个简单步骤的说明纸。这个纸上说，第一，逮住蟑螂；第二，把蟑螂放在写着一号的木块上；第三，用写着二号的木块去打扁在一号木块上的蟑螂。当然，这个消灭蟑螂的三个步骤是有很大争论的，但是我这里却有三个步骤可以用来管理你每天的时间，而且一定会有帮助的。第一，确认您的目标，求问上帝哪些是他希望你今天要去完成的事情。第二，认清事情的优先次序，问问自己，如果我只能在这个清单上做一件事，那会是哪一件事呢？然后在这件事的旁边写上一字，同样的，把二这个数字写在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旁边，并且以此类推。第三，按照标号一、二、三的次序去做事，直到做完第一件事为止，才去做第二件事，照着这个原则往下面的项目做下去。这个三个步骤做事情的公式，保证可以帮助你去爱惜光阴。

靠着网络，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天灾人祸显得特别的多，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这里也特别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她的胰腺长了囊肿，正在做各项的检查，可能面临手术，求主亲自的安慰。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并没有拥有什么，所以当我们奉献时，只是把从主而来的献给神。当然，这要甘心乐意。BBN 是神所喜悦的事工，听众朋友可以用金钱奉献的方式参与到其中。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做出回应。请记住，不要做难，不要勉强，甘心乐意地献给神。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幸福满家园，欢迎您收听，我是您的好朋友林云。这两个星期幸福满家园为您推出的专辑是两代鸿沟的认知与化解。上个星期在节目中是与您谈到造成两代鸿沟之间种种的因素，那么这个星期我们的嘉宾季轩老师继续的和我们谈论如何透过一些有效的方法化解两代之间的鸿沟。前两天他与我们谈到做父母的人在与孩子们沟通的时候必须注意自我情绪的管理，不要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之下责骂孩子、管教孩子，免得带来的是一种反效果的结果。除了要懂得情绪管理之外呢，第二方面，父母必须透过理性沟通的方式与他的孩子谈话。那么季轩老师，谈到理性沟通的方式呢，您是否能够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呢？
5: 是的，我想在青少年这个阶段有一个对父母亲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些电脑的使用的时间的长度好像是无止境哈。一个孩子你只要给他个电脑，基本上他不来吵你，可是你的孩子不吵你，你心里是不是真的很放心呢？不见得，对不对？
2: 对，
5: 因为电脑最可怕的是他接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资讯。
2: 对，
5: 青少年的男孩子他正在发育的过程，好奇心的一个原因，色情的这些资讯太容易取得了。
2: 另外一方面，对女生来说呢，她可能也会在网上结交到一些不良的一些网友啊，交往过后就约会了，就上当了，结果就被欺骗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5: 对，现在几乎在任何的国家，
2: 对，
5: 我想都有一个普世性的父母亲的恐惧，就是这些高科技的网络。孩子似乎是很无辜的，他们坐在电脑前面，他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抵抗力，被这些资讯吞噬。那父母亲就觉得说，可是我不给他电脑，他没办法做功课，这是一个事实。特别到了高中，现在基本上你所有的这些作业，有些时候甚至在学校里面，尤其是在北美，这已经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管道，就是老师所有的功课透过网络给，老师给成绩也透过网络，你会知道你的成绩。
2: 而且你也需要从网络上找到很多相关的你所需要的这些的
5: 研究的一些资料。
2: 对，那么透过电脑的种种的功能来做你的作业嘛。
5: 所以我们还没有谈到亲子关系之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用电脑，现在的孩子离不开电脑。
2: 对，
5: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孩子正确的在使用电脑呢？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代沟的一个例子。我们怎么样透过跟孩子的互动和理性的沟通，能够发觉孩子他在运用电脑上面的成熟度是怎么样？我们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些理性的分析。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克服了我们情绪管理的障碍哈，已经跟孩子坐下来可以谈话的时候，今天
2: 能够忍得一时之怒
5: 对，
2: 已经有这样的功力的时候
5: 对，今天好不容易哈，你的孩子愿意跟你谈谈有关电脑的事情，到底他一进了房间以后，电脑一开门一关，他到底在做什么？在这个时候沟通就开始。第一个父母亲必须要做的就是你要能够正确的来解读孩子今天讲的话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父母亲一开始听孩子说话的时候就存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孩子可以听得出来，孩子可以感觉得出来，
2: 孩子可能也会很生气，也会很受伤。
5: 对，因为他在房间里面做什么啊？他知道你根本不晓得，所以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他讲话有点点好像颤抖的声音，父母亲会怀疑说，诶，他怎么这么紧张，他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他讲话好像有点点不合逻辑，
2: 弦外之音。
5: 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会鼓励父母亲啊，通常你在开始的时候你要尽量去信任你耳朵所听到的信息。孩子跟你讲的事情，我开了电脑以后啊，我做了些什么，做了一些什么，你就先听，仍然用一个接纳的一个态度。我说态度哈，你认不认同那是其次的事情，你先听他说。然后如果你听他讲话，你有觉得说，诶，你说你开了电脑，然后开始跟同学 email， 那你做功课的时候都在电脑上吗？都需要用到电脑吗？还是你也需要把书本打开去读书呢？就是你可以去问一些你不明白的地方，帮助你去解读孩子到底在房间里面做什么。我觉得每个父母需要真的是在跟孩子谈话之前哈，好好的祷告，求神给你智慧。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哈，我们常常只顾把自己的话讲完，我们很少去学习解读别人话里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成功的沟通，除了讲话的人是不是讲得清楚，还有一个就是听话的人懂不懂得怎么样去解读，而且当听不懂的时候他愿不愿意去求证，诶，你讲的意思是不是这样。这样子的互动，这样的沟通，我们就称之为一个理性的沟通。我的目的是在把事情弄清楚，我现在不是在归属责任在谁，今天谁对或谁错，我不是在做一个评论，而是我希望透过沟通啊，双向的彼此给资讯的去把事情弄清楚。那这个是需要很多的练习。我知道说父母亲跟孩子之间不大习惯，特别是中国的父母，我们习惯单向的，我们习惯教导，我告诉你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回来你把时间分配好，半个钟头你去 check email 好了，半个钟头你把电邮回好了，你就不用再看电脑了，你就可以开始念书了。我们习惯告诉孩子该怎么做，
2: 以命令式的方式要求他做我们要他做的事，或者禁止他做我们不想他做的事啊。
5: 对，所以这是一个解读的重要性，就是孩子讲话的时候你要能够把它连起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他每天回来开了电脑以后他工作的过程是怎么样。你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去问他，用一个客观的态度来问他。好了，那这些事情你发现你已经有些了解了，解读结束以后，下面一个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你能不能够真正做深度的聆听，你听得出来他在这个做功课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是能够把他的功课做好，还是事实上他好像也没有专心在功课上，而是他想要跟同学有更多的聊天，甚至他在这过程当中你可以听出来他好像对功课好像觉得有点困难，他反而想逃避，他可能想说，哎呀，这个我不会做，那我还是先玩一下电玩那个游戏啊，玩一个段落我再来做功课。像这一类哈，他讲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听得出来当时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有些时候孩子在做功课的过程当中他突然觉得很困难，我们大人都是这样，很困难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很有挫折感，你就觉得说，哎呀，我先放一下，我先去做点别的事情，我等一下回来再工作。拖到后来时间不够的时候啊，你就草草结束。那像这样子行为的这种特征，有些时候是当局者迷，特别是孩子，他可能都没有观察出来他自己有这样子的困难，他只知道说，哦，反正我现在这个很难，我现在不想做，刚刚好我可以跟别人聊天，或刚刚好我可以去上网看一些什么东西，网上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哎，我觉得看那些东西反而更有趣。 他有些时候一有趣他就忘了时间，然后就一直就沉浸在他喜欢的事情上面。所以孩子可能他们这种判断力是不够成熟，但是透过沟通，透过孩子跟你描述他在做些什么事情，他可能还是告诉你说，妈妈我是在做功课，只是那个功课好难，所以我要去问同学，我不问同学我不会做。那可能他给你送出来一个信息，他可能在哪一个科目上面他已经碰到了难题，那这个是需要靠父母亲去听孩子的描述以后，用成人的智慧，用属灵的一些看见，去发掘你孩子在电脑前面所做的这些事情当中有一些什么值得你去帮助他协助他的地方，甚至需要你去提醒他的地方。有些孩子很聪明哈，做功课很简单，回家以后他大概三下两下功课就做完了，其他的时间他就在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像这样子的孩子可能只是他忘掉时间了，他并不是说他功课不好好做，是太聪明了，有些孩子真的是太聪明了。所以父母亲觉得说，哎，怎么搞得这么聪明的孩子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可是就是因为玩电脑荒废了学业。很多聪明的孩子哈，他其实真的就是对他来讲功课太简单，他需要更多的挑战。那这些挑战你单单看电脑你可能找不到一个适合他的一个挑战的来源，他需要老师，他需要父母给他一些不同学习的一些项目，他就不用一天晚上坐在电脑前面。那这些都是需要靠父母在深度的倾听上面，你能够帮助孩子发觉他可能就是时间上面的管理有问题，还是他需要更多有趣的事情，还是他的功课有困难。
2: 所以父母专注的深度的聆听才能够对孩子各方面的问题，他的心情心事等等更正确的理解。
5: 是，
2: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妻子跟老二之间因着老二的交女朋友的事情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彼此有矛盾的时候，我就约了我的老二有一天晚上跟他一起去外面用餐。那么在那个很和谐的气氛当中呢，因为我跟我老二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啦，跟孩子的关系，所以就慢慢吃聊 NBA 啊各样的球赛啊其他的事情，聊了很多很多，最后我就绕回来哈。那么你最近跟母亲哈，因着这件事情哈，有一些的好像关系比较紧张。
5: 紧张。
2: 那么到底你现在跟这位姊妹的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那么我慢慢问她，也是很尊重的这样问她嘛，她就开始告诉我了，她也觉得自己当时情绪有点激动，对不起母亲，但是当时自己有功课的压力，母亲有话说的比较多一点。那么当时她就跟我谈很多她的心事，她跟这个姊妹其实没有什么啊等等，我也把我们父母对他的一些的关心啊期待啊等等啊，他慢慢的谈，很温柔的谈，哎，结果就看到之后啊这个情况就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5: 是，
2: 所以这个深度的聆听你才会真正的知道到底他的问题
5: 没有错
2: 是什么问题，他有一些讯息想要你知道的到底是什么。
5: 是是，
2: 我想这个聆听是非常重要的。
5: 是是，
2: 好，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想个理性的沟通方面也许还有一些的层面季轩老师还要跟我们谈
5: 第三部分。对
2: 对对对，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相会。
6: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耶利米书第47章。法老攻击加萨之先，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涨溢的河，要涨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和其中所住的。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斐托海岛余剩的人。加萨成了光秃，平原中所剩的雅什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划身要到几时呢？耶和华的刀剑哪，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雅什基伦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焉能止息呢？耶利米书第48章。论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尼波有祸了，因变为荒场，基列亭蒙羞被攻取，米斯加蒙羞被毁坏，摩押不再被称赞。有人在西什本设计谋害他，说，来吧，我们将他剪除，不再成国。马德冕哪，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从何罗念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因为在何罗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哀声。你们要奔逃，自救性命，独自居住，好像旷野的杜松。你因倚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抹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行毁灭的必来到各城，并无一城得免。山谷必至败落，平原必被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去，他的诚意必至荒凉，无人居住。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基抹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倚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荒场，敌人上去尽了他的诚意，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摩押的灾殃临近，他的苦难速速来到，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你们都要为他悲伤，说，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竟折断了呢？住在底本的民哪，要从你荣耀的位上下来，坐受干渴，因毁灭摩押的上来攻击你，毁坏了你的宝藏。住亚罗尔的呀，要站在道旁观望，问逃避的男人和逃脱的女人，说，是什么事呢？摩押因毁坏蒙羞，你们要哀嚎呼喊，要在雅嫩旁报告说，摩押变为荒场。刑罚临到平原之地的何伦、雅杂、米法亚、底本、 尼波、伯迪比拉泰因、基列廷、伯加莫、伯米恩、加略、波斯拉和摩押地远近所有的城邑。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土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摩押呀，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摩押的居民啊，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搭窝。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吉尔哈列舍人叹息。西比玛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雅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只长到雅谢海，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西什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达到亚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基拉施利施雅，因为凝林的水必然干涸。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在秋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我心腹为摩押哀。

磨压，家掠被攻取，宝藏也被占据。到那日，磨压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磨压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耶和华说，磨压的居民呐，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使追讨之年临到磨压，这是耶和华说的。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什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西什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磨压的脚和轰嚷人的头顶。磨压呀，你有祸了，属基抹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磨压人归回。磨压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耶利米书第49章。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西什本啊，你要哀嚎，因为爱地变为荒场。拉巴的居民啊，要呼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嚎，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因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被盗的民啊，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依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你们必被赶出，个人一直前往，没有人收据逃民。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竟归无有吗？底但的居民呐，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我却是以扫赤露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山穴中聚守山顶的呀，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必令人惊骇，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又因他一切的灾祸嗤笑。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

0: 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论大马色，哈马和雅尔拔蒙羞，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大马色发软，转身逃跑，战惊将他捉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如惨难的妇人一样。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被撇弃了呢？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必在大马色城中使火着起，烧灭便哈达的宫殿。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下所的诸国，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啊，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去，将幔子和一切器皿并骆驼为自己掠去。人向他们喊着说，四围都有惊吓。耶和华说：下所的居民啊，要逃奔远方，住在深密处，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谋害你们，起意攻击你们。耶和华说：加勒底人啊，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他们是无门无栓独自居住的。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我必将替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使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下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凄凉，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面前惊惶，我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圣经广播网。谢谢你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 BBN 的福音事工，愿神的恩典话语借着我们分享出去，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
1: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6:18-107，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6，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厌恶食物临近死门，这个在约伯记里有，约伯记33章里面讲到说厌恶。好，当然了，这个是指约伯记里这样用，你可不要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厌恶食物的时候就把它想成是我们一定是受到耶和华的惩治哈。重点还是在我们会去归向耶和华，任何时候归向耶和华，去向他呼求也好，向他荣耀归给他颂赞他也好，我们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拯救他们。20节，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发命医治他们啊，耶和华对人的医治，人在悔改中神对他们的医治啊，这也很多哈。列王记下20章5节，列王记下20章5节，当然西西家的那个医治呢，并不是因为直接的你看到西西家犯了什么罪。各位注意一下哈，这个西西家生病病得要死，然后得到医治这件事情，在圣经里的写法是在战争，就是亚述的军队来攻击他们之后发生的。不过照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对圣经历史时代不熟悉啊，算一算呢，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亚述入侵之前的事情。他这样写呢是要他在他神学上或者记录上呢，要把两件事分开，要把前面这件事讲的就是好像说是一个很顺利很美好的事，一气呵成，后面这件事其实在前面，但是就放到后面来讲。这是最迟也是在那个同时发生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太能够说西西家是犯了什么罪，所以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医治他。不过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任何人生病，任何人死亡，你说是因为罪也不会错的，因为我们不直接因为犯了什么罪被处罚，因为实在不是直接犯了个错。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上帝救我们的罪要刑罚我们也是很恰当的。好，耶和华医治他们，耶和华发命拯救他们。我们今天仍然希望神医治拯救，只是我们今天也知道，不管是怎么样的拯救，不一定就照我们的方式来成就了。救他们脱离死亡。21节，我们又再看到这句话重复了，人因耶和华的慈爱，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感谢上帝献祭，我们欢呼述说神的作为，一方面是表示我们真是蒙恩的人，另外一方面这也是在传道。你为什么唱这歌？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哦，我来告诉你上帝所做的奇妙作为。哦，如果是这样，哦，我也要信他。好，23节，在海上坐船的，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就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哎，这一段话我们是要应验在什么事上呢？以色列我的历史里面有什么时候他们在海上是这样呢？我们会说好像没有，因为以色列不是航海海的民族。这段话呢，我们最多最多能够讲的就是好像有些地方描述很像约拿，
但是约拿当然第一个二十三节不是在海上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约拿从来不是。然后二十四节他们看见耶和华作为约拿也不是他们，但是很像的就是二十五节，耶和华吩咐这些，然后就让那个船这样的摇摆，看起来很像。如果二十三节讲的就不只是约拿，而是约拿和他的水手们，那就讲得通了，因为那些水手是在水上经理事务的，然后因着约拿讲，他们也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作为，然后他们也的确因为那种风浪那么大，就害怕的心都好像消化了，然后他们用尽一切办法也都不能叫海水平静，然后后来他们也是求告了耶和华，当然他们也把约拿丢下去，他们丢下去之前他们求告耶和华，他们丢下去之后也向耶和华献祭。所以这里你要说像约拿书的情形也有点像，我们倒不必追究说到底这个是在哪个情形，我们可以说是在，如果是这样写的话，那在每个情形下又一样都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包括这些他们说起来是，你也可以说无辜的人，对不对？因为那些水手并没有直接得罪耶和华以至于有那么大风浪，他们是因为他们船上惹了有一个扫把星，所以让他们整个船受到灾祸。但是你如果觉得上帝很不公平，明明是约拿的错，为什么让整个的船水手受到这样大的打击，船有这样大的损失，货物通通都损失掉了，都丢掉了，很不公平，那我们就必须说，这个世界上神的带领之下，人的罪恶和人的善良都互相受影响。有的时候我们受到别人犯罪的伤害，不是我们自己犯罪的，这太多了。有的时候我们也受到别人善良的好处，不是我们自己行善的，这都有的。然后上帝不是直接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有的时候恶没有恶报善没有善报，还有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也有，我们还是相信上帝是公平的，最后会有最公正的审判。而且我们在想到那些水手是不是因祸得福了呢？如果他们是信靠了耶和华，如果他们继续信靠下去，那么整个船都失去了，不也很有价值吗？然后我们也看那件事情，不是也叫约拿悔改了，虽然他的悔改期也许不长，但他还是悔改了，他也又到尼尼微城去了。啊，总之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二十三节这里所讲的，我不知道那些航海系的基督徒们有没有用这些经文哈，就是啊，我们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我们看到耶和华很多的作为，这个耶和华很多的作为，这里的作为看起来也是恐怖的作为，因为你可以在航海的时候看到耶和华所创造大海的奇妙，日出日落的美丽啊，然后那些那个什么海豚呢跳起来的那个奇妙的作为，深水中的骑士就已经让我们看到大概不是平静的时候，而是一下船高一下船低的那种，好像船低到海谷海底里边那样可怕。但是这些人是骑士，不管上帝是用这些事情来刑罚人，或者上帝用这些事来让人惊叹上帝创造的奇妙，这个上到天空下到海底，那这都是形容那个浪大到什么地步。那我们生活中也有，我们的心就消化无计可施，就寻求神啊。这个经文这一段，各位你也可以想到还用到谁的身上了呢？就是门徒们在海浪中的时候也是呼求上帝，呼求耶稣，耶稣也是平静风和海。那这个经文当然更是常常用在很多的诗歌里面，求耶和华平息我们生活中的风浪，求耶和华把我们带到我们所要去的那个海口啊，然后颂赞他。他们在民的会中啊，三十二节遵从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你三十二节又看到哈，民的会中长老的位上，就这赞美呢，
每次碰到很大的艰难了，再被上帝聚在一起了，我们就聚在一起赞美他，就是又是形成一个教会，形成一个会众在赞美他。然后会众中呢也有他的次序，还是有长老在管理他们。第33节，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江河变成旷野，水泉变为干渴之地，这就是上帝在咒诅啦。一个美好的地方，像生命记第29章里面讲到的，29章22节讲到是有人来到迦南地，看到那个地方，不是看到那个地方的牛奶与蜜之地，乖乖，这地方真棒啊，而是看到这个地方是荒凉的，是可怕的，是寸草不生的。哎呦，这个地是怎么回事，变成这个样子哦？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就上帝可以把一个美地变成咒诅。最早的我不知道算不算伊甸园，伊甸园，我想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呢，应该是伊甸园已经消失了。我想照我们现在理解和经验，应该是把它了解成曾经有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当然这包括整个地球了。因着上帝差遣的基路伯在那里做的防守，人是进不到这个美丽的地方。应该那个意思就是说，人间再没有伊甸园了。意思就是说，哇，甚至你可以说伊甸园已经变成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样子。那神可以把非常美好的，因着他愤怒变成非常丑陋的。伊甸园可能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是索多玛、俄摩拉，或者说第二个可能也是地球。整个地球因为上帝的愤怒，到最后通通就是通通大水淹盖了，然后你可以说是索多玛、俄摩拉。那么相反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好像你可以说旷野有的时候可以改变过来，在旷野好像耶和华可以让那个地方再肥沃起来，再美好起来。这样的话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尤其在后面讲了好几次，我们也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2章15节，他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大小山冈要变成荒场。上帝要把似乎要把很好的地方变成很坏的地方，那另外呢，很坏的地方也可以变成很好的地方。这个我们在以赛亚书第35章可以看到，35章第1节，旷野和干旱之地会欢喜，沙漠会快乐。哦，这个干旱地方会开花繁茂。那不只是一个地方改变，然后人也改变。第5节，瞎子的眼睛会看睁开，聋子的耳朵会开通，瘸子会跳跃，哑巴的舌头能唱歌，旷野有水，沙会变成水池，干渴会变成泉源，野狗躺卧之处就是荒凉地方，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边。就很不好的地方变成很好的地方。哦，各位记得我们在上以赛亚书的时候有讲到过，旷野变肥田，肥田变树林，很快的，好的变坏的，坏的变好的，都可以在上帝的带领下有这样的改变。坏好的变坏的也是啊，就是上帝的咒诅啊，人的堕落罪恶啊所影响到的。那我们非常希望的是，那个坏的不断是变好的，好的能持续下去。那这边呢，诗篇107篇33节这里呢是变成坏的了，但是坏的很快也变成好的了。第35节，它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成水泉，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本来饥饿，后来不但不饥饿了，还有力气来建造了；本来无家可归，后来有可住的城邑了。就城邑这个字呢，城呢也可以是
正面也可以是负面的，城可以是负面的，就像该隐建城，像巴比伦城，都因为他们的富裕而自大，成为形成一个抵挡上帝的一个中心。但城也可以是正面的，就是上帝所建的城里面给人平安。好，也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这都不是简单的话，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我们可能辛苦劳碌，但是我们耕种却不得吃，我们收割却不能尝，我们吃了却不得饱足，也就是我们会一切是虚空的劳累，虚空的耕耘，虚空的收浇灌，虚空的收割，虚空的储存，虚空的吃食，这一切都是捕风捉影。但是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所有的劳苦，我们工作都不是虚空的，我们种的美好的，我们能得收美好的。当然另外有一种情形是上帝奇妙旨意，我们种的美好的我们不一定得收，就像耶稣说的，这个人种那个人乘凉，这个人种那个人收割，我差遣你们去收，你们并没有撒的种，而别人也可能会这样。而我有的时候会听到有些人抱怨，哎呀，我们教会辛辛苦苦训练栽培出来的，一毕业他就走掉了。说这样话的人往往忘记了，他也欢欢喜喜地接收人家工作调过来的好人。这教会本来就是流动的嘛，有些你训练的好的到别的地方成为别的地方重要同工，其实说真的，这是你的荣幸哎。你不是只有在那里坐享其成，人家给你一个好的同工，而是你栽培好的同工出去。那希望每个教会都是这样。当然，我们又说回来，我们也没有哪一个教会是可以把别人塑造的完美的。我们每一个都不够完美，每一个人都理论上到不同的地方都可以更加完美，更加进步啊。而且他变得更好，当地的教会也能变得更好，这是一个理想的状况啊。那神的儿女到每个地方也都是，不管我们是躲避饥荒灾难或讨饭的来的，我们都能让这个地方好，让这个地方更美好，让我们也美好。这个就是教会很重要的地方。全世界这么罪恶，就是上帝撒的教会这种子撒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会好一点，叫那个地方饥饿的地方有东西吃，旷野变成水泉。那你可以想到很多教会的见证，宣教士见证是这个样子。38节，生养众多，不叫他们牲畜减少。但是呢，39节，他们又因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且卑下，这又是什么呢？38到39节是什么呢？乍看之下也有一点像以色列人移民到埃及地以后，然后他们住在埃及，人就非常的多，他们也受到很多的暴虐。但是38、39跟以色列人在埃及唯一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固然是越来越多，而且也有碰到暴虐，但是碰到暴虐不减少而增多，这里是暴虐就减少。那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前面的例子来讲，就是我们越来越看到说，如果你要把这些诗篇所讲的单单是讲到说历史上哪个阶段，就都不能十分的吻合。那我们就讲到说，这里所描述的是历史上的各阶段，也是人类的各阶段，也是人将来的各阶段，就总有暴虐的，总有安适的，总有痛苦的，总有喜悦的，总有艰难的路走，也总有美好的诚意。40节，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凉之路无路之地漂流，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好，我觉得这里我们真是不必去找那个这是历史的什么时候，这是以色列的哪个阶段。
要四十到四十三节这最后的这篇里面的最后这一段呢，跟新约旧约很多地方讲的一样，跟哈拿的玛利亚的颂赞讲的很类似，就是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让那些君王那些有地位的人无路可走，非常悲惨，神将穷乏人升到高处，让他丰富。我常常讲，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要有那种仇富情节、仇美情节，不要有那个亲穷情节、亲丑情节，就我们不要对富有美丽在这个世界上有钱有权有势我们都觉得很糟糕，我们对世界上穷人可怜人我们就觉得这些人是我们亲近的，各位，这种想法是不恰当的，仇富是不恰当的，偏袒穷人也是不恰当的，照顾有需要的人，对那些被压制的人愿意同情帮助，这是好事。如果我们真是同情怜悯穷人，这是应该的，这也是上帝的形象。但是我们不是不讲公平，我们也不是嫉妒有钱人，我们也不是自惭形秽，就是跟那些穷人在一起。不要这样去想，因为我觉得基督徒有的时候会这样去想，好像一旦有钱就不太好。正直人这里我们也不要讲是我们讲这个正直人是讲的是所有因信称义的人。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四十七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真诚的敬拜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活出基督，不仅在教会有敬虔的敬拜，在家也有敬虔的生活。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问了一个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题，甚至于连神也无法回答的问题。现在让我们来把这一节的圣经读一遍，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有什么样的途径是我们可以接着陶醉的呢？恐怕只有一条，那就是接着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唯一领人到神面前的道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的下半节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这个主当然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又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这节经文后面又说，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是指着门徒和其他信耶稣听过他讲道并且见证他从死里复活的人。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的经文。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是指着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天，圣灵赐下各样恩赐给门徒，而这些的恩赐当然也证实了主所传的救恩。主向谁传的救恩呢？是向以色列人传的。所以在这一个危险的讯号中，我们得到了重要的真理。他警告信徒要谨防随流逝去，那就是不要以为这些伟大的真理跟你我无关，听了就算了，那样的忽略救恩怎能陶醉呢？好，下面我们来谈谈基督在他人性的一面又如何的超越天使。基督的人性跟他的神性都是同样不可忽视的，他把神性带到地上来，而又把人性带回到天上去。好，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我们要先了解一下